0: 情况噶。咁啊，而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105个道，三红旗大桥咧往中山方向，仲有德胜中路啦、顺积大学咧往五沙方向咧，同样都系慢噶。而高速方面啦，咁广佛高速咧黄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同样都系塞紧车。为咗咧配合施工吓，佛江北高速啦，横沙收费站啦，往呢个女水方向啦，入口嘅超宽车道啦，5月31号起啦，系临时封闭嘅。呢个超宽车辆啦，可以行翻辅道，经呢一个沙涌立交桥底、海白路跨线桥底，从呢个海白路嘅收费站上高速。吓，咁请大家咧系提前啦，规划好路线。呢、这个工期咧要去到啦6月20号噶。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呢，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呀，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呢。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是有佢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热爱一百零五度 C 嘅你》。哇，有冇人中意一百零五度啊？咁热，梗系唔制啦。Hello， 早晨，欢迎大家咧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潮家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嘅。哇，今日咧继续咧一如既往都系咁热吓，但系唔知点解咧，我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咧今日好似有丝丝凉爽啊，比寻日嗰种闷热嘅感觉咧系好翻啲啲嘅。不过咧都依然系呢一种嘅蒸桑拿嘅模式吓。未来嘅几日咧，佛山嘅最高气温咧将会达到咧35度嘅，咁啊啊，时不时咧午后咧又会落下雷阵雨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嗰种感觉咧都会有少少辛苦嘅，咁啊辛苦晒大家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喺呢一啲嘅翻工路上嘅话咧要撑住啊，因为关键咧即系喺呢一个翻工路上咧会系比较热咯，咁啊翻到去办公室嘅话咧就会好少少啦，咁所以大家嗱嗱声早啲翻工，咁就好啲啦，咁啊唔需要喺路上边咧受到呢个太阳嘅滋扣啊，系咪啊？OK， 好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咧会提供咧好多嘅生活资讯俾大家啦，咁同埋咧亦都会将好多嘅靓歌咧送到去你耳边嘅，咁啊多谢你可以邓志峰咧一路陪伴你喺你翻工路上，带俾你清凉嘅感觉，系啊，真系有清凉嘅感觉噶。呢个时候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系咪会令到你好清凉咧？有阵风吹过，然之后呢个风铃开始响起。哇！突然间咧，好想去旅行。好啦，咁啊喺你翻工嘅路上，带嚟呢首清凉嘅歌，不如出走啊！

嘅心情会好啲吓。继续咧，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播出嘅同时咧，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啦，同我哋一齐互动嘅。咁啊，互动嘅方式好简单吓，打开你嘅佛山家，然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会系有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咧就会揾到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直播界面，咁啊留言就可以噶啦。我见到有好多朋友仔啦，已经开始留言。呢、这个幸运之神就话：早晨啊，一早就火辣辣咁，好热啦。而我哋初见嘅太阳咧就好贴心啦，佢就话天气太热啦，大家出门在外要做好呢个防晒工作，做多啲补水啦。

阿方就话啦，啊，早晨啊，又系呢个资料热热闹闹叫嘅一日，咁浪漫嘅你呢一个形容，啊，真系好文艺。系啦，星期三嘅朝头早有子峰同埋大家一齐度过一个嘅翻工路上，虽然有少少嘅热啦，但系唔紧要啦。好快我哋翻到去办公室就可以弹空调啦。

0: 系咪凉爽咗好多呢？嗱，咁其实咧想凉爽嘅话咧，就应该会开空调嘅。不过咧喺开屋企嘅空调嘅时候咧，吓特别系开空调之前咧，你系咪要清洗一下你嘅空调咧？因为事关真系有成年冇开啊咁样，咁啊开空调之前咧，你都真系要好好地清洁下，令到你嘅身体可以健康啲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空调入边啊会有好多嘅细菌啊吓，经过咗一年啊，差唔多系大半年嘅呢一个积聚之后咧，咁就会好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屋企咧即系使用呢个中央空调嘅话咧，建议你每一年开机之前咧，都系由呢个专业人员咧对风管同埋呢一个蒸发器咧系清洗消毒嘅。咁如果你系普通家用嘅空调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自行清洁。咁步骤咧，你就要记好啦。第一个咧，当然要关闭呢啲电源啦。有啲朋友仔咧，即系为咗贪方便啊，就唔紧要啦咁样。咁就好危险嘅，好容易触电嘅。咁所以咧，清洗之前嘅话咧，一定都系要掹咗呢一个空调嘅插头嘅。咁然之后咧，再去清洗呢一个空调嘅过滤网啦，攞出呢个过滤网，用清水咧洗干净正面同埋背面，咁啊轻轻咁样去擦洗佢啦，咁啊洗干净之后咧，都要放喺一啲嘅阴凉嘅地方咧，等佢自然晾干嘅。咁然之后咧，拆开咗呢一个过滤网之后咧，你会见到一个蒸发器嘅散热片嘅，咁啊你可以选购啦家用嘅空调清洗剂，进行一啲嘅喷淋，不过咧。千祈咧，即系唔好喷到去咧蒸发器以外嘅部分啦吓，以免咧会引起呢个短路嘅。咁啊，喷淋之后咧，再装翻呢个晾干嘅过滤网同埋面板，然之后咧静置大约系15分钟，再开启呢一个空调嘅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搞掂晒啦咁样，因为咁样可以令到啲污水咧从呢个排水管咧再流出咁样嘅，咁你就会获得一个健康嘅，系应该叫做获得一个令你健康嘅吓呢一个空调噶啦。OK， 咁啊，继续啦，我哋嘅城市小家人嘅。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0: 系，继续咧系城市超家人嘅，咁啊天气咁热咧，肯定系补水咧系好紧要嘅，咁啊居家过日子啦，健康同埋实惠咧都唔可以少吓。针对咧大家平时咧即系装呢个净水器嘅顾虑吓，1509阴凡心净水器厂家咁啊推出咗啦618嘅一个厂家嘅直销活动啊，冇浮夸嘅宣传，全部都系为大家考虑嘅实实在在嘅福利嚟噶。咁好多人咧纠结咧，即系净水器咧就系惊踩坑啦，又惊使多咗钱啦，又惊麻烦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啦呢啲问题咧，其实全部都可以解决到嘅吓，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呢个净水器，俾到你15日嘅一个试用嘅时间，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系需要咧支付咧198蚊，连续咧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咁如果你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上门去退机，咁全程咧都系零费用嘅，咁所以咧都系可以俾你先体验啦，然之后咧再埋单，咁啊特别咧好适合啦我哋普通嘅家庭嘅。咁今日咧参与活动嘅话咧啊。有好多嘅礼品啊，价值咧1180蚊嘅呢一个智能速热管线机会免费送嘅，咁仲有4档嘅水温满足啦，全家唔同嘅需求，一件咧操作咧非常之方便，咁啊热水咧系随用随有，咁同时咧会赠送咧呢个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另外咧再送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呢一个钛金发廊锅一套嘅，咁仲有空气嘅循环扇啦，以及呢个花洒嘅过滤器啦，哇，真系好多好多礼品啦，咁居家生活咧都系好实用嘅。咁再讲多一次啦，我哋嘅活动嘅福利咧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嘅，咁啊满意就每个月俾198蚊，咁啊俾十二个月份就可以噶啦，咁啊满意咧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嘅，都系可以话咧好实在嘅一个免费嘅试用吓，绝对唔会玩太多嘅套路嘅。咁特别提醒翻，只有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先至可以享受咧3年嘅免费换滤芯，仲可以免费啦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成间屋咧用水都可以净化，咁呢个名额啦，即系好少好少嘅啫，稍纵即逝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呢一个嘅要安装啊，要想购买呢一个净水器嘅话咧，不妨考虑下啦，呢个1509阴凡心净水器啦。咁即刻咧可以拨打热线400-8228。 6721400828 6721，想为自己屋企咧做好呢一个健康嘅保障，想悭多啲钱嘅话咧，咁就可以咧立即拨打呢个4008286721，即刻拨打4008286721，抢占呢一个名额啦！
1: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
2: 系一种能量，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系，继续啦，系我哋嘅城市超家人嘅，你好，我系 DJ 子峰啊，吓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可以留言互动嘅，咁啊，好简单嘅方式吓，互动嘅方式就系话你上到去佛山家啦，然之后打开首页，喺首页嘅最下端嘅位置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再入到去就会见到我哋嘅城市超家人呢个节目啦，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我哋呢一个互动专区咧，可以一齐倾倾偈啦，同埋咧一齐嚟听听歌啦。如果系呢个朝头早你想听首点样？个歌嘅话咧，都可以啊，即系欢迎你上到嚟啦吓，讲讲话俾我知嘅咁样嘅。咁呢位叫做嘉怡嘅朋友，佢就话咧，哇，咁样嘅天气咧，令我谂起咗啦，前年去嘅双月湾啊，一样嘅晒同埋热。但系唔同嘅感觉嘅，你今日要翻工，然之后嗰日咧系去旅行，咁佢仲发咗一张相上嚟，系双鱼湾嘅一个靓照，哇！即系嚟紧好快就端午啦，咁啊，相信咧端午你都计划好要去边啊，系咪啊？系啊，咁啊，三日嘅假期要提早规划先得嘅，咁啊，然之后啦，浅浅就话啦，啊，今日咧都依然系阳光灿烂，又系非常之酷热嘅一天咁样嘅，咁啊，饮多啲水啦，吓咁，同埋咧，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好似都好醒神咁样，所以都唔紧要啦。上班路上，希望你可以吓赶到每一班车，然之后咧准时翻到去你嘅工作岗位。带嚟咗黎明呢一首歌吓，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天与地，全情都庇护你。
1: 哇，全城都庇护你咧，可以赶上这班车、哦。同你讲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啊，黎明呢首作品，我觉得好啱喺朝头早咧，即系赶车翻工。翻工路上听到呢首歌咧，都系一个好好嘅祝福嚟嘅。好，咁啊，继续咧讲翻俾大家知啦。咁啊，其实咧，佛翠游咧最近咧有一个嘅疯狂龙船饭嘅一个福利嘅。咁啊，佢喺5月嘅21号开始咧，每个星期四晏昼嘅3点咧，吓，其实咧都有一个抽奖。咁啊，就会抽呢个龙船饭嘅，龙船饭可以0蚊免费食咁样。咁啊，会连送4个星期吓。咁啊，每个星期四下昼3点。咁今日系星期三，就系听日下昼嘅3点，你记得准时要打开呢个 A P P 抽奖啦！龙船饭0蚊免费食嘅，会连送4个星期嘅。咁啊，你只需要啦微信搜索啦，佛翠游小程序，福利马上领，咁啊千祈谂唔好错过啦咁样。咁当然话下重点啦，咁啊龙船饭有啲咩亮点啊？咁呢个龙船饭咧，只会喺端午假期咧3日咧去供应嘅，每日嘅午市限量系50位，晚市咧系限量咧150位嘅，咁喺线上面预约啦，咁啊先到先得，咁啊错过咧都要系等一年噶啦。咁呢个用餐嘅地点咧系设喺呢个龙舟广场，啊会系同呢个叠教嘅菜道咧相邻。咁啊食完饭之后咧，即系咧步行去到咧最佳嘅棺材区咧，都系好好嘅。咁所以咧棺材食饭2.5啊，咁啊食嘅咧会系好正，11道硬菜吓、吉祥硬菜，即系每一道菜咧都会有一啲嘅吉祥嘅来历咁啊。每一道菜都会有呢个龙舟故事嘅，如果想详细了解嘅话咧，不妨你都可以上啦佛翠游详细了解一下噶。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咁呢个福利咧可以即刻领，千祈唔好错过啦。OK， 咁啊，转头翻嚟啦，继续都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不过咧要喺9点之后啦，咁啊稍后啦8:30会转播啦大湾区之声。OK， 咁我哋9点再见啦。

带嚟咗啦严明熙嘅呢首作品啦，歌名叫做《风雷》啊，我谂可能系风令到我冲昏咗头脑，我一路咧喺度讲话今日系星期三，但系今日系星期二啊，系啊，一个星期先至刚开始第二日。好多朋友仔咧喺呢个互动平台都提醒我，今日系星期二咁样吓、啊，星期二之后仲有城市潮家人，继续都会有 DJ 志峰陪伴喺你嘅身边，同埋陪伴喺你嘅耳仔旁边吓、啊，会唔会令到你嘅即系觉得嘅时间都过得非常之快啦吓？啊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

横琴同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从澳门老街的蒲韵风情到珠海横琴湿地的绿鸟翩跹，一场串联城市记忆与自然诗意的旅程正在大湾区徐徐铺展。澳门拥有丰富而完整的历史建筑群，独特的人文气息，完善的综合度假设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魅力旅游目的地。而在横琴，海洋主题乐园、露营小镇等现代文旅项目与原生态红树林湿地相得益彰。这种都市风情加生态悠闲的文旅资源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市场吸引力。琴澳两地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形。今年4月，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4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 4.6 万人次参与。活动集文创市集、主题特展、文艺展演、手作体验和特色餐饮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体验感，生动展现了澳门与横琴的历史文脉、体育活力、潮流创意与市井烟火气。活动期间，20场精品文艺展演轮番登场，从巴萨诺瓦的慵懒旋律到葡式特色演奏的热情接拍，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享受。来自乌镇戏剧节的精品剧目《大白戏吉祥三宝》《卖货郎》，以自然亲切的表演和独具匠心的互动，深受观众喜爱。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此次活动的过夜游客接近 1.2 万人，约占参与总人次的 26%。 超过 1.7 万名受访游客表示，在参与艺墟活动的同时，还在周边景区、商业区消费。据统计，活动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当前汇聚琴澳两地资源优势的文旅项目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今年4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两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2024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进一步便民利企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措施明确，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以多次往返琴澳，参加琴澳旅游团的内地居民可以凭参团材料在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标注琴澳旅游的团队旅游签注。参团人员入境澳门后，7日内可以团进团出方式经横琴口岸多次往返横琴与澳门。自2025年1月1号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在一年内的每一个自然周都可以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签多行签注，在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2026年5月，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启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通过指纹与面上双重生物特征识别，粤澳两地边检查验便可瞬间比对，一次放行。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过为期6个月的运行，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通关操作便捷高效。时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今年2月正式印发，此次修订紧扣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目标，突破原有框架，构建起产业提质、业态丰富、服务升级三位一体的扶持体系，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为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注入新动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便利澳门优质文旅资源延伸至横琴，扶持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产品联动方面，

0: 扶持办法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活动协同方面，扶持办法在支持琴澳联合举办文旅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强化实效导向，新增面向公众发布、按实际投入比例的考核，并给予更具针对性的补贴，促使琴澳合作从形式联合走向实效融合。支持夜间消费方面，扶持办法将夜间演艺、文创集市等纳入奖励范畴，最高奖励提升至100万元。并给予交通租赁补贴，同时降低亲水康养旅游申报门槛，并提高奖励标准，推动特色业态规模化发展。扶持办法仲新增支持旅游国际化发展措施，硬件上支持全域多语种标识与导览系统建设，消除国际游客语言沟通障碍。人才上新增英语及小语种导游专项奖励，提供文旅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并对国际技能培训予以额外奖励，全面提升旅游从业人员国际化接待能力。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旅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2026年4月24号，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 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 35.3%、20.8%、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 31.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现在上午在澳门感受世围街巷的烟火气，下午在横琴正享生态绿洲的松弛感，一日之内领略双城风光，已经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横琴加澳门正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吴创伟表示，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促进澳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方面，横琴合作区始终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全力推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创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各项工作。一是构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环境，承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功能辐射，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服务标准化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以澳琴同城为目标，推动两地文旅资源深度整合，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彰显一国两制实践的优越性和独特优势。二是全面提升款待能力，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品牌，横琴合作区正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合作区内的住宿、餐饮、娱乐等款待设施水平，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服务品牌，推动澳琴两地文旅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共生共荣。三是携手共拓国际市场，提升澳琴文旅国际竞争力。横琴合作区携手澳门，共同策划推广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和活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跟着来，我们连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彦杰先生。林处长你好，澳门与横琴在文旅资源上各具哪些优势呢？
3: 澳门跟横琴呢，其实旅游资源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互补的那个情况。譬如说，我们也知道澳门它拥有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名片，2005年拿到第31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就是那个2017年拿到这个美食之都。澳门也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资源，包括美食啊、

0: 购物体验等等，而横琴呢，就是作为那个补充我们的长隆，它是全球第六大的那个主题公园，在24年的时候拿到国家颁发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所以其本身的那个吸引性啊，旅客的那个整个游乐的好玩的那个选择，所以呢，我们把它有关的产品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包装，就也配套的我们1程多站啊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模式。就在旅客那个心目中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到处走一走啊，都会借着几个地方去走的。譬如说，我们去一些内地的省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跑几个城市，因为一个长的假期很难得，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看几个地方。然后，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的，那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秦澳两地近年来都推出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文旅活动或节庆项目呢？
0: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秦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边，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更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制作一些自由行的一些行程。针对我们发展国际旅客这个部分呢，是以英语作为媒介，是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旅客都可以更容易的掌握到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资讯。澳门一年里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每一年11月的那个葛兰披大赛车，那个肯定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也有同期举办的那个国际美食节。在5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那些表演的活动。以横琴为例嘛，一些商场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购物的优惠啊，还有就是我们也，譬如说有一些专场的一些表演，譬如说开心麻花，他们其实也特别为了我们5一假期的时候呢，就是推出一个他们的那个节目，叫做偷心晚宴，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横琴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去举办那个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这块也是一个创新的项目。另外呢，譬如说澳门五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包括有些就是静态的展览呢，还有一些博物馆的那块，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只是要关注我们的那个澳琴盛事表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记录到。包括政府的，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项目，已经超过了40项住在里边的，有些静态的，也有些一些动态的活动都在里边可以找到。有一些是一些特别的展啊等等那些，其实在澳门那边有举办。那至于横琴，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艺术展啊，还有文创的一些市集等等的。都是非常吸引人，包括当然我们长隆那边也有他们的长寿的节目，比如说他们的表演等等，那些都是非常吸引一些亲子游啊，或者是一些闺蜜游，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去那边，所以那些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些搭配的这个项目。每一年的10月底我们一般都在10月最后一个周末会举办一个叫澳琴露营节，我们今年也准备去举办，过去这2届呢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有把那个比如说露营啊。还有宠物友好啊等等的内容元素放在一个活动里边去，再加上我们也有零售啊，包括澳门特色的产品啊，我们横琴特色的一些产品啊食物啊等等的，都融入在2天的那个活动里边去。我们去年大概接待了有2万多个旅客，他们来参与的时候啊，都非常享受我们整个大自然环境啊，还有便捷的交通啊，他们在澳门在周边的热闹的城市的。车变成一个这么舒服宁静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开车过来参与。今年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内容，我们会结合我们汽车销售的活动，因为我们去年3天的活动呢，就是卖到200台车左右，就是几千万的那个销售额，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横琴去参观、去选购汽车产品。我们打算了今年呢，2个活动合在一起，又有露营生活，又有汽车销售。我们预计今年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1: 1千多行等便利政策落地之后，给秦澳两地旅游市场带来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0: 在横琴，我们有数据统计的来说啊，2023年的时候的旅客这个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2023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100多万了，去年我们也达到1650万，那个增幅有10%左右。对比2024年呢，1503万呢，我们有一个挺大的增长。澳门呢，在去年呢就是首次突破了4000万的旅客， 随着1000多行这个政策的好处，譬如说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有不同的旅客，他们有不同的诉求啊。澳门的他可能的一些餐饮啊、酒店呢啊，都有澳门的自己的一个非常浓厚的那个当地的特色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经济水平可能一般的旅客，对于一些住宿有可能那些那个预算呢没有太高。有些旅客他可以就是比较灵活一点的，他可以选择在横行，有多次往返迁以后呢，他们可以选择，譬如说我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来到横琴那边呢，吃饭啊，或者是住酒店吧，所以真的是要看不同的旅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再来就是说，以其他的需求为例，比如说有些是喜欢康养的啊，来到横琴那个非常的舒服、非常生态的那个旅游，然后就有些人愿意来这边做一个，比如说一些康养的一个检查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咨询啊等等那些的话，他们愿意选择在横琴，来到横琴挨着澳门这么近。过一条桥啊，5分钟、10分钟就到澳门了。如果你手拿着这个多次往返签的签证，其实他在澳门去买一些东西啊，去品尝一些美食啊，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体验。除了这块以外呢，我们有些商务旅客，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情况，因为过去参展的时候，其实是高峰期啊，那些酒店非常的紧张啊，横琴可以这支持到澳门的，他们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啊。最后补充一个，我们也看着随着这个国际化程度啊逐步提升，我们横琴在接待这个国际旅客这块都有数据上面的是增长得很快。慢慢呢，我们也觉得就是未来的肯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这个增长。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很多的旅客，尤其是东南亚啊，他们有很多的直飞航班到澳门，然后他们过去到澳门玩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就是澳门可能他们可以停留个3天4天左右，但是有些可能我们放假的时候。那如果他们来到澳门以后，能不能延伸做一个大湾区旅游呢？横琴肯定是他们是必选的首站，因为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那个国家都是免签的，他们其实来到澳门的航班直飞也很多的选择，而且啊，澳门跟横琴他们的本来的那个旅游资源就是初步发展嘛，所以其实旅客很愿意来到澳门玩完以后呢，再来到横琴譬如说去长隆啊，多住一个晚上这样子，所以形成一个很好的5天4夜，甚至是6天5夜的一些新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整个那个旅游的那个满足度啊，是提升很多，所以是可以很好的去共同去把澳门横琴打造一个1000多家的那个旅游模式的品牌，到我们的海外那边做推广，然后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我们澳门加横琴来旅游。
1: 林处长，目前横琴合作区已经出台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秦澳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发展呢？
0: 其实横琴口岸是来往澳门跟横琴最方便的一个渠道。我们采取了一个创新的那个制度，就是叫做那个两地一检啊个模式。旅客就是只需要排一次队，然后呢就是出示一次证件，然后就可以直接从一边到了另外一边去了。这是比起其他那个关口来的比较便利。因为这个便利性呢，很多的旅客愿意选择到了横琴口岸，所以呢，就去年3000万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突破了。所以未来的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研究如何还是优化我们的通关的体验，方便旅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可以往来两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用叫做纸模识别啊，就是人面识别的那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时间上面有所减小。
1: 好的，那接下来秦澳在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方面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0: 澳门跟横琴除了它的那个多元的旅游资源以外呢，我们其实也马不停蹄啊，吸引更多的一些新的项目。譬如说，我们已经在洽谈着能不能再吸引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旅游项目啊，在横琴、澳门做一些观光的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游览，那这块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跟创新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演项目，其实澳门非常多的是表演项目，他们就不停的会更新啊，有些短期的，有些长期的都会有。澳门举办很多的不同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横琴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陆续新增的一些表演类的项目啊，就是我们也准备啊，在研究能不能推出一些消费券的项目，把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产品啊，能够通过消费券那边减免一部分的成本呢，然后就是吸引更多的旅客，就来到那个澳门跟横琴旅游的时候呢，节省下来的钱，可以再买吃的、买喝的、买那些礼物啊，这样子是更好的体验。从一些硬件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澳门跟横琴的两边都有很近的一个机场服务。譬如说，以横琴为例啊，往东边25分钟就到澳门国际机场了，往西边也是大概2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珠海金湾机场。金湾机场到我们大部分的那些城市都有很多的航班，哪怕到远一点的。 东北啊、西北啊，其实都有航班，所以就很方便我们的旅客从西北啊、东北，就是远一点的地方，来到我们珠海，再到横琴，再到澳门。一些东南亚的旅客，他们飞到澳门以后，再到我们横琴那边来玩，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把我们的旅行。

0: 的企业啊，就是引导他们是不是可以把横琴澳门作为那个目的地以外，也可以作为一个集散地，作为其他的国家到我们国家去旅游的一个理想的口岸。然后澳门跟那个横琴就是旅程以后呢，再通过我们的珠海机场到我们别的城市，比如说江家界啊、成都啊等等的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的产品可以做一个联合的。所以就我们也希望啊，那些旅客可以利用好我们的那个便捷度啊，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一程多站那个旅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李军先生，听下他对琴澳文旅融合发展的观察和分析。李教授你好，据您观察，横琴加澳门模式对澳门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横琴加澳门这种联动模式呢，它就本质上还是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这种融合吧，是一种破壁融合，为澳门旅游业的转型和扩容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创新探索正在重塑大湾区文旅的新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三大积极的效应，第一个就是彻底打破澳门的空间天花板，提供了一个超级腹地吧，因为澳门的地方比较小。横琴不仅可以承接澳门溢出的这种游客住宿与休闲需求，还有这种广阔的生态山水空间，两地这种一拍即合啊，形成比较完美的这种互补格局。第二个效应呢，就是这一联动呢，成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神助攻，因为借助横琴的政策与土地红利啊，澳门的会展啊、文创啊、中医药等等啊、旅游加这些元素呢，得以跨界深度融合。我想这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菜单，更让澳门的经济底盘走向复合和多元，文旅的生态呢也变得更加健康，抗风险能力直线上升。最后呢，琴澳同城化可以极大的降低了这种出行的限制，催生了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流量聚变效应，两地面向内地与国际游客啊，携手打包推出联城产品，可以进一步模糊边界感，让一趟旅行能够同时拥有都市繁华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流量共享呢，不仅可以稳住澳门的基本盘，更可以将其推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舞台。
2: 那您认为当前澳琴联游受到市场欢迎，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3: 它之所以可以出圈，还是本质上它是两个地方打破行政壁垒后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说，第一，这个制度创新的软联通可以扫清游客的出行障碍，因为两地在签证啊、交通啊、支付等领域的这种规则衔接变得越来越丝滑，游客往返两地呢几乎实现了无感通关，这种近似同城化的便捷体验，可以直接打消游客的出行顾虑，让跨城这种串门呢变得像逛街一样轻松随意。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禀赋的强互补，就可以提升行程的这种性价比。因为澳门拥有这种浓郁的都市风情，而横琴呢，坐拥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广阔的这种活动空间，两个地方呢强强联手啊，把繁华与生态同时打包成同一趟旅程，比较完美覆盖我们讲这个老中青三代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拓宽了这种旅游的物理和想象的边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业态叠加的深融合提供了无可替代这种情绪价值，因为从早到晚，从城到海游客无需这种长途的跋涉，就能在一趟旅程中把吃喝玩乐购啊这种全部拉满。我觉得这种一站式的沉浸式的体验，既可以满足当下人们追求新鲜感的打卡欲，又可以以丰富度有效拉长它的停留时间，成了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文旅联动产品。
2: 好的，李教授，您认为澳琴联游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旅发展是否有推广借鉴的意义呢？
3: 澳琴联游的成功呢，就是打破边界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套打法呢，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抱团取暖呢，可能才是当下的王道。首先，澳琴联游示范了如何实现真正的这种同城化的体验，核心价值在于通关交通、支付等等环节这种无缝对接， 让跨城呢

0: 变得就像串门一样这种丝滑啊顺滑啊，我觉得这对广佛啊、深广啊等地这种地理位置比较相近的城市启发比较大，能吃到跨区域流量共享的红利。第二个就是证明了这种差异化的互补啊，我觉得才是这种组团出道的流量密码。因为澳门这种都市繁华啊，加上横琴这种生态相对这种咬合啊，避免这种同质化啊。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各有绝活啊，有的主打这种岭南古韵啦，有的深耕这种滨海浪漫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完全这种扬长避短，把各自这种独门绝技啊拼凑成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文旅的大礼包，用组合拳啊来打动游客。最后呢，我觉得就是探索了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产业多元化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路径。因为秦澳联手呢，不仅仅是为了打卡拍照，更是将旅游与会展与文创与康养与医疗等等这种产业的深度绑定。我觉得这也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过这种区域的联动，可以进一步延长和拓展咱们的产业链，把简单的过路客变成这过夜粉，在更深维度可以激活湾区城市的这种经济韧性。
1: 展望未来，您认为澳秦文旅融合发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啊？
0: 我觉得澳秦文旅，首先政策上，政策协同要从这种打通走向这种极致的无缝对接。第二个呢，就是产品上，我觉得还是要把一加一玩出这种沉浸感。因为未来这种爆款的路线不是简单的这种景点的堆砌，而应该主打这种深度的一程多站的叙事。比如说白天在横琴释放压力拥抱生态，拥抱自然晚上去澳门感受都市繁华，品味烟火，通过这种巧妙的时间与动线的编排，转化成这种连绵不断的这种惊喜体验，用丰富这种情绪价值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第三呢，我觉得对外宣传呢，要联手打造这种世界级的超级 IP 秦澳应当这种像我们讲兄弟同心共同包装，面向全球这种超级文旅大 IP，整合双方的顶流的资源用国际化的语境和潮流的玩法去吸引全球的游客，把澳秦呢塑造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魅力前沿体验的必去的这种世界级的目的地，在国际舞台上形成强大的这种品牌共振。最后呢，我觉得人才培养方面呢，要成为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最强大脑因为一切这种美好蓝图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落地。就我们就要培育一批这种既懂澳门中西交融底蕴的同时又熟悉这种横琴创新节奏的，同时还具备这种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多元化这种文旅人才，通过搭建两地人才流通的这种绿色通道，让新鲜的创意和专业的管理无缝流淌，为秦澳的文旅的长远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够钟收工，贴先。
7: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6: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8: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0: 立交方向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咧环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比较慢嘅。咁啊，最后咧提醒大家，禅城桂华西路、禅港西路口至到南庄码头段咧有违闭施工嘅，北侧咧系保留咗两个车道，南侧咧系保留咗一车道通行嘅。咁啊，掉头嘅车辆咧请绕行至下一个路口，按现场嘅指引通行。咁呢个工期咧预计要去到咧2028年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9:08，继续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我哋会有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今个星期咧就连续啦一个星期嘅时间咧，都会由子峰嚟主持呢一 part 嘅节目吓。咁嚟咗咧系庾澄庆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小太阳》啊。哇，而家咧即系望向窗外咧，阳光普照啊。咁好阳光，梗系要衬翻只好啱听嘅歌啦，《小太阳》。呢几日咧天气咧都会系持续咧吓温度去到35度嘅，咁大家咧即系出外嘅话咧，一定咧要最好担兜一把遮啦，早防晒啦，同埋咧即系平时都要饮多啲水啦吓。

好好听啊，庾澄庆嘅呢一首歌《小太阳》啊，我觉得咧，其实庾澄庆咧上个星期咧，即系周末嘅时候咧，喺呢个歌手第一轮嘅比赛当中咧，系被淘汰咗，我觉得非常之可惜嘅一件事情啊！出道咗40年啦，咁然之后咧攞咗好多嘅音乐大奖啦，咁然之后今年系65岁，仲用于咧即系企喺呢个舞台上面咧，同人去竞争啦，同埋嗰日我觉得佢嘅表现咧其实系唔差嘅。系啊，我唔知点解佢会垫底，咁然之后咧第一轮就已经被淘汰啦。我希望佢嚟紧咧有机会会重新翻到喺呢个舞台上面咧，为大家咧呈现更加精彩嘅呢个舞台嘅演出啦。但系我真系戥佢唔抵嘅，因为我觉得睇翻所有歌手，佢唔系唱得最差嗰、那个，就唔知道点解就被淘汰咗。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翻庾澄庆啦。咁啊，希望佢会带嚟更加多精彩嘅舞台表演啦。嗯，好，咁啊，继续咧会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嘅。讲到咧长虹，讲到啊，即系大受欢迎嘅话咧，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咧，就系、是、真系备受关注，同埋咧一路攀升啊佢嘅热度吓。咁啊，寻日咧呢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佢嘅特版网上面嘅评分咧，竟然由升多咗0.1分，降到去咧9.2分啦。其实好难嘅，因为咧通常咧喺呢个电影网站上面咧，开头咧好多嘅电影咧都会系高分上去嘅，但系当呢部电影咧上咗一轮之后咧，嗰啲分数就会跌落嚟噶啦。咁但系咧我呢一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啦，唔跌，反而系升咗添，哇，真系相当之犀利啦！上映咗26日呢一部片咧，累积票房已经系超过10.1亿啦，咁啊预计咧应该系可以去到15亿嘅，啊咁同埋咧最近咧亦都呢一部电影啦，亦都延长咗上映嘅时间，去到6月30号啊，即系喺6月30号咧，你依然咧即系喺6月30号之前，你依然有足够嘅时间咧，可以喺院线上面咧睇到呢一部戏嘅。其实我自己都打算咧系打算二刷嘅，带住我爸爸妈妈再去睇多次。我自己睇咗啦，喺前几周啦去睇完咗之后咧，我真系逢人就讲，喂，你有冇去睇呢一部戏啊？即系我都成为咗佢呢个推介大师咯，即系身边嘅朋友咧，基本上咧都俾我游说咗去睇呢一部戏嘅。咁我觉得呢一部戏真系几好嘅，即系俾大家咧，即系口口相传咁样。咁然之后咧，而家咧，哇，即系睇到咧，越嚟越多嘅朋友啦，亦都好喜爱呢一部电影。当佢嘅票房咧越高嘅时候咧，越代表啦，越代表越少嘅人错过咗呢一部电影，系咪啊？咁所以啊，如果呢个时候你都听到子峰推介緊呢一部电影，同时你都未去睇嘅话呢，快啲入到去戏院支持下呢一部电影啦，真係一部好唔错嘅，好纯粹好干净嘅一部电影，带嚟咗呢一首主题曲。

好好听一首作品啊，陈佳嘅《月下煮茶》呢一部戏当中嘅主题曲。初初去听呢一部戏嘅主题曲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觉得，咦，会唔会好似呢首歌咧有少少老派咧咁样？但系唔知道点解咧，即系听下听下咧，好上脑啊！然之后咧，每一次呢首歌一响起嘅时候咧，就情不自禁啦，跟住唱噶啦。

0: 系有冇觉得咧？呢、這个主唱啦，陈佳咧，佢把声有少少邓丽君嘅歌声嘅影子啊，咁样好甜美嘅一把声音吓。听呢一首歌咧，都觉得好似啊，饮咗一杯嘅清茶一样啦，凉爽好多啊！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3: 城市昂首现包全胜，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5: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5: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诗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2: 系陪你养好自己啊！我哋有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欢迎大家喺今日朝头早啦，继续啦，系通过啦呢个佛山家啦，同子峰咧互动啦吓。咁你只需要咧上到去佛山家，打开咗呢一个 APP 之后啦，咁啊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花生专区嘅，入到去呢个花生专区之后咧，就可以揾到城市俏佳人嘅呢、这个直播节目噶啦。咁啊，你只需要咧喺下边咧留贴就可以噶啦，咁我就可以见到你嘅留言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种方式嘅就系上到去咧抖音上面咧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字大风嘅风就可以揾到我噶啦，系啦 DJ 子峰。已经有朋友仔咧喺佛山家上面留言话：喂，早晨啦、啊，孩子嘅字大风嘅风咁样，已经唔会叫我名啦，会用呢一种方式同我打招呼啦。OK， 好啦，我接受啦。咁啊，睇翻佛山家上面咧，西朝姚仔就话啦：我嚟报到啦，做紧牛马啦，已经噶嘛，因为九点钟之后已经开翻紧工噶啦。啊，咁啊，话想点一首决战而世祖提神下，好啦，一阵间我查一查呢首歌吓。咁啊，然之后咧，幸运难咧就话早晨，希望各位咧注意防晒啦，饮多啲水啦。哇，真系好体贴啊！咁仲有咧呢、这个8837嘅朋友咧，佢话今日仲系晒太阳光，令到我谂起咗啦张学友嘅歌吓。你会谂到张学友嘅边一首歌咧吓？你估下系边一首？佢话系《李豪赌》啊。好啦，都好似好衬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喺户外作业嘅话啦，又或者喺户外啦行走嘅话咧，都注意啦，要防晒啦，担多把遮啦吓，咁同埋咧，亦都即系做好呢一啲嘅即系防晒嘅涂抹啦，咁样咁啊，令到自己咧唔好受到呢一个紫外线嘅伤害啦。咁其实着翻啲红色嘅衫咧系有帮助嘅吓，红色嘅衫咧可以抵御一啲嘅紫外线，咁啊反而咧啲浅色嘅衫咧。是容易更加容易吸收到呢啲紫外线嘅嘢，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呢个少少嘅避暑嘅小贴士啦。OK， 其实讲到健康方面嘅话题嘅话咧，我谂可能好多嘅朋友仔咧，都系会发现每日咧都会同塑料咧系打交道嘅。系啊，例如朝头早咧你买杯咖啡啦，咁啊发现呢、这个咖啡系用塑料杯装嘅，咁啊中午啦嗌个外卖，同样。可能系呢个塑料盒装嘅，咁啊工作小休嘅时候啦，你从一个塑料桶入边咧去接水饮啦，咁啊下昼啦，你可能嗌杯下午茶啦咁样，咁啊好多女仔都会噶嘛，去到晏昼就要叫杯下午茶，同样可能系呢一个塑料容器啊，以前真系总系觉得咧呢个塑料有乜所谓啫，系咪先？咁但系冇谂到咧，微塑料咧系致癌嘅，因为咧最近嚟有咗新嘅科学嘅证据咧，就系话吓呢一啲嘅微塑料咧就好似一把把啦微型刀。刀片啊，一直咧都会介损你嘅肠道啦，然之后咧亦都会推高呢个癌症嘅复发嘅风险嘅。超半数嘅呢个肠道嘅即系肿瘤啦，都会有呢一种嘅塑料呢一种嘅微型刀片嘅。吓咁啊，早前啦呢个顶级嘅期刊啦，自然健康嘅最新研究咧就话，第一次将呢个肿瘤入边嘅微塑料同患者嘅呢个生死咧系直接挂钩嘅。呢、这个研究人员咧就分析咗啦188例。嘅临床嘅肠道肿瘤嘅一个手术标本啊，结果就发现啦，56.4%嘅肿瘤嘅呢一个样本入边啊，都检测出咧微塑料吓，呢啲塑料咧其实全部都系我哋每一日咧会掂得到嘅嘢嘅，佢嘅占比最高咧就系 PET 啦 ，PET 其实就系饮料樽啊、外卖盒啊、食品包装入边嘅主要嘅原料嚟嘅，咁佢嘅占比咧系高达啦40.8%嘅，76%嘅火粒啦，佢嘅直径系少于100微米，佢边缘咧系极唔规则嘅，就好似咧一把咧即系磨尖咗嘅微型嘅刀。刀片咁样，咁佢哋可以好轻易啦穿透我哋嘅墙壁，然之后咧黐喺 呢一啲肿瘤嘅细胞同埋周围嘅组织入边嘅。咁有研究嘅团队咧，对呢一啲嘅患者啦，进行咗一个平均34个月嘅术后嘅一个嘅随访嘅。咁啊，发现咗啦一个嘅规律。就係、是、呢個腫瘤入邊咧，有未索料嘅患者啦，佢嘅復發率咧顯著會係更加高。輻射啊、消化不良呢一啲嘅腸道方面嘅症狀啦，亦都會係更加嚴重嘅。咁同埋咧，即係腫瘤局部嘅一個炎症反應啦，亦都係強烈得多啊！呢個意味住咧，即係未索料啦，會喺你嘅身體入邊咧定居落嚟，然之後咧持續不斷去搞破壞，甚至咧為呢個癌細胞嘅卷土重來啦去鋪路嘅咁樣。咁所以咧。啊！呢、這个微索料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好顶级嘅癌症嘅助推器啦。佢会一步步咧，将呢个正常嘅细胞啦，推向咧癌变嘅一个深渊。世界自然基金会咧曾经估算啊，每个人咧平均每个星期，你不知不觉咧就会摄入咗咧大约系5克嘅一个微索料，相当于咧一张嘅银行卡嘅重量。哇！咁呢个量其实都系唔少嘅。咁而家其实有冇办法咧可以减少身体入边嘅呢一啲嘅微索料咧？科学家就话，唉，我哋可以做到嘅咧，其实就系少接触一啲，少接触一啲咁样吓，呢、这个真系唯一嘅方法嚟噶啦。因为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冇办法避免嘅。咁少啲接触嘅话咧，系最好嘅方法。咁亦都会有一啲嘅科学家咧，例如好似韩国嘅科学家咧，就话做咗一个嘅测试啦。研究咧就话啦，泡菜当中啦，亦都含有一种嘅益生菌啊，或者咧可以同肠道入边呢一啲嘅微塑料嘅颗粒。做一个结合，然之后咧将佢咧系排出体外嘅纳米塑料咧，通常系指呢个尺寸咧少于1微米，即系千分之一嘅毫米嘅呢一个塑料颗粒，由较大块嘅呢一个塑料材料啦，随着时间推移分解而成嘅。咁佢咧系会通过食物啦、饮用水啦，头先讲咗啦，会进入到人体嘅。咁但系咧亦都会有越嚟越多嘅证据就表明啦，一啲嘅发酵嘅食物，即系包括头先讲到嘅泡菜啦。吓呢一啲嘅发酵嘅食物当中嘅微生物，或者唔单止咧起到一个促进啦营养物质合成同埋促消化嘅作用。研究亦都表明吓，进一步证实咗一点，就系话呢一啲微生物，呢一啲发酵嘅微生物咧，可以同体内嘅一啲嘅环境嘅污染物咧相结合，然之后咧将佢排出体外嘅。咁所以咧，即系试下啦，咁大家。偶然间食一食泡菜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将呢一啲嘅身体入边嘅微塑料咧排一排出去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带嚟咗啦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喺呢个世界上咧，冇乜嘢比健康更加重要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尽量少用啲塑料。咁啊，一方面咧亦都好环保啦，另一方面咧，其实对自己嘅身体咧亦都系好有益嘅。

0: 如果你想身体健康的话，其实都是要注意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即是习惯的，一些即是不好的习惯，记得要将它即是要去除啦，这样即是例如少用一些塑料的东西啦，这样对自己都会健康一些好一点这样的。刚才 Jackie 在抖音上面就跟我说，哇，那我真的吃少点外卖啦，那我就说你多点在家自己煮饭啦，这样他就说，啊，我已经伤了一只脚，因为他前一排打球呢伤只脚，咁啊单脚去煮饭，佢话哇，真系生踩衣啦，犀利啊，真系吓！
1: 早上九点半。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况。好啦，上昼9:31，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吓。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伯路、五马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陕西大道啦、朗沙大桥啦往罗村方向，因为左边车道咧有施工啊，现时嘅龙尾咧去到大江村路口。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咧往三山方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嘅。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现时比较慢。最后提醒大家，禅城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的施工，过往的车辆需要绕行北侧道改路的，公交、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大家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

0: 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呢、這个时候咧会有天气先生嘅出现，指风吓咁啊，提醒大家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多云转晴，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2度啊，相对湿度55%-85%嘅，咁啊今晚咧会系多云转晴，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5度，相对湿度55%-85%。预计咧未来三日咧都会系以多云转晴为主，咁啊日间嘅气温咧会较为之高嘅，体感咧比较闷热，请大家咧注意翻啦，补水同埋防晒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三万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算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啦。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揀，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继续咧，我系城市俏佳人嘅李好嘛，你可以上到去啦，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系喺佛山家嘅首页最下端嘅位置咧，会系有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城市俏佳人嘅互动专区噶啦。咁入到去咧就可以留言俾子峰嘅，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上到去抖音上面啦，搜索子峰嘅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 DJ 子峰系啦，冇错啦。咁啊，子峰呢个时候咧都做紧啦视频嘅同图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嚟啦倾倾偈，系啦，咁啊睇翻。咁头先我哋都听到，哇！即系呢一排好多嘢买啊，咁样，因为节假日又嚟要到啦嘛，咁嚟紧又端午节啦，端午节之前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就叫六一儿童节啦。咁啊，相信你都要准备一啲嘅六一儿童节嘅礼物俾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啦。你准备好未咧？咁今期咧，佳人严选啦，特别都啊，帮大家咧淘咗一啲好物嘅，咁啊，特别咧适合喺而家呢一个节日氛围当中啦，系推荐俾大家嘅。咁首先咧，推荐嘅系手提装。嘅果蔬汁啊，好啱咧，送俾屋企啦，唔中意食水果嘅小朋友啦，啊，因为你知啦，小朋友贪得意啊，要好玩嘅嘢啊，咁样，咁佢先有兴趣噶嘛。咁呢一种嘅果蔬汁咧，系实打实嘅即饮型啊，咁啊开袋咧就可以饮噶啦，唔需要清洗吓，亦都唔需要去榨汁咁样。细细袋嘅话咧，放落个书包度啊，出去玩啊，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啊，吓咁啊，亦都真系好方便啊，独立包装，带翻去学校咧，又可以同啲同学仔啦去分享啦，亦都好方便嘅，咁口感咧好清爽吓，冇个。

嗰种鲜榨果汁嗰种啦，因为仲有时都会有啲残渣喺入边啊，佢冇嘅吓，好清爽嘅咁样，亦都冇一啲好厚重嘅啊甜晒晒嘅嗰种感觉啦，配料表里都好干净嘅，咁啊饮到啦呢一种果蔬嘅清甜同埋回甘嘅吓，一共咧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红石榴三种嘅口味嘅，咁啊色谱咧全家嘅口味，零卡轻卡冇负担吓，轻卡啫吓，轻卡冇负担。一提咧就有20袋嘅，咁啊活动价咧只需要咧55蚊，咁啊会送多一袋咧随机口味嘅，即系话咧你到手咧就系一共有11袋吓，两提装咧活动价只要99蚊嘅，仲会送多两袋嘅随机口味，即系话咧99蚊咧就会由到手咧22袋嘅。好咁啊！饮完呢个果蔬汁咧，可能啲小朋友咧觉得唔过瘾啦。咁啊，今次咧我哋仲挑咗啦梅鲜雪茄嘅呢一个明星爆品，就叫黑糖珍珠奶茶桶啦。咁亦都系真嘅呢一个真茶啦、真牛乳啦，吓同埋呢个 QQ 蛋蛋嘅呢一个珍珠啦咁样。咁跟住咧再配上啦石兰红茶啦，奶香味咧非常之浓郁嘅。咁啊，但系咧亦都唔会令人觉得好滞吓。一桶到手咧，一共会有10杯装。咁啊，而家只需要咧68蚊，仲额外咧送你啦两条嘅石兰红茶牛乳茶嘅吓，咁啊俾呢个宝贝咧6.12儿童节，咁就好丰富啦。咁当然啦，我觉得咧仲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三样嘢嘅咁样吓。咁啊，仲有啲咩仲啱送俾啲小朋友咧？就系呢一种嘅叫做阿 Coco 嘅可可脆啦。咁啊系嗰种即系好脆嘅感觉啦，听佢名字你就知道好脆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喺呢个横切面上面，即系嗰个饼干上面咧，仲会有一个啦，一大粒嘅吓，一整大粒嘅呢一个夏威夷果嘅吓。咁啊，除咗呢个经典嘅夏威夷果可可脆之外咧，仲有开心果、抹茶脆同埋碧根果红茶脆。咁啊，茶香咧好独特啦，食起身嘅话咧，亦都唔会好滞。咁啊，99蚊任选3盒，限时咧会送一个精美嘅礼品袋。咁另外咧，阿 Coco 咧今次咧仲专门咧出咗一款嘅音乐礼盒装，哇，送礼非常之好啊！呢个铁盒嘅设计咧好精致，攞喺手上面嘅话咧，即系都几沉嘅，即系几重咁样嘅，几重手，几聚手嘅。咁啊，小朋友收到嘅话咧，相信都会哇正啊咁样，即系会叫出嚟咁样。更加有意思嘅就系话咧，你打开个盖啦。入面呢收埋咗一个小小嘅惊喜。呢、这个惊喜呢就係当你轻轻一转嘅话呢，铁盒呢仲会播放音乐，就好似小个时候呢嗰、那个八音盒一样。一边食曲奇，一边听音乐，哇都几正吓，超治愈。13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啦。咁喺佛山家啦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啦，可以点开右下角嘅传媒优选图标，或者系微信搜索啦，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咧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噶啦。唉，又到大家碌卡嘅时间啦，嚟紧又系618，肯定有好多嘢想买啦，系咪啊，各位？有冇准备好你嘅荷包？有冇拣定你想要嘅商品啊？

以前买嘢咧，仲要碌卡啦，即系仲要做呢个碌嘅动作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购物咧，线上购物咧，哇，啲无感支付咧，好得人惊。当你一想要，即刻咧就帮你俾钱啦，真系。今年嘅618嘅大促咧，其实已经全面开启噶啦。咁啊，战线咧从早前嘅5月12号开始啦，持续到啦6月20号嘅，长达39日嘅超长周期，令到咧今年嘅呢个购物节咧，唔单止系一场价钱嘅博弈啦，更加系一次对消费者理性决策能力嘅深度考验啊！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个考验啊？各位？

0: 在今年呢，这个电商的环境当中，竞争核心已经从单纯的这个价格战转向 AI 驱动的智能化服务了。很多的销售平台利用了这个大模型和一些推荐算法，将促销的规则简化了，看似好像提升了用户的体验，实质是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介入这个消费的决策的。智能推荐系统并非是技术中立，它基本的目的即是都是服务于平台的一个商业的利益的，所以有时都会通过，不是有时了，是一定是会通过捕捉用户的点击、浏览甚至是犹豫的一些行为，去构建一个很精准的用户画像的这样。所以当你每一次打开这些购物平台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哇，它推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想要的那一样东西。当鼓励喜欢变成了要你购买，很多时候消费者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被牵住鼻哥走。这个算法通过营造一种稀缺感，例如最后三分钟啦，哇，这个库存又高急啊，同埋也都制造这些紧迫感啦，例如历史低价，错过你要再等一年啊，这样激发了这个消费者的即时满足心理。这种基于数据模型的精准的投喂，很容易令到消费者产生被动的错觉，是啦，那个被动是一个双刃剑的，咁从而咧降低呢个心理防线，陷入咗呢个非必要嘅冲动消费嘅，你会唔会发现你自己都经常冲动消费？你要留意翻啦，同埋警惕翻呢个情绪价值嘅虚假承诺。好多嘅商品营销咧，其实都主打呢一种嘅情绪价值啦，试图通过咧赋予商品啦情感意义，去合理化高价或者系非刚需去购买嘅，呢一种嘅情绪价值往往有时系短暂同埋虚幻噶啦。咁当消费者啦清醒嘅时候，先发现，哇，喺，唉，买咗好多余啊呢样嘢，摆咗喺屋企啦，用又用唔着咁样嘅。咁所以喺面对住嚟紧嘅呢个618嘅话咧，大家都要做好呢一个嘅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去面对咁样嘅吓，对抗呢一种嘅算法诱惑啦，同埋呢一种嘅冲动消费咧，最有效嘅手段系乜嘢咧？其实就是引入时间维度上面的缓冲机制，就是说要给自己一个冷静期，就是通过呢去就是给钱之前的一个将它放落去购物车的这个这样的动作，令到自己的大脑可以从这个感性的模式切换回去理性的模式的。建议大家呢，即是所有呢一啲嘅朋友仔们呢，当你喺目前呢啲咁大嘅攻势，呢啲购买攻势底下呢，好想买一样嘢啦，咁你就将佢首先先放入呢个购物车入面啦，咁至少都等待啦 ,24 至48个小时再决定是否俾钱落单咁样。即係等自己呢可以有一个冷静期啦，咁你就会发现，喔，真係可以帮你自己啦悭返好多钱㗎。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 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0: 与你 利同行，继续都会有子峰啦陪伴喺你嘅耳边吓。我系DJ 子峰，有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咁啊，阿晶晶咧就话好热嘅我又嚟啦，咁样入嚟吹吹空调啊！喺我哋嘅抖音上面讲吓、啊，你入到嚟子峰嘅抖音直播间吹吹空调啊，只可以吹下风嘅啫。系咁啊，除咗之外咧，仲有喺佛山家上面咧留言嘅呢位朋友仔啊，螺蛳粉味嘅牛杂糖，佢就话啦，唔参加各种嘅购物节，拒绝拒绝拒绝咁样嘅吓。咁、啊、但系咧，当你面对好大嘅呢一个诱惑咧，有时唔系咁容易可以拒绝得到噶。但系咧，即系当你准备咧要俾钱买一样嘢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对自己咧进行三年问。自我审查，灵魂敲问，就话呢样嘢系咪我真系需要嘅咧？系咪可以替代咧现有损坏嘅物品咧？抑或纯粹系新增咧？未来使用嘅频率会唔会高咧？系咪好似以前咁样咧？即系其实都系闲置嘅咧咁样。同埋啊，我而家要买嘅呢样嘢咧，为我带嚟嘅实际嘅呢个价值咧，系咪可以匹配佢而家要我支付嘅呢个高额嘅费用咧？咁样，当你剥离咗呢啲营销嘅话术之后，回归到商品本身嘅功能属性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有啲嘢咧真系唔需要买嘅。咁同埋咧，其实我自己其实都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是、我会俾我自己咧限定一个固定嘅任性预算嘅，即系每个月咧假设下，每个月你帮你自己假设有一个嘅预算，就系500蚊。呢个500蚊咧系由你使嘅。你鍾意买咩都得嘅咁样。咁用于购买呢计划之外嘅一啲嘅非必需品嘅。咁一旦呢个额度用完之后呢，无论个商品呢几咁吸引啦，你都必须停止购买。你如果仲想买嘅话呢，咁你就下个月先再买啦。话俾自己知，就帮自己设定一个固定嘅任性预算。咁我觉得咁其实都帮助你自己可以节约嘅。咁呢个方法应该都几好，系咪？咁除此之外咧，当然要对比价格啦，因为好多时候咧，618咧虽然打住话，哇，而家系史上最平啊咁样，咁但系咧，有可能佢只系将啲价钱咧，原本即系平嘅嘢咧，将佢价钱升高咗之后再降，咁所以当你再卖嘅时候咧，你以为佢平咗吓，即系扣减唔知100啊200啊咁样，但系点知可能你再卖嘅时候咧，都发现仲贵过之前卖，咁所以咧，你一定咧要做好计价。咁啊，同埋咧，亦都要確保佢真係歷史低價咯，咁樣咁你自己要做呢一方面嘅，即係橫向嘅一個比較之後咧，先至去再做呢個決定買唔買啊？嚇，記得啦喎！咁啊，同埋咧，即係喺追求咧優惠嘅同時啦，安全嘅意思咧不可鬆懈嘅。618嘅期間咧，亦都係詐騙嘅高發期，咁所以咧都需要咧警惕以下嘅一啲嘅風險嘅。第一個咧就係防範呢個釣魚嘅鏈接啦，千祈唔好去點擊一啲嘅非官方渠道發送嘅一啲嘅促銷嘅鏈接啦，二維碼啦或者係短信嘅鏈接。咁呢一啲嘅链接啦，好可能咧会暗藏住密码，盗取你个人嘅信息啦，同埋一啲嘅支付密码嘅，咁所以要非常之小心。第二样嘢就系要核实呢个客服嘅身份，有好多咧自称平台客服咧会告知你话啊中奖啦，要帮你退税啊，或者呢个订单异常啊，有呢啲嘅电话同埋短信嘅时候咧，其实多数咧都系骗局嚟嘅。咁你需要咧通过咧电商平台嘅官方 A P P 入边嘅一啲客服通道咧进行核实咁样嘅。咁另外咧，仲有保护支付嘅信息啦，唔好向任何人去透露翻啦，验证码、支付密码啊，唔好点呢一啲陌生嘅二维码，唔好千祈唔好即系轻易相信话好友代付啊呢啲请求啊咁样，你一定要验明正身之后咧，先至再做呢一件事情啦。咁除此之外咧，仲系要警惕啦，系超前消费嘅吓，好多人咧就买嘢咧就好中意咧分期免息咁样噶，咁但系咧咁样咧亦都好容易导致咧债务累积咁样嘅，特别一啲嘅冇稳定收入嘅学生党啊，又或者呢个月光族啊，应该要避免咧因为冲动咧而过度咧去借贷消费咁样嘅。咁所以咧，当你做好呢一啲嘅安全措施，咁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呢个618对于自己嚟讲亦都可以平平安安度过。希望大家可以买得开心，买得安心。欢迎你继续支持我哋 FM 92.4，我哋有城市超佳人。

呢只歌咧真系好应景啊！自然卷买。其实咧，中国咧建立咧冷静期啦，啊，购物车管理机制啦，消费者咧唔单止能够有效去抵御咧情绪消费陷阱，仲能够咧喺复杂嘅优惠规则当中咧保持一个独立嘅判断啊！每一次理性嘅拒绝咧，其实都系对个人意志嘅坚守，而每一笔好精准嘅支出咧，其实都系对生活品质嘅一个真实嘅投资啊！喺呢个漫长嘅购物季当中咧，希望每一位嘅消费者咧都可以稳住节奏，睇清楚呢个套路，既可以薅得牛羊毛，又可以守住银包，享受一个轻松愉快同埋安全嘅购物体验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喺最后啦，亦都提醒大家啦，希望大家继续啦，喺听日嘅时间，朝头早八点到十点钟，黐住我哋 FM92.4，继续都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我系 DJ 子峰，我哋听朝见，最后带嚟咗呢一首歌啊。充满正能量，我哋有萧正楠1000倍动能。有朋友仔咧就喺佛山家上面啦，一连三日都同我讲话，点解仲未播呢只歌啊？好啦，咁今日终于可以播俾你听啦。趁翻我哋今日咧即系热辣辣嘅天气啊！好啦，咁啊，大家工作愉快啦，听日朝头早再见啦，听日真系正式嘅星期三啦，听日星期三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蒸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回马路段留意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咧，咁啊导致呢度咧有条龙啦，就发到去呢个大江村路口噶啦。咁啊，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唔好走，咁啊，乐安牌坊双方向咧都系缓慢嘅。分江路嘅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塞滞啦，咁而灰旗路天虹路口往三山咧，早前因为

0: 郭秋阳老师啦，欢迎登录佛山街花生板块茶楼放布楼放啊，转头会有全城喜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我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打支下妆啊，边有咁癫仔嘅啫？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高老杰。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里是全城喜悦，多谢各位俾面，我是萧华坚。欢迎大家今日上到嚟全城喜悦的微信视频号啊，同埋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一起倾倾偈啊。咁啊，寻日咧我就去咗演出嘅场馆啦，吓，即系嚟紧嘅6月27号嘅俾面二安派对演出场馆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去同大家做咗直播吓，亦都俾好多朋友睇到现场嗰、那个场地有几靓啦吓，同埋嗰啲座位咧同舞台之间嗰种紧凑度啦，咁样大家都睇咗啦。咁其中咧，我觉得同大家倾偈嘅过程当中讲到一个 point 咧，令到我自己今日都好有感觉啊，好想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再重申一次啊，就系话有啲朋友话我今次系一家大细过嚟睇嘅，好多都系啊，我相信好多买飞都系带埋自己嘅小朋友嚟睇。咁令我谂翻点解话依家好多家长觉得啲小朋友同自己沟通唔到咧？咁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你任由佢同你有语言嘅隔阂，系咪？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即是话喺佢眼中你永远都系讲緊乡下话㗎，你明唔明？佢系返到去讲普通话，佢觉得系系自己依家最接收最先进资讯嘅一个唯一嘅途径咁样啊。你讲粤语呢就系一个好似你喺度讲緊乡下话咁啊。即系可能我觉得呢个讲笑啦，咁但系其实会有少少呢个味道啦。咁所以佢大家喺沟通上面啊，有时候可能你有你讲粤语，佢又继续讲普通话。咁你哋两个一定喺趣味上咧会有一啲嘅分歧嘅，吓咁啊，又或者你甚至会就埋佢一齐讲普通话啦，系咪？咁呢个第一个咧，就系佢接收信息嘅嗰种语言嘅平台吓，已经同你已经有好大嘅差异啊！你可能仲睇紧粤语嘅配音嘅电影吓，或者粤语嘅体育嘅评述啊，佢对呢啲系冇兴趣噶。呢个系一个问题啊，咁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哋两个冇共同嘅趣味啦，已经，因为佢依家接收嘅所有嘅嘢，可能都系喺佢自己嗰种信息茧房里边啦，吓，佢攞住个电子产品，跟住上某啲嘅 A P P， 咁跟住全部就推一啲咧，只有佢同埋佢嘅同龄人会感兴趣，而你系完全冇兴趣，甚至有啲反感，仲要限制佢嘅一啲内容，系咪？喂，回想我哋嗰个年代唔系嘅，我哋同我哋嘅父母。第一个语言冇隔阂啦，大家都无论翻学校好咩都好，当然我哋都好支持啊，或者叫做好认真去学讲普通话啦，系咪？我哋都以讲普通话标准为荣噶，我哋呢代吓，咁啊，但系翻到屋企啊，大家生活当中都系粤语沟通啊，冇问题，我觉得两样嘢都好重要，所以同阿爸阿妈之间冇语言上嘅隔阂。第二咧，趣味上都 OK 嘅，嗱，你谂下我哋依家睇嘅剧集啦。听嘅歌啦，除咗真係細个睇嘅漫画卡通片之外，其他好多嘢都同我哋阿爸阿妈係有趣味上有交集嘅。佢哋以前听嗰啲歌手啦，係咪其实安利咗我听㗎嘛，係咪？咁然后到大家睇劇集，又真係大家食饭送饭嗰时一齐睇同一套劇嘅。虽然某一啲可能相对地会大人少少嘅情节呢，佢就唔好睇呀細路仔，唔好睇呀咁，但大部分佢都係可以容许同你一齐去睇。咁再加埋我哋，譬如我同我爸爸啦，会大家都好鍾意睇体育嘅赛事。咁我同我父母呢都会好鍾意睇呢一个运动会啦，即係奥运啊，或者係一啲总之有我哋中国队嘅一啲比赛啦，我哋都好鍾意睇嘅。咁我同我爸爸呢好鍾意一齐睇 NBA， 睇 CBA 啦，咁样。咁多年嚟大家系冇缺过呢个共同嘅语言啊。咁所以点解依家好多啊，小学嘅时候佢仲好黐我㗎啊，一读咗初中呢佢就拉黑我啦，佢个微信号嗰度我就只睇到两条横杆同埋一粒点啦，咁点解呢？咁就係我哋自细冇培养嗰一个同佢哋真係可以有文化共振嘅呢一种内容啦，咁所以你话我哋可唔可以从同佢哋玩同样嘅嘢，或者开发一啲你同佢都一样咁有兴趣嘅东西，或者你同佢会一样喜欢睇体育嘅赛事啦，一样去喜欢 某一啲嘅文学嘅作品啦，系嘛，或者一啲甚至你弹唔透啲嘅嘢，好似我咁，我成日同我仔一齐砌模型啦，系嘛，教佢嗰啲我圣斗士啊、龙珠啊嗰啲嘢啦，吓佢依家都好熟噶啦，已经俾我安利到啊，就系咁样。咁我觉得一定要揾到一啲同小朋友之间呢个共鸣嘅。嗱，六一节到啦，系嘛，你究竟系净系带佢出去食餐饭啊，食个儿童套餐，买个礼物吓，定系其实可以做翻一啲你同佢之间可以有协作？可以有互动嘅嘢，而呢种互动系真系走心，唔系你为咗就佢，或者佢为咗就你而做，而你哋两个都会开心，唔系单纯我见到佢开心，所以我开心咧。啊，我觉得呢样嘢喺未来佢仲愿意同你交流啊，奠定呢啲基础咧系好重要啊。嗱，咁啊，首先我觉得有一样嘢，食嘢系嘛？你有冇发现你同你小朋友之间口味有好大嘅差异啊？咁我哋要从点样去打通呢个关系啊？梗系食零食开始啦，系嘛？嗱，咁多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到啦，嗱，唔知大家咧而家系咪都系谂啦？究竟准备咩惊喜俾屋企嘅小朋友呢？吓，如果想拣一份小朋友中意食、食材健康又唔使大费周章准备嘅节日礼物呢，嗱，为大家推介呢个六一必备嘅宝藏好物——木马星锤披萨啊！嗱，过节咧想整啲特别嘅菜式俾小朋友咧，又惊工序繁琐啦吓，出去食咧又未必啱佢口味啦。咁呢一款嘅木马星厨披萨咧就可以解决呢个烦恼啦。啊，空气炸锅搞掂吓，烤箱又得啊，简单几分钟，哇，香喷喷热辣辣，你又中意食，小朋友又中意食，系嘛，仲可能会争食。咁呢款披萨咧之所以咁受小朋友欢迎咧，因为里边咧系用咗呢个马苏里拉芝士啦，天然生牛乳发酵制成嘅呢个芝士吓，哇，拉丝嘅吓，好浓郁嘅奶香啊！咁啊，而且咧烘烤之后咧，亦都系外酥内软啊，麦香十足啊，老少咸宜嘅。食材方面啦，有成熟有配熟成嘅一个番茄酱打底啦，有酸甜嘅开胃啦吓，有原切牛肉风味培根，哇，仲有呢个金榴莲果肉啊等等，鲜热带鲜果等等啊，呢、这个配料咧真系相当讲究吓，口味好丰富吓、啊，有呢一个果肉爆呢、这个。爆果肉嘅榴莲披萨系嘛，亦都有头先讲嘅牛肉披萨都 OK 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想六一啊，整翻啲新意思同小朋友咧互相啊大快朵颐嘅话咧，可以嚟到抢到呢个专属嘅福利啦。69.9到手有六件吓，咁啊性价比好高。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吓，大家可以入手啦。六一儿童节整翻个披萨食食又 OK 啊。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是不是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三 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定，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驿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5: Here we go.
4: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2: 好啦，欢迎各位翻到嚟全城喜悦节目啊！嗱，讲到夏季咧，就系高温嘅季节啦，细菌滋生嘅速度亦都加快，自来水嘅水质咧好容易咧出现二次污染啊！我哋饮水嘅健康风险咧亦都系提高咗。咁啊，恰逢呢个618嘅年中大促啦，净水加电嘅价格咧亦都系去到全年最低嘅。咁我哋节目咧就携手呢个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推出咗老百姓零压力、零风险、高性价比嘅一个家庭净水套餐，科普一个科学嘅饮水知识，亦都避开一啲用水嘅消费误区嘅吓，咁啊，亦都可以帮大家计一计咧呢个长期用水嘅账单，等大家咧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饮呢个健康好水嘅一个福利咧带到俾你嘅。咁亦都有请我哋厂家嘅代表嘉宾玲玲。
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啊。系，首先咧，想同大家普及一下啦，一定要识嘅一个饮水常识咧，同埋一个日常致命饮水误区啦。咁好多朋友话，唉，饮水啫，咪就好简单啊，煲滚下、摊个冻下、沟下咪饮得咯。唉，但系好多家庭咧，一直以为烧滚水咧，即系烧开个水咧，就可以杀死所有嘅一啲有害物质啊、细菌啊，呢啲系大家普遍最基础嘅一个误区啦。啊，但系自来水咧，佢用高温去煮滚佢咧，系只可以杀死一啲细菌病毒嘅啫。啊，例如一啲重金属啊，或者一啲水垢啊，即系钙镁嗰啲沉淀啊，或者系啲管道铁锈、泥沙啊，或者系啲鱼露啊、致癌嗰啲衍生物啊，通过煮滚咧系冇办法去除嘅。啊，再加上长期摄入一啲有害物质啦，会慢慢诱发呢啲结石啦，或者系啲肠胃疾病啦，或者系啲肝脏损伤啦。再加上老人家同埋细路啦，免疫力低下啦，受害咧。是会更为严重的，很多朋友都会发觉其实很多一些轻微的病啊，或者一些不常见的病呢，其实已经逐渐地出现了，也都年轻化了，很多问题呢都归根于这个水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从入口的要注重这个、安全、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啦，这个净水器喉权换心啦，很便宜的，随便用 绝大多数的品牌这个净水器的滤芯售价啦会比较高啦，还有更换会更加频繁啦，三年换心啦，悭比半台机器嘅，啊，好多人会买得起啦，用唔起啦，嗱，后期嘅呢个高额嘅耗材咧，会劝退大量嘅一啲用户啦，啊，所以导致好多用户咧会求其上网买一啲啊几廿蚊一支嗰啲滤芯换落去啦，唉，殊不知咧用咗呢啲滤芯咧，仲真系好过唔用啊，所以呢个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三个误区咧就系饮纯净水会唔会营养不良噶，啊，呢个问题咧亦都好多人比较担忧噶啦。但是我们的营养学权威讲明呢，人体的矿物质呢绝大部分呢是摄入于我们的食物啦，啊，饮用水贡献的这个矿物质呢是极少的。所以呢饮水呢最主要呢是安全纯净先是第一个用水标准啦。啊，第四个误区呢就好多朋友都话桶装水啦会更加干净卫生啦，啊，但是殊不知的呢是桶装水开封了七日之后呢它的细菌呢会超标的。因为一个桶装水呢大家首先是不舍得用嚟用去洗手啊，即系洗手啊，或者系洗米啊、洗菜啦，因为太贵啦啊。咁你一个桶水咧，如果屋企人唔多，得三口之家嘅话咧，开一桶水咧，至少要饮四到五日或者七日先可以饮得晒啦。啊，开封咗之后咧，会有细菌，即系会有空气入去嘅话，就会滋生呢个细菌啦。而且咧，我哋饮水机长期唔清洗嘅话，系会滋生大量嗰个霉菌同埋水垢嘅。啊，长期饮用呢、这个。带用饮水机去饮的这个桶装水呢是远超于这个自来水的。啊，现在呢是有一种非常之便捷的一个饮水方式啦，就是采用这个欧反渗透净水机啦。这个家用净水的黄金标准啊，它是由 0.0001 微米的一个欧膜可以帮你过滤的，拦截所有水入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啦，保留这个纯水的一个品质的。啊，出水呢是直饮无杂质啦，同埋无水垢啦，无异味啦。啊，冲茶啦就会好香啦，话仲要我煮饭都会更加还原一个饭的个香甜味啦，同埋 BB 啦冲奶会更加安全同埋安心嘅。再加上全屋嘅一个中央净水器啦，仲可以净化埋全屋嘅一个生活自来水啦，冲凉都可以减水呢个水垢嘅刺激皮肤啦，同埋咧你个玻璃上都唔会话一阵就积上个厚厚嘅一层水垢啦，好麻烦嘅。啊，洗菜咧亦都可以去除一啲杂质啦，同埋洗衣服啦会更加柔软一啲啦，因为全部都系过滤嘅一个。操过滤个水嘅，全方位咧可以提升居家用水个健康品质啊！
2: 咁睇嚟咧，安装净水器咧，真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嗱，今次一六一八嘅福利咧，就要快啲同我哋讲讲啦，
6: 系嘅，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首先啦，俾大家做到一个优惠啦，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嘅。好多朋友咧订咗机之后咧，要额外自己约师傅啦，然之后师傅上门仲要收一个上门费先啦。啊，咁我哋今次咧系免费上门安装嘅，仲要享受呢个15日一个超长嘅免费试用啦，全家都可以全方位去体验呢个净水生活啦。如果使用满意之后咧，就每个月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而且试用期间咧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系冇押金、冇违约金，亦都冇任何一个捆绑消费费用嘅。啊，今日来电咧系即刻可以再送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唔同嘅温度啦，例如常温水45度嘅温水、65度嘅水、85度嘅水。 同埋99度嘅水啦，触控灵敏啦，三秒速热啦，一揿即刻就有水出啦，又系唔使反复话煲水啦，又冇呢个清菌水嘅一个情况存在啦，全日啦，无论你系凌晨三点半啊，或者系早上六点钟起床啦，都可以饮到呢个新鲜健康嘅温水啊，同时咧仲会赠送你一个过滤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珐琅威一个嘅，仲有节能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多件家电好礼咧系免费带翻屋企嘅，而且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会独享呢个三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呢个费用啦，系唔使俾钱嘅，全程亦都唔需要话承担呢个滤芯费用啦，仲要额外帮大家加装一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入户水啦，全水质净化啦。想要体验的朋友快点拿起你手边的手机去拨打这个订购热线，就是400-828-6721
2: 400-828-6721、这个福利听下来真的相当之不错、
6: 是的，现在跟大家计一笔数，因为呢大家最主要就是想清楚这个使用的费用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比我之前的用水方式便宜、对比于三种家用的一个饮水方式成本来讲，桶装水的话一家三口日均饮水开销都要$8的，一年就要2920元啦，五年落嚟就要14600元啦。咁对比于市面上嘅一啲品牌嘅净水器啦，你斋系买呢台机器都要2000多元啦，年均换心都要550元左右啊。如果三年落嚟换心嘅话系1650元嘅，五年嘅话总成本就去到2750元啦。而我哋今次欣环心系列净水器嘅活动啦，618俾到大家嘅一个福利优惠啦。首先就是零首付购机啦，每个月仅需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而且我哋三年内免费换心咧，直接帮你悭翻1000多元嘅一个呢个滤芯耗材啦。再加上送俾你嘅全屋再加上送俾你嘅呢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同埋呢个1000元嘅一个管线机，即系智能饮水机啦，且多款家电好礼啦。综合来嚟讲嘅话咧，已经帮大家悭翻咗大几千蚊噶啦。再加上15日嘅一个免费试用啦，超长试用啦，系冇任何一个消费门槛啦。我哋师傅咧上门咧会自动帮你勘测呢个水质嘅，对比一下净水前同埋净水后嘅一个水质啦，肉眼睇得见嘅。仲要系免费安装调试啦，对比原水同埋净水嘅一个差异啦，全屋饮水啊、煮饭啊、煲汤啊，亲自去感受一下。如果唔适合嘅话，仲可以随时退啦，系冇任何损失嘅。咁你报咗名嘅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先饮咗15日嘅好水先啦。对于一啲老旧个小区啊、高层嘅住宅啊，或者水垢严重嘅地区啊，且有老人家啊同埋孕妇婴儿嘅家庭咧，系更加要优先安装呢个净水设备嘅。
2: 嗱，话呢个三年免费换心咧，真系好实在同埋好抵吓。
6: 是的，再次同大家报一报啦，这个618的全套福利政策啦，有好啲朋友可能中途入嚟嘅冇听清楚。我哋109牌欣凡心系列净水器啦，系免费安装到一区试用15日嘅，超长一个15日嘅试用。如果满意嘅话，仅需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㗎，且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呢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飲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啦，加常温水嘅一件触摸咧，三秒即热嘅水啊，即滤即饮啊，更加方便同埋安全啦。仲会送你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珐琅威一个嘅，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前30名打电话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多呢个三年内免费换心，同时仲同你免费安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订购热线喳喳林去记低啦，因为名额就已经冇几多啦，就系4008286721 啦，品牌一站式上门售后安装检测维修换心，全部都是上门服务啦。且我哋上门呢三年期间咧，系唔收任何嘅一个上门费嘅。且三年内免费换心嘅周期啦，系主动上门同你定期去监测呢个换心啦，同埋帮大家去全心换心嘅，唔使话用户去操心去预约啦，同埋自己去买呢个滤芯啦，更加唔使支付呢个上门嘅人工费啦，亦都唔使话等到水质出现问题嘅时候，屋企身体人唔适嘅时候先谂起装呢个净水器啊，提前放户咧系更加安心同埋长久嘅。今日打个电话咧，仲有非常之多个好礼送俾大家啦，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呢个钛金珐琅威一个啦，同埋 品牌空气循环线全部都是居家好物来的。前30名打入电话的还可以享受到这个3年内免费换新的福利，同时会再帮你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亦都是免费的，名额剩下最后5个啦，咋咋想去拨打这个体验热线电话，就是400-828-6721。
2: 好啦，咁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啊，为大家带嚟咁好嘅一个资讯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快啲把握机会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咗个名额先啦。我哋下次再倾过，玲玲，
6: 拜拜。
7: 早上10:30。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马路段见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咧持续都系有条车龙啊，发到去大江村路口噶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都系缓慢，亲人路中医院路口双方向咧系牛斗啲。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因为右边车道施工咧，导致都系比较逼劫嘅。另外提醒大家啦，顺德落从华阳路嘅三洛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呢一段嘅双方向呢，以及系三洛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呢，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过往嘅车辆呢要遵照返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啦，工期到八月份，敬请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
2: 意，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

0: 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吓。上到嚟我哋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同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可以倾偈。今日咧一路同大家踩到十二点嘅吓，咁啊，所以家家有礼咧，继续都系家属有礼嘅版本。有啲咩未倾晒，我哋可以踩长啲去倾吓。啱啱就讲啦，就话我哋依家嘅小朋友同家长之间系咪因为大家日常使用嘅语言咧开始有区分啦？嗱，佢哋经常会用普通话，你经常用粤语，咁啊，可能佢哋你哋之间嘅交流少咗，咁你同佢嘅趣味之间嗰个割裂咧又好大喎。佢睇嘅嘢你完全冇兴趣，你睇嘅嘢佢完全冇兴趣，咁慢慢啲亲子关系咧就会疏离噶啦吓。无论语言又唔系讲同一样语言，系嘛，睇嘅嘢又唔同，咁你只系嘅。所以点解后呢家会有一啲真系好攞命嘅概念出咗嚟咧？咩生物爹啊嗰啲咧，哇！睇到我真系想咧。家法事后咁就系，你知唔知啊？所以啊，真系喺小朋友慢慢佢嘅趣味或者佢嘅认知系成型嘅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有好多时候除咗系要睇住佢哋学习成绩啊各样嘢之外咧，点样可以令到两代人之间会有更加多良性嘅互动同埋交流？会有更加多嘅情感共鸣，我觉得都好重要㗎吓。所以见到有好多 friend 呢，尤其嗰啲潮汕 friend 呢，带咗佢哋啲小朋友去睇给阿妈的情书咁样。咁我觉得真係好好啊呢个。呢个做法非常之鼓励吓。咁所以今日不如我哋开个话题啦。就係话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当年你有边一样，或者你依家有边一样你好鍾意嘅嘢係当年你阿爸阿妈安慰你嘅。是你阿爸阿妈教你导致你喜欢上咗嗰样嘢。有冇呢一啲呢，咁样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是因为阿爸阿妈鍾意令到你都鍾意咗，并且依家都好鍾意，甚至全三代咁样传到你嘅下一代。有冇呢，咁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下。翻工赏蛇王话喂，好似我细个鍾意睇 TVB, 粤语嘅配音动画片咁样。咁珠江台有72家房客咁样。咁啊，会接触好多地道嘅粤语啦，咁但系我个妹咧细个已经系唔睇呢啲啦，咁所以佢而家啲白话咧就唔咸唔淡。前几日咧，我打烂咗玻璃杯，冲口而出一句濑嘢添，咁样佢问我咩系濑嘢啊，咁我就同佢解释啦，濑咧就系一个舔嘅动作啦，咁佢又问我要舔啲咩啊，咁系啊，大家可能会觉得。仲系有一种，佢喺呢度出世，呢度长大，大一大下佢系识噶啦，听下听下佢系明噶啦，咁样唔系嘅。依家大家要主动做多啲嘢啊，一定要主动做多啲嘢，唔系为咗佢，即系个人有点样样咩乡土情怀嗰啲，我哋放喺再后少少吓，呢啲太宏大嘅叙事，我就放翻喺佢同你嘅亲子关系好唔好呢件事上边，系嘛？你两仔爷、两仔乸有大家一样中意玩嘅嘢嘅。大家讲嘢同声同气，咁系咪啲亲子关系会好啲先？将来佢同你都会真系 friend 啲先，佢会孝顺你多啲先，系嘛？你真系自私啲讲句啱唔啱啊？所以我哋要做多啲嘢，有好多时候，唔需要话一种叫做好明显，你一定要咁，如果唔系咧，你就愧为我哋呢个家族。

啊，或者我哋呢个城市嘅人咁，唔使讲呢啲啊，你尽量地润物细无声地俾多一啲你哋有可能共同感兴趣嘅趣味嘅嘢啊，同埋有道佢同你尽可能同声同气咁去交流，系嘛？咁呢个我觉得好系一件好应该做嘅事嚟嘅啊，就算出于你哋家庭关系，都系好应该做嘅。嗱，姜太公摸鱼咧就话：我感觉家同细蚊仔之间可以产生共鸣嘅嘢，可能只有暂时只有打机啦。咁咪从打机入手咯，系嘛？你个打机嘅过程当中，嗱，李白咧真系唔系你想象中呢个游戏角色噶，其实佢系诗仙嚟噶吓，佢系好多经典名作噶吓。啊，跟住你就可以带佢睇嗰个咩啊？死啦！啊，嗰出卡通片叫咩？当年都好火嘅，讲李白嘅咧，长安。几多万里喎，死啦！哎呀，讲到后边添，哎呀，真系，唉，几廿岁真系啊，啲记忆。九零后男装土特产嘅，系啦，我都同啲马骝讲噶，嗱喺学校或者同啲同学仔出去玩咧，讲下普通话 OK 嘅，但系如果喺屋企咧，都系讲翻白话啦，系嘛？我屋企就系咁噶啦，啊，粤语系我哋本土特色，啊，简称土特产，啊，好似我个昵称咁，系啦，冇错啊，长安三万里系嘛，系啦，三万里吓，唔记得几多万里真系，嘿。系啊，嗰出 OK 啊，系嘛？咁你即系其实揾位入嘅啫，好多嘢。咁我譬如我小朋友咧，我会我会第一个会好鼓励佢去睇一啲叫常识嘅嘢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有咩问题，我一定会解答，同埋一定会俾佢一啲即系再延伸少少嘅知识点啦。咁第二就系，我玩嘅嘢会引导佢同我一齐玩啦，我听嘅歌会引导佢同我一齐听啦。咁慢慢佢哋就会有一种意识，就係阿爸介绍呢样嘢又 ok 喎，阿爸带我玩呢样嘢 ok 喎，真係正㗎喎，咁样係咪西潮耀仔就話：我已经我仔都唔想过儿童节啦，因为我连续两年送咗三份礼物俾佢，用礼物纸包咗语数英练习册，拆包装嘅时候从开心到惊恐咁样。下次可唔可以送翻啲？下次节演啦，啊，过多几年佢就节演啦，你唔好再嚟呢啲啦，系咪先？嗱，今日咧，我哋开个话题喺度踩到十二点啊！你同你嘅小朋友之间啊，会唔会或者你自己有边一样嘢，有边一样兴趣爱好，或者甚至系终身嘅热爱系嘛？系嚟源于你阿爸阿妈对你嘅嗰个熏陶嘅咧，咁样啊？我睇下大家先吓，睇下先，我好鍾意加班，就系太公嗰一辈开始好鍾意银纸，传到我呢一代好鍾意，咁算唔算共同爱好呢？咁你自己话啊，你个名话我好鍾意加班吓，你自己话你太公嗰一代鍾意银纸，到你话你其实唔使追溯到太公嗰代啊。啊！你再追溯，再往上追，追好多代都系追银纸噶，系咪啊？如果你追溯落嚟咁多年吓，你哋嘅家族系好追银纸嘅。好啦，咁点样去追逐银纸呢样嘢，有可能成为你家族嘅文化传承，系嘛？咁你斋热爱，系嘛？你又冇一个叫做太公传落嚟，可以叫做赚钱嘅一个嘅嗰种原则或者系触觉咁样，咁呢个斋中意冇咩意思啦，系嘛？呢个斋爱好系唔需要投入噶嘛，系人望到都爱好噶啦。嗱，我见女仔见到靓仔都会爱好噶啦，系嘛？你对钱嗰啲叫咩？生理性喜欢嗰啲唔系叫爱好，好嘛？小魔女闪闪就话我爸爸咧中意饮早茶，中意外来媳妇本地郎，依家我都系 die hard fans 嚟噶，咁样样啊。咁可以慢慢喺飲早茶嘅过程当中睇下有冇一啲可以值得大家观察得到嘅生活百态啦，或者啲街坊智慧啦，我觉得都 OK 嘅吓。咁啊，9527话咧，打机你讲呢啲两铺唔同你玩啦。喂，你唔好讲呢啲，唔使讲啊，你参与啊，但系咧要趁早，点解啊？因为你去到佢已经形成晒自己嘅嗰一套日常嘅爱好习惯啊、语言体系啊吓嗰样嘢，你突然间话不如亲埋我玩啦，仔阿女不如亲埋我玩啦，咁样嘅时候咧，佢会觉得你系有目的嘅吓，你非奸即盗嘅你咁样吓，所以自细熏陶系好重要啊，系咪啊？阿辉话 Beyond 乐队啦，以前我阿爸好中意嘅，坐佢车都系放 Beyond 嘅歌嘅，咁而家我开车都系放 Beyond， 嗱呢个就真系啦吓，阿辉你。

讲得好啱啦。好多好好嘅歌呢，其实我哋係可以传俾我哋嘅小朋友。咁佢有啲听唔明嘅地方，你咪同佢解释囉，係咪 ?OK 呀、啊。所以点解我话见到今次有咁多 friend 话一家大细过嚟睇我哋今次呢一个比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呢，好多嘅理由都好朴实嘅。我带小朋友嚟感受下气氛，或者嚟听下我好鍾意听嘅歌咁样。係啦，其实有时候就係你哋呢一啲嘅决定、啊、可能会改变佢一生啊，係咪？从此佢可能爱上咗夹 band， 係咪？爱上咗音乐、啊、爱上咗粤语文化咁样、啊。一切都係源于嗰一场我哋睇过咁震撼或者咁令到佢觉得好好 feel 嘅演出咁，係咪？咁如果你都想尝试去种草嘅话呢，带埋你小朋友入嚟嘅话呢，可以将佢作为六一节礼物送俾佢啊。虽然呢六一同演出6月27号呢就有成个月啦，但唔紧要啊，早啲攞张飞送俾佢，嗱六一节礼物啊，嗱今次带你睇 Beyond 啊咁样嘅音乐会啊咁样啊。咁边个唱㗎呢？嗰个肥仔哥哥啦，佢唱㗎，佢啊，我哋好睇下啦，应酬下佢啦咁样啊，就係咁啦。所以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依家可以继续去买飞嘅，我哋门票依家每日咧都个进度相当之唔错嘅，咁啊唔好咧，突然间谂啊，哎呀，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冇位啦，咁样啊，咁啊除非咧就好快冇晒位，咁我哋可能有机会加场，但系暂时嚟讲都未去到呢个有可能加场嘅呢一个程度吓、啊，所以大家都系先将我哋呢一场去。搞掂佢先啦，好嘛？系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比面 Beyond 嘅一个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比面 T， 我哋周边 T 恤咧都已经系寻日咧正式开始启动预售噶啦啊！大家有兴趣嘅私聊我啊，咁啊都可以99蚊一件啊！喜欢嘅朋友，嗰日可以着去作为战衣咁样去到现场咧，嚟到一路睇 show， 一路攞到啲 feel 咁样吓。睇下先，阿基话咩？语数英之后可以物化历史政治啊，即系点啊？即系你呢啲就系你嘅爱好啦，系嘛？翻工上蛇王，太公传到落嚟，可能已经唔使搵啦，加班收租啫。咁如果系咁，咪至好啦，系嘛？阿基话我老豆中意听收音机，我系听古仔入坑嘅。嗱，呢啲就系啦，系嘛？细细个带自己小朋友听下街叔咁样，得噶正啊，系嘛？所以而家我一样听粤语广播吓，咁啊。是确实是那种味道、啊、越欣赏越懂欣赏。继续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些是真的因为你爸妈分途而产生的爱好呢？这个是醒醒的歌。

0: 细个真系好中意听呢只歌啊！点解咧？就因为最后有个歌词，叫睇下林伯的太太。我屋企楼下嘅士多嗰个老细真系叫林伯，我印象中又真系未见过佢太太喎。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一开话题咧，大家个脑就疯狂运转啦。究竟我嘅父辈有啲咩爱好系即系过继咗俾我咧？咁样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我女玩王者，然后问我历史知识，再自己抄《三国演义》睇。嗱、啊，咁你个女咧系属于真系好好学嘅嗰种啦咁、你真系。你唔好即係令佢呢一种求学嘅嗰种好奇心熄灭喎，你一定要鼓励佢喎，知唔知啊？冇用啊，嗰啲嘢抄嚟做咩？玩完算啦，快啲做功课啦，咁即係千祈唔好做呢啲行为啊！点解依家啲人咁冇想象力呢？就係咁囉，扼杀咗啊嘛，细细个，唉，嗰啲课本以外嘅嘢冇用嘅，加唔到分嘅嘢冇用啊，你唔好去学啊，咁样啊，就算有啲嗱嗰啲课外知识呢本嘢咧要学啊，因为咧就帮到你考试啊咁。所有嘢都是功利的，咁人有咩意思呢？系嘛，冇意思啊嘛。你讲我哋依家出嚟做嘢，好多时候喂，你嘅工作技能系咪真系嚟源于你嘅读书时期学嘅嘢呢？我谂好多人都未必嘅，反而系因为细个不务正业学嗰样嘢，或者喜欢嗰样嘢，最后就成为咗呢一行嘅从业者啦，系咪？就系咁啦，系嘛？唔会系话我三岁开始就系、玩摩托嘅，我叫张雪啊咁样，即系唔会噶嘛，系咪先？一定系啊！哇，喺无天下之大不畏做成咗咁样，即系咩嘢咁？唔好咁样啊！我觉得做家长要鼓励嘅，系嘛？天伟大帝佢话我老豆基本上冇乜影响我啦，我同我仔咧影响最大就系车啦啊！我初中嘅时候同佢讲各种车，初中之后咧调翻转佢同我讲，高中大学后咧佢从后边睇到尾灯就可以知道车型啦，系啦嗱呢个就系、是、吓、OK 啊。阿姜太公摸鱼咧，话阿爸阿妈好中意偷懒，虽然佢哋经常喺度扮到好多嘢做，但系呃我唔到嘅，所以我貌似都好中意偷懒。呢啲咧就呢啲唔系叫爱好嘅传承啊，都系头先讲啊，同嗰个头先嗰位话咩，从太公嗰一代开始已经贪钱啊嗰啲啊，呢啲叫生理性喜欢偷懒 ，OK 系冇人唔喜欢偷懒嘅吓。耀仔咧就话啦，依家阿仔两大爱好，唱歌仲要 Beyond 嘅歌，同埋篮球啊 ，CBA 里边嘅球员都可以记到名，同仔一齐睇波好激动。嗱，呢啲咪真系最珍贵嘅成长片段咯，系咪啊？我依家谂翻当年同老豆一齐睇波啊，一齐吓、听住佢爆粗啊，一齐记住呢个球员嘅花名，嗰、那个球员嘅花名啊，有时大家仲会倾下咁样。虽然咧唔一定话完全统一到意见啦，即系佢喜欢嘅球员或者佢讨厌嘅球员啊，包括我老豆以前啦，初初睇阿姚明啱啱入 NBA 嘅时候咧，佢都唉姚明唔得嘅吓，边度得啊咁样样啊咁高，俾啲嗰啲吓 NBA 球员啦恰到佢咩咁咯？我话唔系，我哋自己球员我一定要撑嘅，啊打得几好啊姚明咁样，咁但系佢都系贪口爽嘅啫，佢唔系真系好乜嘢吓，其实睇到姚明越打越好咧，佢都好兴奋嘅，系咁啊风迷乐天佢话啦，萧肩边度撕裂我预售贴啊，大家添加微信 xj924jh 啊吓，萧肩九二四加位嘅一个首字母吓、啊，即系XJ924JH 吓、啊。XJ924JH 呢个号可以联系到我嘅、啊、可以添加到我，跟住咧就私聊我 OK 噶啦。咁我哋嘅俾面 T 咧，依家亦都开始预售啊，99蚊，平平地啊。咁大家咧可以嗰日过嚟睇 show 又好啦，日常行出街，心口写住俾面两个字，哇，几有飞鼠啊，系咪先 ？OK 啊吓，空调遥控电池管啊，系啊，兴趣系最好嘅老师。呢位尾数7475嘅 friend 咧，佢话我有记忆开始，每一年咧，阿妈都会带住我去亲戚屋企拜年。我妈见到有苦难嘅家庭都会塞钱俾佢哋，如果我依家都有捐钱嘅习惯， 啊，咁样样啊。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善心嘅传承嚟嘅，系一种家风嚟嘅 ，OK 嘅吓。啊好啦，咁啊，点样可以同小朋友有更加好嘅一个互动呢？啊，可能有时候呢，你自己都要尝试去开发返你自己嘅童真。你唔好永远觉得我同佢做嘅嗰样嘢系睇佢开心或者陪伴佢嘅啫，吓，陪伴都有分高质量同埋冇质量㗎嘛，系咪？点样高质量陪伴呢？嗱，带佢去睇呢个礼拜几呀？今日礼拜啊，系啦，有啦，系啦，冇错，呢个礼拜六啦，5月30号上午嘅10:30。在佛山粤剧院的先锋剧场会有这个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一大一小都是128元的，大家就是通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都是可以买到票的。关于一只社恐的小母牛，在农场里面交朋友经常都交不到，仲觉得呢人哋会有啲误会佢咁样，咁令到佢呢就离开咗呢个农场啦。咁离开咗之后呢，原来成个农场呢都紧张佢，好挂住佢喎，疯狂咁样寻找佢喎，咁过程当中发生咗啲咩事呢咁样。关于一个愿意打开自己嘅心扉啊，同埋一个爱嘅主题嘅咁样一个好有意思嘅绘本剧啊，咁亦都系会激发你小朋友嘅一个社交勇气啦，同埋现场有好多互动啦，系咪？咁啊，会等佢哋感受到呢个艺，即系剧场嘅呢个气氛啦。啊，咁你一定都要参与互动喎，啊。我依家咧成日好多时候去做 show 咧，或者一啲我哋嘅路演嘅活动啦。喺有啲咩互动嘅时候咧，你要见到啲大人咧，佢就拱自己啲仔女上喎，佢自己唔上喎。嗱，都有一啲好好嘅吓，抱住个小朋友一齐上嚟咁样啊，都 OK 啊，一齐经历一啲嘢咁样啊，其他嗰啲啊仔你去啊你去嗰啲，我就会喝佢哋，你做咩拱个仔上嚟啫？你一齐嚟啦，你嚟啦咁样，我就会咁做噶吓，系啦。咁我相信呢一个互动剧咧，都有机会俾到大家有呢种体验啊，一个心理嘅赋能系咪？高质量嘅亲子时光啊，六一之前吓，大家可以一齐咧。同你的小朋友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忘的早上一个上午，啊，我相信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来的，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5月30号上午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啊，红红呢就我小个呢家就有台音响，阿爸好多啊，哥哥啊，校长啊，四大天王的碟啊，一路呢被粤语歌分途陪伴长大，我都是，啊，当年我老豆仲有玩黑胶添啊，是啦，咁啊跟着巴巴呢就话啦，以前坐喺我老豆部车呢，佢就成日播阿哥哥同埋妹姐嗰啲歌嘅咁样啊，是啦，呢啲又系啦，是吧，我觉得是的，啊，总之我觉得音乐啊娱乐啊艺术的东西其实它现在对我们价值观的形成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你永远不要觉得那样东西是只是一种爱好啊，只是一种什么，我们很多的思维模式价值观的取向甚至对于历史的记忆，很多时候真的会受到现在很多影视娱乐的东西影响，啊，所以是很重要啊这样东西，啊，咁而且我老豆啲嘢都好善变嘅，啊，佢最鍾意应该係打麻雀，不过我依家未学识，我鍾意砌高达，我仔鍾意落高，完全唔拉更嘅咁，都係鍾意砌嘢囉，係咪阿爺呀砌长城呀，啊，你呀砌高达呀，个仔呀砌落高呀，啊，咁样，啊，一自己之欲砌咁啊。若轩1984佢话而家睇波尤其足球老一辈球员退役，新球员都唔再熟悉啦咁样，唔会系呢种感觉嘅吓。阿君话细个跟住父母听收音机听电台，不过感觉以后咧，可能听嘅机会少咗啦，咁样点算咁？有网络电台噶嘛？我哋电台主持人啊会开视频直播啊嘛，你使乜惊咧？系嘛？我觉得唔会啊，声音陪伴呢样嘢，始终佢都系会有佢嘅生命力嘅啊。我相信呢样嘢，我坚信嘅吓，咁啊最紧要大家可以引导你嘅小朋友吓，啊，有多啲同你共同嘅爱好咧，咁就好啦。啊，既然讲开妹姐歌，听下妹姐嘅 IQ 博士啦。嗱，啊，呢只你同小朋友一齐听咧。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924路况，
6: 11点啦，睇睇现时路面状况。回晚嘅路段留意下，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方向咪摩，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喺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嘅关系咧，继续都系见到龙尾咧喺到大江村嘅路口啦。咁啊，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大沥亲仁路中医院路口双方向都系有慢镜头。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就系熟口熟面噶啦。咁另外提醒大家咧，禅城嘅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咧有封闭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要绕行翻北侧嘅道改路啦。咁啊，公交、非机动车咧同埋呢个行人咧可以正常行嘅，即系正常通行嘅。咁啊，请提前规划出行嘅路线，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

0: 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2: 依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6月27号嘅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当中会有好多嘅慢歌吓，咁其中一首就系呢一只《早班火车》啦。
1: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呢一度系家家有礼啊！我系萧华坚啊！咁啊，你都可以将呢个节目理解为呢个顶班版啊，叫家属有礼咁样啊，因为咧。张家慧咧，应该起码最快都要星期五先可以翻嚟做节目噶啦，所以咧，嚟紧呢个礼，基本上呢个礼拜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当系我嘅一个连续两个钟嘅 solo 时间啦，咁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我哋嘅一个视频号啊，依家正在开紧直播，亦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加花生板块咧一齐倾偈嘅。好啦，咁今日咧嚟到呢个时间，开一个话题咧，同埋俾大家亦都点一啲你同你嘅父辈或者你同你嘅小朋友都一样咁喜欢嘅歌啦，好嘛？一定要有古仔嘅吓。我哋嘅话题咧就系、是、有冇一啲嘅爱好系你嘅爸爸妈妈熏陶之下而令到你爱上嘅咧？咁样啊，系佢哋影响你，所以你先爱上咗呢样嘢。可能系一项运动啦，可能系一个。歌手啦，系咪？可能系一种艺术嘅表达嘅形式啦，系咪？或者玩某种乐器啦，咁样吓，可能系咁样样吓。有冇呢一种嘅分途咧？咁啊，欢迎大家咧通过我哋嘅评论区咧，去一齐去倾倾啦，系咪？咁同埋咧就分享一首你同你嘅爸爸妈妈或者你同你嘅小朋友都好中意嘅歌吓，咁我哋可以送呢啲歌出嚟嘅吓。咁啊，讲紧有啲 friend 都话啦吓，要带啲小朋友咧过嚟睇今次嘅呢个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啊，咁样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亲子去打造一份共同爱好、共同语言嘅一个机会嚟嘅吓。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我哋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会带嚟20首经典嘅 Beyond 嘅金曲经典之中嘅经典啊。咁啊，大家可以去买飞嚟到支持。咁亦都系一个礼拜六啊，大家唔会阻你哋翻工翻学，甚至有啲其他城市过嚟嘅 friend， 你哋可以直接咧去到佛山玩一日啦，系咪？将我哋呢一个睇 show 作为其中一个节目啊，其他嘅行程可以安排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彩啲嘅吓，因为佛山咧都好多嘢值得大家去食啦、去玩啦、去体验嘅，系咪？可以去下祖庙啦，系嘛？去下岭南天地啊，系咪？去下千灯湖啊！啊！食下啲佛山嘅特色嘅美食啊，嚟翻个特色嘅早餐啊，都 OK 啊，好唔好啊？咁而且演出嘅场馆咧就喺呢个普军站附近嘅佛山大剧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咁所以大家搭地铁又得啊，开车过嚟咧停喺粤剧院啊，早到嘅停喺粤剧院，大家上去饮翻杯咧剧社咖啡啊，粤剧主题咖啡。咁或者咧就系、停喺普军新城都 OK 啊。交通。时间全部都是好 fit， 咁关键咧就系个票价都 fit 吓，120蚊、150蚊就可以嚟体验一次千人大合唱 Beyond 嘅呢一种嘅。

激情啦，系嘛？咁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可以买到飞啊！好啦，继续翻翻嚟我哋今日话题啊，有冇啲咩爱好系你哋嘅父辈传俾你哋嘅咧？或者你哋传咗俾下一代咧？咁样啊？都都四五一五，佢话有冇链接买票啊？你微信直接搜索花生微票儿就得噶啦，一粒花生个花生。微就是细微嗰个微，微信嗰个微，跟住票呢就是门票嘅票，儿子嘅儿就 OK 啦。宇文威翠话啦，背脊唱情歌啦，我女呢岁半学緊讲嘢，但一上车呢就嗌背脊背脊，要听呢隻歌。喂，咁巧嘅，我仔又系好鍾意呢隻歌喎。唔知系咪佢睇咗我同佢媽拍咗嗰啲搞笑视频，或者我哦系佢又睇我玩唱会。因为我玩唱会又用有唱嘅。用背脊唱情歌是吧，好，既然是这样第一隻就是这隻啦。这些咪就是共同爱好啦，是吧，细细个俾阿爸妈安利我听用背脊唱情歌。歌真是一个最好的媒介来的亲子关系啊。Beyond 的歌当然都是啦，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唱海阔天空啊，是吧，带埋他们一起入场看啊。但现在我们用背脊唱首情歌先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倾偈。

翻工上蛇王啊，我都系拣嚟你嘅第一选择，因为你又头先话咧，你有个高中 friend 结婚啊，大学四年到依家六年长跑修成正果，恭喜下佢，送首 DJ 嘅《那里只得我共你》系嘛？啊，你又话咧同阿妈。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嗱，继续翻嚟家家有礼啊！咁啊，大家分享下你同你嘅屋企人啦，都好喜欢嘅一啲音乐啦，或者系一啲爱好啦，咁样系由佢哋分陶你哋嘅咁样啊，我觉得 OK 啊，都非常之唔错啊！咁啊，有好多 friend 已经分享咗上嚟啦。见到呢位 friend， 佢话阿姜太公摸鱼啊，我老豆中意玩音响嘅，听收音机，屋企摆满咗佢啲音响，搞到我家阵无聊嘅时候中意听下收音机，但系我冇佢咁复杂咁多音响，我攞收音机仔连蓝牙咧，差唔多达到同样效果啦。点解佢搞到咁复杂，买咁多音响咧？咁当年系一个坑嚟噶嘛，系咪啊？我哋细个都同同老豆。专门去增城新堂嗰度咧，去买 DVD 买 VCD 机啊，买音响啊，咁样系一种乐趣嚟噶，其实啊，即系比如而家你买呢啲，你又唔会带埋小朋友去噶嘛，你而家喺佢屋企做功课啦，唔系我老豆嗰时带埋我去啊，咁我都开咗眼界啊，嗰次哇入到去一堆嗰啲卖音响啊、发烧碟啊嗰啲铺头。真系成行城市得好紧要，嗰、那个画面好震撼啊！系啊，咁可能有一间买开，咁你下次就去帮衬，又系去翻嗰间去帮衬去揾佢啦，咁样啊，即系真系嗰阵时系一个几黄金嘅一种记忆嚟嘅，喺屋企啊又可以自己唱卡拉 OK 啊，买啲 LD 碟啊咁样啊，而家年轻人已经唔知咩系 LD 碟啦，系啦，咁啊，亦都讲讲啦吓，同屋企人一齐共处嘅呢个时光吓，当然最好系咩咧？最好就系大家都可以喺你嘅生活当中有更加多嘅品质嘅升级啦，系咪？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翻咧，会有呢一个用水嘅好嘅资讯啦吓，居家好物啦，解决大家生活里边嘅小难题啊。咁啊，关于家庭嘅饮水净化嘅问题吓，天气越嚟越热啦，无论系饮桶装水啦，定系自己煲水饮啦，始终都唔系咁方便安心嘅。而且报告表明咧，桶装水喺开封三日之后咧，细菌数量往往会出现一个指数级嘅增长。咁而家咧，1503阴凡三系列净水器就为大家送上6100嘅贴心福利啦。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为大家咧嚟到有15日嘅试用时间，自己去感受一下水质嘅变化。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咁如果嚟试用唔满意咧，无条件上门退机，冇任何附加嘅条件嘅，亦都令到大家咧唔需要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啊！今日咧致电订购可以领取呢个豪华礼品，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5度到100度嘅4档嘅水温吓，触摸操控非常之简单，3秒可以出到热水啦，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噶。咁啊，另外咧送你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同埋钛金发廊窝一套，咁啊仲有呢、這、一个空气循环线同埋呢一个过滤花洒嘅吓，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好实用同埋品质在线嘅。讲多次个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就可以付清噶啦。咁啊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全程系透明消费啊。咁啊最后提醒大家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 friend 咧，先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呢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名额马上就要满噶啦，错过就冇啦吓。大家快啲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为咗家人的健康，我们不要犹豫了，快点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抢占这个福利名额先。Uncle Ben Sir 说坚庸，那是不是中不中意看相声呢？这样以前我老豆很喜欢看黄俊英老师的相声，我都很喜欢看的，传承粤语文化，大排档小唱，这样那是啊，正的。黄俊英老师的上升到今时今日，你俾小朋友睇咧，我觉得佢都会好中意睇，我都会笑到咳咳声啊！好啦，咁啊，跟住就哇，跟住后边啲嗰啲交集位就越嚟越多咯，吓我睇睇先啦，好多 friend 发上嚟啦，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我阿爸系听粤曲嘅，佢当年用 VCD 唱 K 教我学识唱帝女花。最近好似有一个现场嘅 live 表演啦，大家都传得好犀利啊！一位 rapper， 同一位嘅粤剧嘅演员啊，将一首 rap 歌同帝女花嘅改编版同台演出。那个粤剧演员咧，仲要系粤剧全装咁样上。

0: 像是一个 rapper 的一个 live house 的一个演出的舞台，哇那种的冲击力啊，即是可能好多朋友诟病啊，啲词好唔好啊，或者系嗰、那个音乐用唔用得埋啊，个水平高唔高啊，我话撇开呢啲所有嘢唔讲。我首先觉得都几好听，咁第二就系 crossover 埋一齐之后，你见到传统嘅呢啲艺术同埋一啲我哋讲緊潮流文化碰撞，至少会令到你重新去发现原来几有意思㗎喎，係咪，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呢种跨界是好有意思啊。呢位旧意思粉丝话，我同我女呢都系啲字写得好肉酸，我老婆同佢个女嘅睡姿嘅动作系一样啊。你有冇发现呢，如果要搵缺点呢同埋搵劣根性嗰啲嘢呢，你好容易搵到共性啊。嗰啲唔一定系爱好嘅传承，呢啲系人类嘅，只要你放松对自己嘅提高啊，都即系你讲紧好松弛啊！你哋全家嘅嗰个文化系嘛，就系、是、你又唔会逼个女写啲字靓，因为我啲字都丑嘛，女字丑由佢啦，大家都好松弛，咁都好嘅系嘛。
1: 中午十一点半。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况。
3: 11:30睇睇路况，缓慢路段咧就系少咗啲啊，咁啊见到咧桂丹路谢蝶大桥往丹灶咧依然都系唔好行嘅，咁啊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左边嘅车道因为施工咧导致都系论尽吓，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大沥江立沟三层双方向都系报紧慢，提醒下大家啦，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嘅双方向咧围蔽咗部分嘅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嘅四车道会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嘅，咁建议车辆咧去绕行呢个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到6月15号啊，咁啊请大家互相支照啦，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布路坊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展望咧，今日嚟到去傍晚嘅时分咧，都系多云间晴啊！今日咧应该雨水收一收啦，偏南风吹紧2到3级，气温咧都有啲热啦，28到32度。即系饮多啲水啦吓。预计未来3日咧多云间晴为主啦。日间嘅气温咧都比较高，体感好闷热啊！真系要防晒，饮多啲啊，补多啲水啦。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

0: 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家家有礼嘅特别版家属有礼啊！咁我系萧华坚，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直播，或者上到嚟咧我哋嘅评论区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一齐倾偈嘅。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有冇一啲你嘅父辈传俾你嘅爱好咧，或者你自己传俾你嘅下一代嘅爱好咧，咁样都系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嘅。嗱，见到呢位 A 字头嘅 friend 咧，佢话细个午饭听街叔。读书咧晚修就听龙门客栈，我仔依家咧四年级晚晚冲凉之后打开924，佢连值班主持嘅名咧都叫得出噶咁样样啊，犀利哇 ！OK 啊，呢个好好嘅传承啊。小婉就话同下一代嘅交集就系 Beyond 嘅光辉岁月啦咁。

低潮滴滴佬，佢话咁就不得不得提下，细个跟住老豆嗰部龙纹兜去送货啊，喺部车度听尹光啦。细个嗰阵咧就觉得好过瘾，但系每次听尹光咧，我都发现老豆喺度笑嘅咁样。尹光啲旧歌咧，应该就系会令到人系觉得几好笑嘅。新歌咧就笑中带泪啦，系嘛？听光辉岁月，你可能都笑中带泪噶。如果你都好似阿小婉咁样啦，唔知你买飞未啦吓？如果未买嘅，带埋你屋企人咧。六月27号晚嚟到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可以嚟睇一睇呢场我哋由我主唱同埋一众嘅优秀嘅本土音乐人为大家送上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现正热卖当中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点咗入去之后见到有个一键购票。一读入去咧，就会见到我哋呢一场嘅演出噶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点入去睇睇演出简介啦，然后可以揀座位啊，一楼、二楼都 OK 啊，$150、$120两档嘅门票。好啦，咁啊，阿西潮的的佬可以介绍下你阿爸，听听呢只啦，尹光新歌啊，都唔系好新噶，其实都但系近年嘅歌啦，叫做 OK。是不是去年的歌啊，应该是。命硬80啊。

有啲人呢真係唔知道自己幾時會突然之間又會翻紅啊，即係揾光咁樣呢，無啦啦互聯網變咗光 B、啊、又有新歌出咁，同埋隻隻歌都好重囉。尹光你咁唱腔，再加埋呢一种最新嘅流行編曲，就好似我头先讲帝女花加埋 rap 咁样啦，啊会有一个几好嘅碰撞啊！啊，继续读大家留言啊！蛋炒饭话，以前细个老豆经常放粤语经典歌，哥哥系最多啦，不过最记得咧都系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同埋罗文嘅《狮子山下》。咁就勾起下你嘅童年回忆啦，好嘛？呢隻歌有好多歌就係咁啊，你唔记得嗰隻歌名㗎啦。但因为细细个你阿爸阿妈成日都道你听啦，所以你其实发现自己突然间係识唱啊。好似我咁啦，我点解会识唱帝女花呢？禅院钟声呢？唔知点解好识嘅咁样梁祝咁样啊。呢位5781嘅 friend 叫我女跟咗我入坑周杰伦嘅歌，经常喺冲凉房开演唱会，首选七里香啊。OK， 转头就呢。

叶占阳话《京华春梦》都识唱，唔知点解。仲有啲咩《千王之王》嗰啲啦，系咪？《京华春梦》系点唱？好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落花吹飞水。我大概记得个旋律噶，歌词唔系好记得。摸鱼迷路的司机，佢话你哋第一次去 KTV 系几多岁呢？咁样，我系30几年前四五岁到，我阿妈带我去唱《相思风雨中》。I was born in Beijing， 我了下许多情嗰啲系嘛？开启咗我，哦唔系，系 I was born in Beijing， 不知命运是谁定嗰啲啊 ？OK， 开启咗我喜欢港乐之路。啊，百友啊，有 taste 啊，系嘛？21年前，我喺我自己嘅大学毕业个人 show 里边都有唱呢只歌啊！当时呢只歌都算系新歌嚟嘅。

0: 全胜。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0: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4: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3: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4: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00，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今日系张家慧嘅同事同大家一齐玩救地球先啊！今日我哋嘅话题系有冇啲你嘅父辈同你之间安利咗嘅啲歌啊？你又安利啲歌俾你自己下一代啊？咁样啊？差不多冬至话一听呢个知 Eason fans 啦，佢话我仔推荐听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同我仔都觉得 Eason 唱咩歌都好好听嘅，咁嗱都系一个好好嘅传承嚟噶，其实啊。OK 啊，我都有俾我仔听学友啊，听 Beyond 啊，听我一啲其他喜欢嘅歌啊，咁样。跟住呢位6426尾数嘅朋友，佢话我后生嘅时候鍾意去漫展集邮，我个女2岁呢就俾我带咗去萤火虫啦，今年未到五月，个女已经主动话要 course 去萤火虫。前日带佢剪头发，我问佢大个搵到钱得唔得，可唔可以带你阿妈去洗头按摩打卡买，佢话大个搵到钱带我去漫展喎、OK 啦吓，呢啲二次元嘅传承系嘛，可以啊，正如我哋依家好多大唔透嘅阿爸系咪，都将你啲玩具咧谂住传来下一代啦，我啲漫画啊、手板啊嗰啲。肯定是属于他们的啦，是吧，肯定是传给他的啦。风吹动容，他说以前跟父辈看有孙秀才，哇这个真是经典到爆啊，最印象深刻那一句奇哉怪也怪也奇哉。OK。空调用电池管理员，他说建庸推荐下你讲帝女花叫什么名字，我来听下。你试下上网直接找帝女花说唱，咁都系搵唔搵到，我都系啲人转嗰啲视频号嗰啲 link 嚟嘅，即系嗰啲片嚟嘅。系啊，阿吃灰仲话记得呢个七里香嘅改编版嘅歌词，你坏人嚟噶你。哇哩哇碌，佢话唔系，以前我老豆唔会播音乐俾我听，佢会播郑达同埋黄冠，你想讲唔系黄冠英啊，系黄俊英嘅上升啊吓。达哥应该是讲古仔多，上升印象中比较少。077他说坚哥中午好，我都是被我阿爸传染到呢喜欢听电台。小个开车周围去好喜欢听广东西，跟住呢就听到依家啦。当年学生时代嗰阵，自己就从你同阿范总中午嘅节目有选择性咁追自己喜欢听嘅节目。唔经唔觉呢、這个习惯都 keep 咗20多年啦。即係你一听到呢啲留言，我内心呢就会有一种温暖啊。是啊，真的好感谢你们啊，咁多年的支持啊。你想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哇原来咁多年㗎喇。果小贱㗎，西哥跟着阿爺听林兆明西游记，阿爺走之后呢我都听咗20多年啦。真的都是经典的回忆啊。禅城 Kimi, 佢话记得我爸爸好喜欢钓鱼。 喺屋企门口有条河涌，佢经常喺河涌钓鱼，又好中意下厨，经常煮好好多好味嘅嘢俾我食。以后冇机会啦，因为佢早两年离开咗咁样，但永远记得同爸爸一齐嘅时光嘅。每次上车咧，依家佢又话会听范总嘅醒，到而家我仔咧每次坐我车听嘅第一首必须系醒咁样吓。OK 啊，嗱呢啲音乐嘅传承，永远都系可以令到代际之间咧打破代沟嘅一样嘢吓。咁啊，呢个时间就将头先你哋有数过嗰啲歌送出嚟啦，好唔好啊？嗱，阿妈带去。

0: 咁啊，当然有好嘅嘢咧，就要同大家推荐一下啦。如果你真系要有一啲嘅礼物啊，或者想六一同自己小朋友一齐咧，大家大快朵颐嘅话咧，
1: 发觉这世界，
0: 大家可以系选择喺屋企整翻一个披萨，为大家推荐一个六一必备宝藏好物——木马星厨披萨。过节嘅时间唔想食啲咁行嘅嘢，想喺屋企自己搞掂咧，可以试试呢只披萨啦。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都搞得掂，几分钟已经香喷喷噶啦。咁呢隻嘅披薩呢，採用咗馬蘇里拉芝士啦，天然嘅生牛與發酵製成啦，所以可以拉絲呀，好香好滑，亦都係外酥內軟，麥香十足。有好幾款嘅口味嘅，有呢一個香甜濃郁嘅爆果肉榴蓮披薩啦，奶香純厚芝士披薩啦，同埋藍莓鮮果披薩啦，牛肉係和牛系列嘅披薩啦，都係鹹甜適中，大家都好會好喜歡嘅。六一咧唔想騰嚟騰去，想屋企整翻餐大食會嘅話咧，可以選擇嚇。咁啊，亦都係69.9到手有六件啦，性價比好高啊！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去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买得到的了。当然都推介大家可以来紧5月30号的上午的10:30，带你的小朋友一起去到佛山粤剧院的先锋剧场，看一部充满着互动和奇趣还有成长的鼓励的一部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就可以买飞了，128元一大一细。上来一段高质量的亲子时光，发觉这世界，咁就带他们去感受一下啦。好啦，最后送上阿 Kimmy 的大蛙神曲醒啊。何玉仪话实讲老实，我哋都系细个受阿爸影响先开始听收音机嘅，多谢阿爸，多谢阿叔。佳叔讲古无法超越的经典，确实系啊。

0: 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九二四路放。

0: 听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位，目前布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高赞大桥往海味立交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配合翻施工，佛光高速冲壳收费站往大良方向，入口超宽车道系已经实施咗封闭嘅。咁啊，请超宽车辆咧绕行翻南国西路，从冲壳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嘅入口驶入高速。或者是选择高赞收费站都没问题，工期去到6月9日。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去茶路放煲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成鲜昂首现包全胜。
8: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9: 城市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0: 到朋友圈嘅啦吓。
1: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咗佢哋默默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3: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5: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6: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5: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6: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5: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6: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5月26号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平台啦，进行一个点歌互动嘅，包括有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包括有有趣魔微信小程序，咪都可以进行点歌互动啦。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话继续去倾偈啊，或者系叫做了解我哋更多嗰啲演出信息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点样可以加入微信粉丝群呢？添加小助手嘅微信 DJDJYUAN，DJDJYUAN 被注入群就可以噶啦。除此之外啦，记得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直播账号，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呢、这个直播账号咧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包括微信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咧都可以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今日啦，喺星期二嘅节目当中啦，继续可以为大家去播出一啲开放麦嘅片段。除此之外啦，仲会有雷打不动嘅裸丝上线啦。
1: 终于又翻翻嚟啦。
0: 系啊，又翻翻嚟啦。你去咗边度啊？
1: 你估下。
0: 你同大家介绍下啦都。
1: 系啦，即系上次话好似我出浮咁啦，好似圆圆带队，今次我带队。
0: 即系去大西北啊？
1: 你可以咁讲啦，近西藏嘅位置咯。
0: 近西藏
1: 系啦，去咗金川县啊。
0: 哦，去咗几日啊？
1: 去咗10日啦，应该。
0: 好唔好玩先？觉得？
1: 其实都几唔错嘅，因为咧系一直自驾上去。
0: 自驾
1: 系。
0: 喂，即系一路
1: 就是、
0: 你系租车定系？
1: 自己开车。
0: 啊，自己开车一路开到过去啊？
1: 系。
0: 唔系落地租车。
1: 哇！所以咧，系基本上需要10日嘅一个时间。

0: 避开
1: 差唔多，相互开咯，相互开咯，四个人轮流
0: 哦，即系同行嘅人一起开啦。
1: 系啦，咁啊，非常之非常之过瘾嘅呢件事情。
0: 有冇啲特别嘅事发生咧？即系旅途上面啊？
1: 吓，
0: 即系你觉得特别有印象嘅，比如话哇，嗰一晚睇到夜晚嘅星星啊。
1: 星星啊，肯定睇到嘅。咁当然啦，即系除此之外，其实你知道啦。前几日咪成日落雨嘅，上个月、今个月啊，咁咪成日落雨嘅。咁过到去咧，基本上咧，去到嗰啲高速公路咧，系雾霾天嚟嘅。即系咧，见到嗰啲云啊，就喺嗰座桥嗰度上面浪荡嘅，即系你基本上望唔到前面系咩路，好似上啊，我哋叫我上天堂咁样。
0: 哇！
1: 睇唔到嗰个路，
0: 咁唔老礼嘅，
1: 直开啊，
0: 即系睇唔到尽头嗰种。
1: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真系过咗好多个山嘅嗰啲隧道。系啦，
0: 系啦，咁啊，今日咧即系除咗雷打不动嘅螺丝之外啦，有啲朋友仔入到嚟直播间啦，已经系即系见到咗我哋嘅嘉宾
1: 住咗啦，见到咗啦，
0: 一堆人话嘉宾好靓仔，有冇陨石咖啡主理人啊？咁样啊，仲有男神好型啊，应该全部都系你嘅粉丝、哦，打个招呼先啦，等我哋嘅嘉宾朋友。
2: Hello， 诶，你哋好，我系 GN 啊，依家目前嘅大力陨石咖啡嘅主理人。
0: 啊，诶 ，GN 系嘛？
2: 系 GN。
0: 哦 ，GN 平时都系咁样称呼，因为同罗老师发俾我嗰个名咧唔一样。
2: 系啊，因为呢啲都系朋友叫开嘅。
0: 啊，即系朋友系叫 GN 定叫名啊？
2: 叫阿娟咯，会比较。
0: 叫阿娟啊？
2: 系
0: 啊。哦 ，G 啊 ，GN 哦，
2: 佢就
0: 即系有啲似电钻咁样
2: 啊
0: ，DJ 咪叫电钻咁。啊，哥哥好帅，仲有啲 Mandy 啊，嗱，我读下你啲粉丝吓。你哋嘅GGG Kwon 跟住 Bison 冻岭吴港洛奇，仲有啊五条Mandy 咁样，仲有食咗未？哇，全部都系粉丝啊！好靓仔，好靓仔，好靓仔，好靓仔！哇，仲有咩咩，个个都喺度叫你啊，称呼你为咩老公啊咁样，哇，好多啊！好多，
1: 突然之间变咗雪之谦啊
0: 嘛！系今日咧就系 GN 上嚟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啦，或者系点歌平台咧进行点歌同埋点唱现场唱，即系大家如果系GN 嘅粉丝咧，都可以点歌啦，等佢嚟啊现场演绎一下咁样嘅。除此之外啦，即系都同阿 GN 倾倾啦，近排喺度忙紧啲乜嘢？
2: 近排就忙咯，因为近排在陨石那里我们就搞了一个音乐现场嘛，那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新装啊、软装啊各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慢慢调整紧，那同埋我们会有很多一些例如广佛的朋友啊，都会想话过来这边去搞一个属于他们自己个人的音乐现场。
0: 专场
2: 是吧？是啊，没错啦。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第一个线上铺排紧啦，同埋我们线下的一些软装更新店铺入面一些形式啊，去带俾大家一个更好嘅体验咯，谂住就忙紧呢啲嘢最近。
0: 陨石嗰边系咪即系都系有一个音乐嘅元素喺入边？
2: 系啊，冇错，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有唔同音乐专场啦。咁啊，包括可能就系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想去唱一下，咁就捧下人气啊，各方面嗰啲嘢。
0: 系，佢系即系夜晚会变成即系日飞夜走嗰种，净系话
2: 系啊，冇错。
0: 哦，佢系咁嘅一个业态形式，系咪？咁啊，可以即系得闲都可以帮衬下，同埋咧就系、是、会唔会话有一啲有做过啲乜嘢专场咧？之前
2: 近排咧就有做过一啲，例如薛之谦啊。一啲港乐嘅形式咧，因为我个人咧就其实会相对于比较中意港乐嘅。
1: 听讲好似最近有郑秀文系嘛？
2: 系啊，郑秀文会有，同埋迟少少会有容祖儿啊，因为你知道六月份都系佢嘅一个生日啊嘛。咁、我哋好多粉丝自发嘅一啲音乐活动啊，就话想，哎呀，想听下容祖儿嘅歌啊，各方面咁样，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安排下之类啦。
0: 即系应门咁样啦。
2: 系啊，冇错啦，系啊。
0: 系啦，咁啊，期待啦，期待啦。咁今日咧，我哋阿 GN 嚟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啦，都会同大家唱一唱歌仔嘅。 系咪啊？
2: 系啊，冇错，我
0: 都
2: 系
0: 准备啲港乐，系咪？
2: 都系港乐，都系我比较中意。
0: 头先佢哋讲起薛之谦，我以为你谂住唱薛之谦嘅歌。
2: 冇，虽然都系强项，但系今日就港乐为主啦。
0: 哦，好嘅。咁喺唱歌之前咧，我哋一阵间咧同大家先去分享一波，即系同样中意唱歌嘅朋友仔嘅投稿啊，就系喺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有趣魔小程序。

罪。咁其他嘅朋友仔咧，即系可以先点住歌先喺我哋嘅直播间。咁除此之外啦，我哋喺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咧，有个叫开放咪嘅话题专区，会有一众嘅一啲中意唱歌朋友仔嘅投稿。咁今日先嚟听一下。睇下呢一位吓，小罗嘅投稿先啦吓，佢唔系螺丝嘅螺吓，系即系选螺嗰个螺，小罗啊，听听佢嘅今生今世。

0: 好啦，时间关系啦，我哋听住一段先啦，嚟自小罗嘅呢个今生今世，哇，佢开口嗰下咧。
1: 好似啊嘛，
0: 即系有少少似啊，有嗰种经典嘅味道，都系呢种唱腔。我都想问下 G N 啦，你会唔会特别中意呢一种唱腔，定系话你会更加偏向于再后期少少嘅唱腔？
2: 其实呢把声咧，听起身又系比较好有磁性咯，即系会比较有感触嗰类咯。
0: 嗯嗯，
2: 即系我哋依家例如依家讲我新生代嘅唱法，就系比较。乾脆一啲咯，咁老派一啲唱腔咯，我哋呢啲叫我个人认为，但系好有味道嘅呢啲唱腔，我系觉得，我都个人比较中意。
0: 罗老师咧，
3: 其实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声乐老师嚟讲，我冇即系唔会话佢啱定错噶嘛，呢啲叫做唱法上面嚟讲，只不过系佢符合翻呢首歌佢应有嘅一个味道咧，就 OK 噶啦。
0: 咁你觉得佢符唔符合咧？
3: 我是觉得欠缺了自己应有的一些情绪和处理咯。我觉得他会即是他的声音你以模仿的形式去做呢其实没问题的。但是呢可以更多添加自己想去表达的一些意思和细节呢这个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0: 即是有回自己的特色的意思。
3: 是啦是啦是啦。我觉得他唱得在模仿的角度来讲是不错的。是啦就是缺少回自己的一些思考的元素咯。是啦。
0: 嗱，呢一个咧就系嚟自小罗嘅《今生今世》，我觉得咧个底子系非常之好嘅，期待你下次有更好嘅一个作品吓。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话肥仔，喂，点解个个都喺度话咩叫老公叫老公？系咪你平时系喺陨石嗰度系有啲咁样嘅梗啊？
2: 冇嘅冇嘅冇，因为我平时我都话我结咗婚噶啦，咁就叫啲即系女生咧加我微信嘅情况下咧就唔好系啊，系啊。
3: 唔好随便乱叫，
0: 关键系咧，系男仔系咁讲嘅，佢唔系女仔咁讲嘅，所以我以为咧佢系一个梗嚟嘅吓。仲有咧就系佢话 G N 好帅咁样吓。头先嗰首系哥哥嘅一首歌，咁咪由小罗演绎，咁期待你越嚟越好啦。呢个系嚟自开放咪话题专区嘅投稿，咁有兴趣喺我哋星期二播出自己嘅唱歌片段嘅朋友仔，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开放咪呢个话题专区点去揾咧，就系、是。在有趣魔上面朋友的有趣味的趣然后呢 MALL 有趣魔这个微信小程序。好啦咁讲到话今日 GN 将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去唱一唱歌仔亦都满足返佢屏幕前面有一啲朋友仔啦一啲点歌期待嘅。咁先带来一首咩歌呢
2: 跟住落嚟一首歌呢是胡鸿钧的一首化蝶。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刚开始可能鍾意唱广告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一首歌所以后面特别鍾意啦咁同埋就係会经常去演唱啊同埋有啲朋友都会听完呢首歌之后都会去搜啊我觉得音乐嘅话就係你唱完之后
0: 你可以传唱到人
2: 係冇错可以将呢首歌带到俾人哋去搜索去听嘅一首歌。
0: 係啦咁鍾意 GN 嘅朋友仔可以集结过嚟啦准备听歌咯噃。听听呢首嚟自佢现场演绎版本嘅《化蝶》啊！

0: 哇，好听好听好听，一首叫做《化蝶》嘅歌。哇，其实咧有冇啲歌系好似呢首《化蝶》一样咧，曾经有感染过你，令你去搜索嘅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Jan 自己有冇除咗《化蝶》呢一首？
1: 另外我就比较中意洪卓立嘅嗰首
0: 《
1: 回到最爱那天》。
0: 哦，哇，呢首都系好感动，特别系佢有一个父亲节特别版，即系独白版，系听哭咗嗰种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咩龙龙话不愧系天天练声嘅男人，又系咪自己有啲咁嘅习惯嘅？
1: 你咪装监控啊？点解你要知
0: 道？你一般系点样练声嘅？
1: 一般我都是请教罗老师的、一般都是罗老师教我。
2: 你真的 Q 到我。
0: 罗老师我焗住要 Q 住我自己啊。
1: 是啊。
0: 啊怎样练声啦，罗老师讲下啦。
2: 真的 Q 到我怎样练声。我通常呢其实昨晚晚上都会跟一些学生有倾到，就是我们讲下声区练习啦、包括我们的内口腔的一些共鸣的处理啦，就是我们叫做昨晚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叫做好像学打摩托车一样、即是打不着火一样、类似于说即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发声咯。
0: 其实呢这个嘟嘴啊、即是嘟噜嘴呢，其实呢很多啲明星或者是叫做歌手
2: 都会用的，
0: 是都会用的。其实这个是怎样去帮助到我们去练声呢？
2: 其一呢是我们叫做气息的稳定度啊。即是我们上到去高的位置呢，其实我们需要升压的嘛。同埋我们需要好大量的一个气息的支撑同埋配比的嘛。是啦。咁然之后呢，你的打都既唔会去阻塞你的气息通道啦。而且你是要有气息它才可以推得上去。这个很关键的点。即是你叫做打嘟的时候，你试下用个喉咙用力，你其实是出不到声的。所以呢它是其中一个点非常之好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突然之间唱不上去紧咗嘅话呢，就一定係气流推得唔够，或者係闭合问题。係啦，即係佢会检视返呢样嘢。亦都唔複雜嘅，但佢非常之万能囉。係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小方法嚟嘅。
0: 其实呢仲有一个原因呢，我记得好似係可以放松到我哋嘅口腔。
2: 可以亦都是可以找回我们的气息支撑的位置在哪里。
0: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练声的方式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就曾经呢你可能是感动过你，令你去搜索。喂，我都有一首呢是这样的歌，我那时候是听了，就是开放咪有一个朋友仔他发了个投稿上来。喂，唱得挺好听，是女仔唱的。咁跟住呢是叫做。
2: 我有没有印象的
0: 无望花。无望花呢首歌
2: 我记得我好似仲听
0: 嘉宾唔知识咩唱，
1: 系唔识嘅，
0: 系唔识。
1: 我净系识听呢首歌，
0: 系呢首歌好听。嗰阵时我就系好，即系听到呢首歌，我系马上去搜索翻呢首歌，同埋咧佢有好多个版本，
2: 喂，几个
0: 版本都真系好正吓。
2: 咁你学咗未啊？
0: 学系学咗嘅，
2: 咁你唱两句我听下。
0: 咩？我谂下先，等我一阵间喺呢个报时嘅时候准备一下，再话俾你知啊。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来钱了啊，眼镜男主播，生得有啲似啊。你讲嘅一个唔知系边个嚟噶？系咪一个明星或者系艺人先？嗱，我见到咧，其实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度啦，有好多我哋嘅 GN 嘅粉丝咧，都问翻啲 GN 自己嘅一啲个人嘅嘢啦吓。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GN 会唔会话，即系平时咧，如果唔熟人咧，都系一种生人勿近咁样嘅，即系唔笑嘅嗰种。
1: 其实我份人都几挨嘅，因为我平时以前啦做嘢嘅时候会比较攰啦，咁我就比较享受一啲自己嘅时光啦。咁、出到去嘅时候咧，即系如果系冇必要，我可能会比较。少会主动去 Q 下人咁样嘅，
0: 即系会比较内向少少。
1: 系啊，冇错。但系咧，我哋熟咗之后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就系、是我都会比较即系、就是、比较放松啊，可以开玩笑啊，系嘛，我各方面都 OK 嘅。就是、只不过我平时可能就系相对比较矮一啲咯，自己有时候。
0: 系哇，点解一堆人喺度打问号嘅？佢好似唔系好赞成嘅。啊！我见到咧，仲有就话够啦，脱粉，忍唔住啦，想发表情包。睇嚟咧，应该系即系私底下应该有好多嗰啲 黑粉喎、
1: 啊，
0: 真
1: 係、啊啊、
2: 紅黑又係黑嘅話啫，
1: 黑紅都係紅啊嘛。
0: 你哋有啲咩想問嘅問題咧，可以通過我哋呢一邊啦嚇，同、啊、大家去講一講，跟住咧我都會幫你問一問 GN， 睇下佢答唔答啊，因為佢都係一嚟講好好 I 嘅，所以咧就係、是。睇下答唔答喺問題，即係叫做你照問就得啦，照問得啦、嗯。我哋等陣間咧都問埋 G N， 咁啊稍後時間咧都會繼續叫阿 G N 咧同我哋現場演繹翻啲即係其他嘅今日帶嚟嘅一啲歌曲啦。咁啊，如果係有想話
2: 想聽佢係啦，聽佢唱其他歌嘅話咧，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視頻號底下啦，包括喺翻我哋我哋仲有咩頻道可以點播？
0: 佛山加花生板塊啦，嗱、這個就係我哋嘅其中一個陣地啦嚇。最後就係有趣魔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呢兩個地方都可以點歌嘅。咁當然啦，視頻直播間咧，歡迎大家都可以繼續去互動留言，有咩想話去啊傾偈啊，或者係問啊 G N 嘅嘢咧，都可以，即係問我哋今日嘉賓想話傾下偈嘅互動嘅，都可以通過我哋嘅視頻直播間入到嚟。咁啊，報個時先，稍後翻嚟。
3: 中午十二点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看看现时的天气情况了。今日中午到今晏就山角区多云间晴，气温方面28度-36度，吹两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未来三日天气晴好，局部有雷阵雨，午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注意保水防晒啦。

0: 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好过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的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吓。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喺有趣魔上面搜索我哋嘅互动专区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有趣魔上面睇到我哋近期啊有好多好最新嘅一啲活动
0: 啦，
1: 同埋演出啦，系啦，
0: 系啊。你又有啲活动系嘛？
1: 已经有趣会变咗系我嘅活动专题啦。
0: 系一打开就可以见到罗斯嘅一个海报。
1: 系啦，咁然之后嘅话咧，非常之欢迎大家6月6日咧，即将我哋会黑胶咧，会有一个叫做陈奕迅嘅黑胶展啊，喺我哋王府井客厅 Living 嘅花园版当中，会同大家做一个展播嘅。
0: 嗯，
1: 系啦，咁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有趣魔上面去搜索预约同埋报名嘅。
0: 嗯，
1: 咁另外咧，我哋客厅 Living 最近咧就会新出咗一个活动，我哋即将咧会喺游船
0: 帆船啊，哇，谂住出海啊，真系谂住去即系做海贼
1: 王啊，系啦，我哋即将咧会做一个游船嘅 basking 活动嘅，咁呢个咧都系欢迎大家去留意同关注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一个新嘅活动即将会上线喺有趣魔嘅，系乜嘢咧？
0: 嗯，
1: 系我哋客厅 Living 即将会同星巴克联名会做周杰伦嘅粉丝应援嘅活动嘅，咁咧今个星期啊31日嘅下午咧，我哋会喺石湾文化广场嘅星巴克门店咧就会做首场嘅活动嘅。系啦，咁呢个咧都到时候我哋会上传喺有趣会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参与噶喎。
0: 嗯，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有趣魔上面咧，有更多精彩活动都可以喺上面了解翻嘅，即系唔系话单身先可以报名嘅。
1: 系啦。
0: 啊，都是交友活动嚟嘅，即系交友是不分单唔单身嘅，只要你系中意凑热闹啦，中意去交朋友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去了解更多嘅资讯。好，咁除此之外啦，睇睇留言先啊。智叔话咧想听嘉宾唱首《月半小夜曲》，嘉宾应该好熟啊，呢首都
2: 可以嘅，
1: 冇人唔熟吧呢首歌，
2: 基本上都会嘅呢首歌。
0: 或者咧，即系叫做可以满足大家啦，就可以
1: 可以唱一两句先，
0: 唱一段啦，
2: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

0: 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夜没有吻别。
1: 好 ，thank you。
2: 嗱，呢首咧就系阿智叔点出嘅一段月半小夜曲啊，仲有咧就系阿 Joey 话长相厮守啦，咁样长相厮守熟唔熟啊？呢首又呢首我记得系一首即系叫做有回忆杀嘅歌曲嚟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继续喺我哋嘅直播间度点歌吓、点唱，想听我哋嘉宾啊，或者想听我哋直播间嘅入边嘅所有人啊，想唱咩歌啊，即系叫做可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点出。头先咧讲到嘅无忘花咧，我要再分享多一次啊，分享一段得啦，分享一段得啦，等阿罗斯咧都唔知喺度搞紧啲乜嘢，分享一段啦，无忘花，
3: 等你嚟唱。
2: 系啊，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头先讲到嘅，即系一首我听完之后咧，我会愿意去搜索嘅。
3: 睇下一次可唔可以我等埋我学识咗先同你一齐唱
2: 啊？可以试下，真系好感伤呢首歌。

0: 度啦，我觉得好难唱啊。我感觉到系，即系感觉到呢一首歌咧，系去到后边咧系叫做比较紧少少啊。等我哋下一次咧，即系开得到声嘅时候再唱啦。今日咧，等我哋阿 G N 唱多少少啊。啊，哔哩吧啦，要会唱咩？陀飞轮，陀飞轮。
1: 陈奕迅嘅咩？
0: 啊，好难唱啊！呢首歌
1: 好难唱，好难唱。
0: 系啊，陈奕迅嘅歌曲有冇话边一首啊特别熟悉啊？
1: 特别熟悉嘅，
0: 嗯，
1: 陀飞轮都算嘅。
0: 嗯，陀飞轮，
1: 陀飞轮都算。
0: 你想挑战一下？听讲真系好难唱，有啲音乐学院嘅考试曲目
1: 啊。咁犀利啊！
2: 吓，未至于吧？
0: 系啊，人哋系咁讲噶。
2: 未至于吧？
0: 听人哋即系讲到嗰啲资讯嘅时候提到呢首歌。
1: 咁阿卢老师有冇考学院去考呢首啊？
2: 冇啊！我讲我对于我嚟讲冇咩太大难度，
0: 要唔要现场嚟试下？
1: 我哋请我哋老师试下，
0: 一齐嚟啦，不如好唔好啊？你哋
2: 我冇问题嘅，我冇问题嘅。
0: 好啊，见到有人点歌，我哋满足一下大家啦。嗱，记得唱到后边啦，使唔使升降调之类嗰啲？
2: 唔需要吧？
1: 罗老师一般升四个，但系我升唔到。
0: 嚟啦，试下啦。
1: 十八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悔，野性贪玩。

0: 好多谢我哋罗老师，好正啊！
1: 一首冇夹过即兴演绎版本，又带住微妙破音状态嘅陀飞轮啊！嗱，我都话噶啦，系有啲挑战难度嘅，前面又好低啦，即系我听一啲。男歌手佢唱呢首歌，佢嘅感受就系佢前面系好低嘅，后面又好高喎，即系好高亢嗰种，包括状态，包括嗰个音调啊，即系所以咧呢首歌系比较难唱少少嘅啊。陀飞轮啊，跟住咧阿石咧就话好多人就要逆顺呢种感觉啊，其实咧好似啊，你系咪意思系话 Eason 嗰种讲古仔嘅感觉咧？
0: 哦 ，Eason 嗰种感觉。
1: Eason 嗰种就系中意讲古仔啊嘛，包括即系我之前去采红雀立嘅时候，跟住咧佢都讲过话，佢唱 K 嘅时候都系唱 Eason 嘅歌嚟练歌，跟住咧因为对于佢嚟讲咧，佢中意佢讲古仔嘅嗰种味道啊，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叙事感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GG 咧就话佢话几时长相厮守啊，长相厮守，
0: 长相厮守
1: 系啊，好多人。你的粉丝呢好多都在那点长相厮守，是不是很熟
2: 悉？长相厮守，
0: 长相厮守，
1: 那个 Two Tick 的，好像那首
2: 歌，哪个首歌
1: 好像叫 Two Tick
0: 的，我不记得歌手名是都记得的首歌，
1: 其实首歌好像是我不记得怎么唱，但我记得这个歌名。
0: 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多次，还没跟你相约，他世再会，梦已化烟。
1: 哇，有个咁嘅转音嘅，原来入边，我好似听原唱嘅时候，呢个系你自己嘅一个特色嚟噶，系嘛？
0: 我乱咁唱啊！
1: 喂，但系佢哋话大家都系呢一首歌粉啊 ，G N 嘅，即系粉你嘅。啊，
0: 乜我唔知啊
1: ，Tunic 啊，哦系嘅系嘅，跟住咧仲有就系、是、阿石咧就话啦，好多歌咧唱到高处咧要用假音。但实际上唔一定系，即系假音只系你唱嘅一种方式。
2: 睇你用喺咩位置咯，我哋叫做睇你用喺咩位置咯。
1: 佢话佢唔够气。
2: 呢个真系帮你唔到。
1: 嗱，点样去练习咧？唱高音咧？等罗老师嚟讲
0: 讲。
2: 其实首先第一个 pointing 咧，系我哋嘅声区，即系啱啱讲嘅嗰个摩托车啦，系其一啦。咁第二个咧，系我哋要去做好我哋嘅面罩处理啦，同埋我哋嘅头声处理，好关键嘅一样嘢。因为咧，我哋成日叫做会听到好多人用我哋嘅空声去嗌个高音出嚟。系啦，呢个咧系非常之会出现问题嘅其中一个 pointing 啦。咁另外嘅话咧，仲有一个点咧，系在于话，当我哋去练唱嘅时候，我哋点样顺畅将我哋嘅低音声域去拓展到往上走呢，其实呢个同松弛度都好有关键咯。系啦，咁对于气息方面呢，其实我哋讲咗好多次啦，其实大家可以搜某红书啦，同埋某抖音啦，某音啦，系啦，跟住去搜索一下乜嘢叫做气息支撑先。
1: 系，系啦，呢一个可以帮助到你。其实咧，而家好多啲视频咧都会教大家点去唱歌。
2: 系啦，
1: 系啊，身边啲朋友仔啦，可能歌手咧，佢会睇住啲视频咧自己练习。有时候其实咧唔系话你唔知技巧，关键系要有时间去练习先至可以有进步。
2: 系，其中一个系练习问题啦，第二个系我哋叫做意识啊。即系其实唱歌需要用脑嘅。系啦，你要去思考一下我究竟去边一步做边一步嘅嘢，而唔系话我开口就要去达到嗰样嘢。其实呢个系两回事情嚟噶。因为我发觉好多我啲学生咧开始时候咧就系盲中中咁练习。咩叫盲中中咧？即、就、系、是、我话俾你听，嗱，你要做呢个声啦，即系可能你要做小朋友嘅声啦。咁佢就只系会做呢个声。但系佢唔会思考点解会。
1: 咩原理？
2: 系啦，咩原理要去做呢个声咧？同埋佢做呢个声嘅前提条件系乜嘢咧？你有冇 ready 好咧？其实呢啲都系非常之关键嘅。因为我哋叫做其实唱歌系练肌肉记忆问题啊嘛。系啦，咁好多时候如果你唔去思考呢个问题，只系单纯去练，系其实系冇咩太大作用嘅。
1: 系啦，咁啊，佢讲个客户声音先，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去唱一唱歌仔。有咩想听我哋现场嘉宾唱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点歌平台吓，有趣么朋友，有趣味嘅趣，同埋咧就系我哋嘅花生板块，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都可以收到。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4: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4: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怕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4: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返屋企啦。
4: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硫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三 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硫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渍等等各种嘅顽固污渍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加狼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4: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哇，最后一 part 时间啦，时间过得飞快。想听 GN 嘅朋友仔咧，都可以继续上嚟留言啦，或者系想问佢一啲问题啊，互动啦，都可以啊，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花生板块啦，同埋有趣魔小程序嘅。
1: 参加活动咧，都可以打开你哋嘅有趣魔上面去登录同埋参与嘅吓。好似我哋啱啱23号啱啱先结束完一个黑胶分享展啦，本人仲要亲自送咗10几杯柠檬茶出去俾大家饮
0: 啊嘛。
1: 唔係，俾上一個星期個嘉賓整
0: 嘅，即係你純、你純粹係托盤嗰、那個
1: 啊，係啦，因為種檸檬茶肯定我啲下屬種噶嘛，冇可能我種噶嘛，
0: 係你嘅員工。仲有咧，今日咧嚟到最後一 part 啦，剩翻少少一首歌嘅時間啦。咁啊，有啲朋友仔想聽合唱，
1: 係啦。
0: 阿石話咩會過去的啊？飛猿話好心好報啊，然之後一堆好好戀愛啊，又點樣啊？我哋揀翻喺即係呢個大家點嘅其中一首先啦。啊，仲有啲话要唱普通话嘅合唱啊，都得嘅。其实你可以点住先。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可以唱翻首《一事无成》啦。
2: 可以，可以。
0: 头先系 GN 拣嘅吓，GN 拣嘅呢首歌《一事无成》，想唱俾大家听。咁啊，仲有咧就系有啲朋友仔话天气好热，咁其实咧而家呢个天气确实唔多稳定啊。咁啊，如果系出门口咧，有时候落雨，所以咧最好系带多把遮会好啲啦。最近就比较晒少少。咁啊，仲有咧就一生所爱就话一事无成，到此为止，经常以为系同一个人唱嘅。吓、啊，点会啊？一事无成系男女合唱噶，点会系同一个人唱啊？
2: 到此为止。
0: 啊，到此为止系咪？
2: 都系嗰首歌嚟嘅。
0: 我以为你话系一事无成呢一首歌到此为止，经常都以为系同一个人唱嘅。
1: 好啦，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预备住佢哋要唱噶啦，仲有4分钟时间。
0: 系啊，系啊。
2: 好啦，好啦。
0: 送俾大家一事无成啦。虽然上次有唱过，但系 GN 合唱我真系第一次啊，试一试啊。

0: 悲。
1: 我也告诉你，我实在是在悲，难死大气，但我爱得起。Let's do it。
0: 真的好想精于某事情，好想好好的打拼，可惜得到只有劣评，没有半粒声。

0: 啊，一首，
1: 多谢大家。
0: 武甲兼现场即兴版本的点唱啊，一事无成。多谢晒 GN。多谢晒 GN 今日上嚟啦，捧场啦，我哋音乐游乐园嘅有机会咧，我哋都可以去到啊 GN 嘅呢个叫做陨石，系啦，陨石嗰度去玩玩咧，佢哋咧有音乐专场啦，吓有多音乐活动啊，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嘅，多谢晒，
1: 多谢
0: 啊，仲有咧老师咧就已经开始落班啦嘛。
1: 准备紧啦，已经老师准备跑，
0: 老师已经准备要跑
2: 啦。系啦，系啦，我准备要落班啦，准备要考 round 啦。
0: 系嘛，又好忙喎、啊，近排都系。
2: 其实都还好嘅，咁、多得大家咧，就多啲可以过嚟啦，帮衬啦。
0: 更多嘅活动咧，可以上到去有趣魔上边、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A 有趣魔上边啊。其实上面你可以发现好多活动，除咗有老师黑胶唱片嘅一个展示会啦，
2: 仲有宠物活动啦，
0: 宠物活动啦，仲有咧就是。我哋嘅点歌啦，日常嘅节目互动啦，同埋咧就系你如果中意唱歌，都可以投稿上去上面嘅开放麦话题专区，会喺星期二嘅节目时间为大家去现场播出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一度啦，多谢晒，多谢晒，啊，多谢晒大家嘅。
2: 我可能要播报一下下个月嘅一啲嘉宾分享
0: 啊，咁你 quick 噶啦，
2: 系啦，我哋简单讲下先啦。咁其实咧，接下来六月份咧，我哋会邀请。我哋嘅私立学校嘅学生会上到我哋电台上面唱歌嘅、哦，基本上咧都系考入咗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系啦，都会有佢哋嘅原创啦，咁包括有埋佢哋嘅翻唱作品会带俾大家嘅。
0: 系啦，咁啊，我哋期待一下啦。啊，到下个星期二咧，就再同大家喺即系叫做节目当中啦，同老师咧，同埋佢嘅带嚟嘅一啲音乐朋友见面啦噃。今日先到呢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
1: 多谢晒，
0: 听日12点到1点，继续喺音乐游乐园相见，拜拜。
3: 中午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3: 第二篇物权，
6: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3: 第三篇合同，
7: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3: 第四篇人格权，
8: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3: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3: 第六篇继承，
10: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3: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3: 最后还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3: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6: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7: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6: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0: 会回落到32度。咁星期五到星期日咧，啲阵雨啊、雷雨啊又会频繁
1: 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住经贸交流团去到塞尔维亚，开启为期7日嘅中东欧经贸之旅。今次经贸交流团咧，由区镇相关单位嘅负责人，亦都集结咗，譬如话文灿阿珠、蒙娜丽莎、泰奇风储能、南商出海服务等一批行业嘅龙头企业，涵盖南海嘅泛家居、机械装备、新型储能等三大优势产业。黄勇在交流当中详细推介了南海产业的集群优势，重点阐述了泛家居、机械装备、新型储能三大赛道的发展实力，希望依托粤商会等海外平台推动南海优质企业深度对接中东欧市场。跟住落嚟，南海经贸团仲会去到南海企业嘅海外布点、当地嘅园区开发商项目、当地政府等，深入了解中资企业落地嘅经验。咁而喺结束塞尔维亚行程过后，南海嘅商贸团仲会去到波兰，进一步完善南海喺中东欧嘅服务网络。咁睇睇外贸数据吓，今年以嚟南海外贸增长态势强劲。海关数据显示，在1到4月南海的外贸进出口超过518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4%有多，增速在佛山五区排前列的。其中中塞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45.4%。南海区康养功夫菜产品推介系列活动顺裕食品专场近期在桂城举行，为市民带来一场集美食体验、趣味游戏、品牌展示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嘉年华，等市民免费品尝到地道的南海广式点心。顺裕食品他们深耕广式点心12年，现在拥有超过40个品类产品，企业将会投资3亿再打造全新的食品科技园，一个集生产、研发、品控、文旅于一体的岭南美食综合体来的。据了解，南海区的康养功夫菜推介系列活动是南海推动康养功夫菜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去年到今年，南海将会通过6场的主题化、场景化的线下活动，向市场推介南海产的优质、快捷和健康的菜式。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牵头开展林广片区夜间使用环境暨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南海区城管局联合了住建、交通、公安等多个部门，在广佛新干线等林广交通要道设卡严查，重点整治渣土车辆违规运输、沿途撒漏等乱象。当晚总共是检查5部渣土运输车，查处1部无证运输专渣的违规车辆。昨天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佛山市第5人民医院皮肤美容科联合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一起举办了健康公益活动，通过健康科普、专家咨询、免费皮肤检测和化妆品有害成分快速筛查等系列服务，帮市民走出护肤的误区，提升安全用妆的意识。南海区在市民之窗的自助终端上线了资格认证服务，专门服务老人家，他们每年都要做养老金的认证。现在在市民之窗可以刷脸快速办理认证业务，不用用智能手机。服务上线10个工作日，已经有超过1300位老人家完成资格认证，超过300位老人是通过一次刷脸就搞定。这一部市民之窗是同步办结高龄和计生长扶2项的认证业务的。本年度南海区直机关男子篮球赛琴晚结束，经过激烈比拼，区公安分局赢得冠军，区委组织部拿到亚军，区消防大队拿到第3。赛事总共有23支队参加，超过400名运动员，比赛为期1个月。下一步，全区机关干部将以今次赛事为契机，将赛场上的昂扬斗志、协作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以更为之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于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的各项工作。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镇街方面，今日到28号，九江园林龙舟队会在湖南麻阳征战麻阳的传统龙舟赛。龙舟队员除了配备专业的比赛装备之外，还带埋九江本土特色物产和园林系列产品，以龙舟为桥梁，开启一场融合体育竞技、文化交流。

0: 同公益帮扶的跨省之行。狮山方面再次开展病毒性肝炎早防早治的筛查活动。咁啊，今个月30号开始，连续三个周末都有专场噶。20到70岁的市民不限户籍，都可以去到狮山指定的医院免费检查下面的项目，包括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乙肝的表面抗体同埋丙肝的抗体。经过筛查，如果是乙肝表面抗原、表面抗体都是阴性的市民，可以减免乙肝第一针的疫苗费用，只需要给21元的接种费就可以打针。丹灶葛仙诞今晚将在仙岗村举行，今年丹灶第二届中医药文化节暨南海八院首届高方节亦都同时开幕，现场到时将会有名医义诊、中医体验、本草科普、养生美食等活动的中医药夜市，而南海区名中医和南海八院知名专家还会免费把脉问诊，市民去到现场还可以体验推拿、热敏灸、刮痧等中医适宜技术，品尝南海八院十大高方养生茶饮和养生糕点。而今晚6:30到8:00，南海丹灶、南海法布、南海八院的视频号还会同步直播，去不到现场都可以看直播。看直播之余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拿到中医康复理疗体验券、口腔科项目体验券、南海八院定制养生茶包、礼包等等的健康大礼。青少年科创慈善实践活动今个星期六将在南海女水金沙洲的加州广场举行，现场会有青少年的编程赛、魔术表演、公益摊位、义务献血等的精彩活动。丹灶方面，串武大赛金沙片区季度赛近期在金沙水街举行，今次赛事创新采用串居推介加舞蹈展演双环节模式，推介官各展所长，以串歌、小品、图文展示、产品推介等的形式宣传乡村振兴的成果。活动现场还设置特色农产品和丹灶好物的展销区。上信息方面提醒大家，佛山工会继续推出50个免费名额，星期六大职工去惠州博罗游览，今晚之前通过工卫有约这个小程序接受报名参加抽签。禅城两间公办初中正接受自主选校，分别是佛大附属学校和市一中附属六岛湖学校，今日傍晚6:00就截止的了。而粤超第五轮佛山队星期六晚会在云秀山主场迎战茂名，门飞听晚10:00前接受预约。下面这个活动不用预约，就是看荷花了。禅城亚艺公园荷花开晒，并且有人造喷雾定时喷出营造景色，预计荷花盛花期持续到下个月中。而南海大地艺术节的早鸟票发售紧，一路到6月30号。而今届大地艺术节呢7月17号开幕，到明年1月初结束。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推出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包括了佛山石榜的陶艺摆件、小夜灯、原石摆件和冰箱贴，大家呢通过佛吹游小程序就可以落单购买。好啦，今日的节目先倾到这里，听日中午1:00继续有今日南海，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好啦，咁啊，继续会有非常有趣中午嘅节目，会陪到你去到两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点歌，包括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都可以进行点歌嘅。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嚟啦，午休嘅时候听下歌，瞓晏觉，希望咧以一个更好嘅精神状态面对我哋下昼嘅工作啦。首先点出嘅会有飞猿嘅《我的感觉》。

系啦，你收听紧嘅系非常有趣节目，听紧呢首歌系黎明嘅《我的感觉》。我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打卡啦，D 能量啦，小雨。

如意 Lucy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仲有就是李生非常有趣，恒哥仔 GGG 雨后阳光，中山杰仔阿安继续撑圆圆，梁生话好热啊担圆啊，确实探员的名字和我有点联动啊，或者想来探员或者想来探员啊，探探员啊。好，仲有就是01就话想听周深的歌，同埋呢头先呢有啲朋友仔已经系点咗一堆歌俾我啊，慢慢播落嚟啦。听听啦，肥仔点出嘅陈奕迅打回原形。

就听嘅呢首叫做打回原形啊，呢个系佢原名嚟。2001年嘅时候收录喺陈奕迅嘅专辑《The Easy Ride》。咁啊，亦都有一个名叫做《大开眼界》，大家会发现咧，点解咧会同一首歌有两个名嘅咧？其实咧系咁样嘅，原名咧叫做《打回原形》啊嘛，因为佢个词咧唔系符合，唔系好符合当时。

咧，专门要去定制歌曲嘅一个广告，佢系一个化妆品广告嚟嘅，专门为咗呢个宣传咧定制咗咁样一首歌。但系结果你话化妆品广告叫做打回原形，所以咧佢就觉得呢个词义系唔符合啦，就改咗个名叫做大开眼界，就谂住符合翻个化妆品广告嘅调性。咁啊，而家咧线上平台咧好多数都系用原名打回原形噶啦。所以版本差异都是成为了乐迷的冷知识。而且在专辑初代的时候，那个实体碟是附赠有100元，即是100元的一个美妆代金券，是广告合作留下的一个特殊彩蛋。据说打回原形这首歌也是病态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同时也是电影《完美情人》的主题曲。歌词是以中流怪人来自我比喻，刻画了在外人面前掩藏本性，怕暴露这个阴暗面的时候被人嫌弃那种自卑的心境。最终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也都是成为了一个金句。其实呢，他讲到病态三部曲除了有这个打回原形之外，还有就是防不胜防和十面埋伏。这两首歌是组成了这个三部曲的，分别就是写自卑、偏执占有和刻意偶遇这三种病态的情爱心理。还有一个普通话版叫做《寂寞让你更快乐》，改动了个歌词内核的，即是不要了一个怪物的隐喻，但我个人呢更加喜欢打回原形这个版本。是啦，这个就是来自打回原形的一个介绍啦。我不知道有些信息呢是哇，我都是耳目一新啊，第一次听过。好，跟住来啦，这一首歌是亦都是来自我们留言区的点歌，阿 sa 的明明。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5: 继续回来会有非常有趣陪着你，会有小圆圆。欢迎你可以继续上线点歌。刚才这首歌呢就是蔡卓妍阿 sa 的命名。收录在阿 sa 的这个专辑当中 ,12年发行的歌曲。同时也是我老婆不够称的这个宣传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小的时候就是看过第一部。第二部好像都有看过。不是很有印象。最有印象都是第一部啊，挺得意的一部电影。它是沿用就是爆款单曲年年的原班制作团队，走回这个港式小品抒情路线，所以它的歌词都是以一个细碎日常去

切入啦，比如话咩葱花啊、拉面啊、雨夜留宿啊、病咗要照顾佢啊，呢啲生活化嘅细节。刻画嘅就系分手之后反复自我劝诫要放低，但系咧往往就咁样会沉沦翻个思念嘅矛盾心境。所以咧就系明明都一再说明明，明明都相信这是命，但系都依然放唔低，系有一种情感嘅拉扯入边。嚟播嘅呢首歌咧，系同名嘅歌曲啊，但系咧好多人会将佢混淆，因为呢首歌都系叫做《明明》，不过系另外一位男歌手唱嘅。其实个词曲啊、意境啊完全无关嘅，只不过咧就系听众咧喺搜索嘅时候咧都会经常搞错。呢首歌亦都系其中嘅呢位男歌手少有嘅单人独唱作品啦，啊，用嚟区分翻佢同麦贝儿搭档嘅合唱甜歌路线，听听呢一个版本呢一首《明明》啦，好耐冇听过啦。

一生想爱话最后一句，人宁愿甘于般寄情，系嚟自头先嗰首阿 sa 明明啊，但系呢一首咧就系钟一宪嘅明明。跟住咧呢一位啊小七咧，佢就话啦，好耐冇听过啦，好怀念啊。仲有咧就系、是、想做个好人话边个唱噶啊？搞了个寂寞咧，佢就话十几年前听过啦，真系好耐啦。啊！呢首歌就系我好早期，可能仲早过听阿 sa， 我唔知系唔系啊。因为咧阿 sa 嗰首歌咧应该系12年发行嘅，但系呢一首钟一宪嘅明明咧系10年就已经首发噶啦，收录喺新人合辑啊《Journey Begins》。同年嘅12月咧，作为一个同名主打歌登上钟一宪首。

张嘅个人 EP， 亦都系佢正式独唱出道嘅代表作。其实咧，我觉得呢一首歌亦都系港式嗰种苦情小众情歌啦，所以好多人未必听过佢嘅呢一首歌，但系咧，好多人系听过呢个组合，即系唔系组合啦，呢、這个合唱嘅两位钟一宪同埋麦贝儿呢两个人合唱嘅组合。包括勾手指尾啊，包括拖泥带水，哇！呢一首歌，即系大家啦，都系搭档走红嘅组合，系比较出名少少。但系单人拎出嚟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朋友仔未必听过。咁我哋听听佢哋合唱过嘅歌曲，拖泥带水，哇！呢首又系好耐冇听过。

系啦，呢一首歌亦叫做《拖泥带水》，收录喺一年嘅勾手指尾嘅呢个专辑当中。有啲朋友话：，喂，呢一首曲亦都系五乐城嘅曲，确实啦，五乐城系出咗好多好听嘅旋律，包括 Twins 啊，包括陈慧琳啊等等，都有好多好听嘅歌出自佢之手。啊，一首好好听嘅合唱歌。讲到合唱歌啦，大家都会谂到一啲即系比较常见大众嘅一啲歌曲。但我今日咧播到嘅呢一首歌啊，相对嚟讲比较冷门少少啦，未必有咁多人听过。跟住嚟播嘅呢首同样都系啊，相对嚟讲冷门少少，但系同样好好听。我个人亦都好中意一首合唱歌。

嚟自关智斌同埋梁洛施《爱神之战》。应该有啲朋友仔都系好耐冇听过，因为都系嚟自我哋青春期时候嘅合唱歌。

鼓励唔到聪明咧，佢就话啦，今日哇都系回忆杀啊，满满的回忆杀。Stephen 就话好耐啊，好多年冇听过啦，正啊，等阵听回放。谢芬州话咧，又谂起一首啊，又系好好听嘅合唱歌，叫《明知故犯》。因为我更多能听嘅单人版，你讲嘅呢个合唱版啊，张月桑嘅嗰个版本，我应该未听过，暂时咧库入边系未见到有啊。好，仲有咧就系讲到话头先呢首歌系叫做《爱神之战》，哪怕你以前未听过啦，而家听翻你会觉得哇哇真系历久弥新咯，真系好多嘢都系而家听翻啲旧歌，你都觉得依然系咁好听。首歌已经是04年的了，04年发行的歌，千禧年时期有很多歌呢，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都是那种编曲啊，听起身特别有青春期的感觉，很轻盈啊，我昨天讲过了，很轻盈很轻快。好，爱神之战收录在16岁梁洛施首张的同名专辑啊，亦都是当时的还有 MP3

3嘅呢个年代，重日 MP3 定制广告主题曲嚟嘅，由关智斌同埋梁洛施合唱，亦都系嗰种港式轻快甜蜜对唱嘅风格。歌词咧系借咗丘比特之箭、爱神之箭嘅意象啦，讲述咗两个陌生人独自期盼缘分啊，好多时候忐忑不安，最终系因为同款嘅 MP3 邂逅命中彼此嘅故事，所以相当符合翻当时呢个 MP3 广告呢个走向啊，已经好有画面感啦呢个剧情。讲述就系一种宿命偶遇嘅清洁嘅心动，所以啦呢个 MV 啦实景复刻翻广告画面，镜头入边啦两个人系手持同款嘅 MP3 擦肩而过，亦都系早年嘅呢个数码产品联动金曲嘅代表。当时咧梁洛施系正式出道啦，呢首歌系为数不多嘅男女合唱代表作。咁啊所属嘅呢个即系关智斌所属嘅 Boys 啊呢个团队啦团体啦吓。同期都是爆红的，所以强强搭配快速出圈，但是不要跟那首一首老歌叫爱神的箭混淆，这首歌叫做爱神之箭，爱神早将你我选好，成为这个缘分文案的热句，在千禧年时代都是相当火的，但到现在可能是变成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很多人都说哇都是讲回回忆杀才知道。即系温州话，我头先讲嗰首《明知故犯》咧，系讲感情嘅一个剧场版嚟嘅。仲有咧 ，Stephens 话有冇听过一首冷门好听嘅合唱歌啊？陈小春同埋黄兴嘅《停电》冇啊冇啊！我怀疑大家可能仲有一首冷门嘅合唱歌未听过，侧田嘅侧田都有冷门歌咧。侧田同埋另外一个女歌手，啊一时忘记。那個女歌手的名字叫做星火，一陣間有時間為大家播出，同樣是一首好聽又冷門的合唱歌，先來聽聽這一首同樣來自組合的《長相廝守》的回憶殺歌曲。

听紧呢首系 Tunic 啊，《长相厮守》。哇，听到呢首歌咧，真系嗰种回忆杀嘅感觉啊！特别系唱到后边咧，佢都系即系个情绪推进咗上去啦。啊，2017年发行嘅一首歌啦，亦都系佢哋嘅代表作啊。当时咧系一个啊一个谋丝嘅爱情。咩咩丧尸啊、僵尸啊呢啲咁样嘅爱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咁啊歌曲咧其实咧亦都系跳出咗乐队一贯咧就系嗰种朋克轻快曲风，改用咗抒情慢板啊，亦都系有一种咧宿命感喺入边，所以咧大家可以听出咗话现实当中好似无缘相守嘅遗憾感情，有呢种意思喺入边。其实原本咧呢首歌咧乐队系想写常规嗰种朋克配乐嘅。后来导演说要求改变，要改成慢节奏抒情，意外打造了这个即是叫做破风格出圈的一个作品，亦都是被粉丝称之为最不似他这个乐队的神曲。啊，还有呢就是影片女主林明晶，大家都很熟悉啦，有多朋友的女神客串 MV 荧幕虐恋虐待的虐虐恋搭配歌曲，亦都勾起了很多港片爱好者的回忆。好啦，有呢首《长相厮守》，好多年之后咧，依然系啊街头啊酒吧或者系叫做常驻曲目啦，成为咗95后粤语情歌集体回忆。就一首《长相厮守》。咁啊，最后咧再露出一首歌吓，呢一首歌咧系我头先讲到嘅一首，同样非常冷门，甚至有啲朋友仔听都未听过，侧田一首非常冷门嘅歌曲，叫做《星火》。用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曲啊，希望推荐给你都喜欢啦，虽然冷门但是真的相当好听，可以去搜一搜《星火》。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来看一下缓慢路段，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提醒各位留意了。还要提醒大家，禅城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呢需要绕行北侧的那个导改路哈。公交、非机动车及行人可以正常通行，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最近呢，有些家长是陷入了一个新的育儿纠结哈，就是到底该不该让孩子用 AI 去写作业呢？那以前孩子写作业无非是翻书啊、查资料啊、问家长、问老师哈，现在不一样了，各类的 AI 工具呢随手可及，不会的题目、写不出的作文、整理不完的知识点，输入一句话，几秒钟就能出标准答案了，出完整的范文、出解题的步骤等等哈。于是呢，家长们就分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有的家长呢就坚决禁止，觉得用 AI 就是作弊啊，就是偷懒啊，会毁了孩子的学习能力。那也有的家长呢顺其自然，觉得呢 AI 是时代工具，善用工具才是孩子的本事哈。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利和弊呀。希望大家一起来理清思路哈。AI 到底是学习神器还是成长的陷阱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哈，可以在佛山家留言。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反对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家长这边的意见啊，他们的核心理由啊句句都是现实来的。首先第一点呢，过度依赖 AI 会废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啊。学习最核心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啊。一道题孩子自己去琢磨，去演算，去复盘，哪怕是做错了，也是思维在锻炼在成长啊。但是如果用 AI 的话呢，孩子跳过了所有的思考过程，直接拿到结果哈，久而久之呢，就会养成一个惰性的思维了。
1: 一路以嚟都唔够胆去删除我哋之间嘅短信，所有嘅留言，我哋之间嘅甜蜜，或者甚至乎系嗌交嘅说话。

惊，好似再投入唔到一段恋爱咁样，成日都徘徊咗喺过去最美丽、最灿烂嘅日子，好攰。

0: 自信，只要不太執着，根本就不需要找答案。
1: 好了，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答案呢、啊？就是你家的孩子有没有用这个 AI 来写作业啊？你是坚决禁止还是放任不管呢？哈、啊，你是觉得要管控啊，还是说呢，可以给他去用呢？可以帮助他进入新的一种思维模式啊？欢迎各位呢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你的看法哈、啊。稍后再见了，各位。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1: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孩子用 AI 来写作业啊，到底是该禁止还是接纳呢？哈，有的家长觉得说应该坚决禁止啊， AI 就是作弊啊，就是偷懒啊，就是毁了他的学习能力啊。也有的家长呢就顺其自然，觉得呢 AI 是时代的工具，善用工具是孩子的本事来的。刚才也讲到反对用 AI 写作业的一些家长的看法哈，觉得呢久而久之，如果用 AI 去写作业的话呢，孩子会养成懒惰的思维，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动脑了，而是去用 AI 找答案，这样真的不太好哈。

正所谓脑子越用越灵嘛，越不用就越废嘛哈。长期依赖 AI 的孩子呢，可能做题会惰性强啊，会思维僵化呀，考试又没人帮，又没有 AI 用啊，那怎么办哦哈？有部分的家长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也有的家长觉得说，新时代的 AI 本身是没有错的哈，不能禁止，反而呢会让孩子落后于时代哈。所以呢，有的家长也是支持孩子合理用 AI 去写作业的，理由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觉得 AI 是最高效的免费辅导老师，能够帮孩子去攻克难点呢。那很多家长呢，已经辅导不了初高中的难题了，甚至四年级以上都觉得有困难了哈。那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家长又讲不清。没人问，没人教，积攒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多了啊！慢慢开始觉得啊，都学不会的，不想学了哈。但是如果合理使用 AI 的话，就可以针对性的去答疑解惑哈，把复杂的知识点通俗化、简单化，帮助孩子去听懂、弄懂、吃透难点啊，相当于请了一个免费的辅导老师哈，这不也挺好的吗哈？这是支持孩子用 AI 去写作业的部分家长的意见了。

看到听众阿叔留言说呢，习惯用了 AI 就不爱动脑筋了哈，一离开 AI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要知道考试呢是不会给你用 AI 的，只有爱动脑筋，知识才记得牢啊！谢谢阿叔的分享啊。

0: 有的家长觉得呢，用 AI 的话呢，容易养成投机取巧、敷衍了事的一个学习态度啊。
1: 从来不倾诉，由目光和目光相拥抱。
0: 很多孩子用 AI 根本不是为了弄懂知识点，纯粹是为了快速写完作业而应付老师检查。作文呢，直接复制 AI 的范文；数学直接照搬解题的步骤；英语直接翻译填空啊，全程都不动脑、不动笔的哈、啊。这种行为看似是作业写得又快又工整，实则呢就是自欺欺人了。孩子慢慢会养成一个侥幸的心理啊，偷懒的习惯呢，学习没有踏实感，只会敷衍的应付一下，长期下来呢，学习的底子就越来越虚啊。这也是部分反对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观点了哈。好的，我们稍后继续聊啊。如果你是支持或者反对孩子写作业用 AI， 都可以来佛山家 APP 的这个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了。
2: 下午2:30。

晴到多云，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5%。未来3天天气晴好，局部呢有雷阵雨，午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补水防晒了。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好了，六一儿童节就快到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想说，诶，准备什么礼物给家里的小朋友呢哈，想选一份小朋友喜欢吃，食材健康又不用大费周章的节日美食，诶，应该准备什么呢哈。今天分享的是六一必备的这个宝藏好物，就是木马星厨的披萨哈，这个我真的买过哈，是给一个好评给他哈。其实每到过节的时候呢，想做一些特别的菜式给小朋友吃，但是呢又怕这个工序繁琐费时啊，出去就餐呢又未必有时间，或者说呢合小朋友的口味啊。这款的木马星厨披萨呢是可以解决你的烦恼的，只要家里面有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可以了哈，简简单单加热几分钟，哇，香喷喷热辣辣的这个美味披萨即刻出炉啊，瞬间营造出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小朋友呢见到呢都会马上开心起来的。那这款披萨之所以深受小孩子的喜欢，用料方面呢肯定是经得起考验的。首先呢采用的是马苏里拉的芝士哈，天然生牛乳发酵制成，用料十足。在这个烘烤之后呢，芝士的拉丝绵长醇厚，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口感是顺滑香浓的，是小朋友喜欢的味道啊。那饼底呢就采用优质的小麦粉搭配这个麦麸去制作，烘烤之后呢外酥内软啊，麦香十足，质地松软不发硬，是老少适宜啊。食材搭配的也同样是讲究啊，非常用心啊哈，搭配熟成的这个番茄酱打底，酸甜开胃啊，多款新鲜食材随心去搭配，有金枕榴莲果肉的香甜软糯啊，热带鲜果清爽多汁，还有原切牛肉风味的这个培根，以及各式的新鲜蔬果啊，配料表呢是干净实在啊，营养均衡啊，家长给小朋友吃呢也是特别放心的，口味的款式呢也是丰富多样，满足不同小朋友的口味喜好哈，香甜浓郁的这个爆果肉的这个榴莲披萨，还有果肉饱满滋味十足哈，也是说的这个榴莲披萨哈。另外呢，还有奶香醇厚的经典芝士披萨，每一口呢都奶香四溢啊，清甜爽口的蓝莓鲜果披萨，简腻又清新，还有果肉满满的和牛系列披萨哈，肉粒呢紧实多汁，咸香入味，无论是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仪口味。那六一呢就不用那么奔波了，在家里面简简单单就可以跟小朋友欢聚啊，一餐温馨的披萨盛宴搭配饮品呢，就是一顿丰富的节日餐了哈，满足小朋友的味蕾之余呢，也增添了亲子相处的欢乐时光啊。那现在呢为各位 Daddy 妈咪争取到专属的一个优惠福利哈，69.9元到手有6件啊，算下来就是10块出头一件嘛，性价比超高的哈，每一件就是一个披萨了哈，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购买啊，各位家长呢不妨趁住这个机会入手这款健康好味的披萨哈，将满满的心意还有美味呢送给小朋友，让他这个六一儿童节留下香甜又难忘的美好回忆啊。哇，这款我是真心推荐啊，自己呢也买过啊，小朋友吃的也很开心啊，每次都会请来小朋友一起分享的啊，如果你感兴趣啊，可以在这个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购买，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这个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这个传媒优选那里点一下也可以看得到啊，就在打卡跟打赏的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哈，好了，稍后再见了各位。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

0: 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哈，看到有哥仔中意食烧叉，他说呢，当时呢还没有 AI 啊，我会鼓励孩子多看书多阅读，增加他的知识储备量，因为考试的时候并不会知道作文需要什么材料哈。哎，如果 AI 可以帮助他增加知识储备量呢，比如说哎，我想请 AI 帮我写一些关于春天的描述的这些素材啊，他会给你列出好多好多，哈哈，就会快很多啊，对不对啊？你会不会让孩子用这种方法去学习和去累积他的知识储备量呢？还有这位叫做美好的记忆留言说呢，现在是科技社会了，好多事情呢都轮不到你支持或者不支持，有一点呢就是就算是支持也不能过分依赖 AI啊，这是美好的记忆的看法了哈。其实呢，两方都有家长啊支持哈、啊，有的呢就支持说，用 AI 写作业没问题啊啊，有的就说呢应该禁止哈、啊。支持他用 AI 的这一方呢，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是可以节省无效的内耗，提升一个学习的效率啊。因为很多孩子呢写作业慢，他不是不努力，而是卡在了薄弱的知识点上面，反复纠结，反复内耗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就越学越疲惫了。如果会用 AI 去梳理思路，总结方法，整理错题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孩子跳出无效的死磕，把时间用在更加有价值的深度学习上面，这个思路也可以打开一下。

反对用 AI 协助写作业的家长又说了啊，你以为 AI 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吗？是靠谱的吗？哈、啊，其实不一定啊 ，AI 会出现知识点偏差、步骤错误啊、脱离课本大纲的问题啊，尤其是中小学的基础题型啊、阅读理解呀、啊、作文立意呀、啊，很多 AI 的答案看似完美，但是呢，并不贴合校内考试评分的标准哦。如果孩子盲目照搬的话，反而呢会被带偏了，养成错误的答题思路啊。

支持用 AI 协助写作业，这边又说了哈，写作文没思路的时候啊，阅读理解没角度的时候啊，知识点不会总结的时候啊，哎，都可以用 AI 来帮忙啊，可以提供多元的思路啊，不同的写作角度，还有系统的知识框架都可以告诉你哈，不是让孩子去照搬嘛，可以让他去参考学习，拓宽眼界，积累方法，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啊。

0: 然后呢，反对用 AI 写作业的这帮家长呢，就总结从陈词了哈，说到写作业的本质呢，就是查漏补缺呀，巩固课堂知识啊，孩子自己做题才能够清晰发现哪里不会，哪里薄弱啊，全程依赖 AI， 孩子根本不懂自己的知识的漏洞在哪里啊，不清楚，看似作业全部做对了，实则就是一知半解，考试一考就废啊，这种观点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哈。那另外呢，这个支持用 AI 去协助写作业的家长就说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啊，早就不是埋头苦干的时代了，而是善用工具高效成长的时代哈，能够被 AI 替代的部分呢都不用怎么去学了哈，重点去发展那些不能被 AI 替代的部分哈，说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 AI 呢都已经是必备工具了，与其禁止隔绝，不如从小就教会他正确使用哈，学会借力工具优化自己，这也是一种核心的能力哈。不知道在听的各位家长呢是怎么看法哈，到底是支持他用 AI， 支持自己的小孩用 AI 去协助写作业，还是坚决反对不让他用 AI 去写作业呢哈，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呢，都欢迎各位来留言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可以在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说一说，我们稍后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呢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喎。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

哇，这部电影真是太火了，最近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动听啊。很少呢会播到这个潮汕话的作品呢。

直播哎，有直播哎呀，是不是一杯又一杯的意思？好啦，今天节目话题讲到的是孩子用 AI 写作业到底该禁止还是接纳呢？一生所爱的留言说呢， AI 协助做作业我持中立的态度哈。他说呢，我认为所有的人类智慧用在合适的地方都是成功的，凡事呢都有两面性，最好让 AI 成为你的思维助手而不是代笔工具啊。哇，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句话呢就说到本质上啦，就是个 AI 本身呢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使用方式跟这个边界哈，把这个 AI 当成抄答案的工具，它就是毁孩子的毒药哈。把 AI 当成是答疑啊、复盘啊、拓展的这个辅导老师，它就是帮助孩子进步的利器哈。所以呢，不用极端的去禁止，也不要完全的放任哈。有一些这个边界啊，首先要立好，跟他说好，应该怎么样去用 AI 哈。

所以啊，要跟孩子说好，不是不能用 AI， 而是说好该怎么用哈。首先呢，是严禁直接照搬答案，明确告诉孩子哈，作业必须先自己独立完成，不会的题目呢做好标记，绝对不允许啊，不允许一键生成、全盘复制哈。其次呢 ，AI 只能用来解惑，不能用来代劳啊。不会的题呢，让 AI 讲思路、讲方法、讲知识点，听懂之后呢，自己独立重新去做题哈，独立去改写，只借鉴思路，不要窃取成果。最后呢，家长也要适度的去监督，把控一个尺度哈。低年级的孩子尽量不用 AI 啊，培养独立思考习惯。高年级的孩子呢，可以合理使用，但是必须全程知情哈，是杜绝偷懒作弊的行为哈。也就是说，可以借力工具，但是不能依赖工具；可以参考方法，但是不能放弃思考哈。因为呢 ，AI 可以帮孩子完成一次作业，但是帮不了他进考场嘛。AI 可以帮孩子解决一道难题，但是替代不了他成长的一个思维。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呢是孙燕姿的《克卜勒》啊，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924路方，
4: 下晏时间3: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系慢紧嘅，德胜中路喺呢个顺积大学位置往五沙方向亦都唔到理想路面状况。105国道喺世界大桥位置往呢个大良方向去，同样缓慢当中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

0: 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大桥往桂城，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系布慢当中。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南海桂城嘅南新三路、天友六路口嘅双方向围蔽咗部分车道进行施工。咁喺施工期间啦，双向嘅四车道改为双向嘅两车道通行，建议车辆可以绕行翻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去到6月15号啊，请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喺畅驾 A P P 上载分享，又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畅驾路况，随时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点钟去到夜晚的8点钟，佛山是多云间晴，偏南风是2级，气温28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85%。咁未来3日啦，佛山天气都会晴好，局部啦会有雷阵雨。咁而午间嘅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好补水同埋防晒。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老一辈洗衫是不是

0: 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再次打开收音机啦，包括锁定翻啦，我哋每个工作日晏昼啊三点半开播嘅同车时代啊。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其实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嚟倾倾偈嘅。咁啊特别啦，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啦，有啲老友记已经开始喺度打卡啦、留言啦，跟住啦喺度晒自己又出去边度搵钱啊、搲银噶嘛吓。咁多位咧都可以喺微信呢个搜索框嗰度啦，输入冲少港车，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咧，点个头像啊，关注下先。右下方嘅大拇指啦，继续帮我哋点赞、点赞、点赞，唔好停啊！阿 Yes 咧就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就话啦，诶、哎，冲少啊，我依家又出去搵食啦，出发去神湾出发去肇庆大旺啊，准备啦、啊，有一个归途啦。喂，讲真嗰句啊，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因为天口比较兴啊，最近啊，特别我睇咗天气预报啊，未来嘅三日时间咧，全部啊都系晴好天气嘅，只系局部。

会有翻雷阵雨，咁最高气温已经飙到系36度噶啦，咁形容呢啲气温咧就好似啫啫煲嘅天气咁啊，即系啦个地气蒸晒上去啦，跟住一冚，哇呢啲汗啊叭叭声咁飙啊，特别咧去出边啊打拼紧嘅啲老友记啊，一定要记得及时地补水啊补水啊，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开汽车嘅兄弟们啦，留意一下自己个空调啊，因为啦呢个开始。真系经常要开到廿度啊，开到23、22度左右嘅时候咧，嗰啲空调嘅问题咧就会出嚟啦，啊真系会出嚟，啊一唔留神就会有出嚟。点解会咁讲咧？上个礼拜我好耐冇开过我老豆部车，咁上个礼拜我开佢部车之后咧，我就发觉我开着咗个空调之后咧，我就闻到啲异味，啊咁呢啲异味咧，点样形容佢好咧？就好似啲臭鸡蛋啊，好似有啲臭芒果啊，嗰种嘅发酵嘅味道嚟嘅。咁我就问佢，我开完之后我问佢话：，哇，老豆，你有冇发觉你部车啦？又索到呢啲味道咧吓，闻到咧，佢话冇啊，肯定系你个鼻嘅问题啦。我日日开，我都闻唔到呢啲味道嘅。有可能系你个女啊，即系嗰阵时食嘢咧跌咗落去嗰啲咩空调管道嗰啲咁啊，搞到发酵啊，肯定系啲小朋友嘅问题。我话冇理由嘅。去睇睇佢咧，好唔好啊？咁啊，讲咗几次啦吓，唉，你都知道佢哋又觉得冇事嘅，咩都冇事嘅。我话你就近揾翻一个我哋相熟嗰啲车行喺小区楼下个车行，先去 check 一 check 先。咁啊，好啦，咁啊，到咗上个礼拜六啦，唔知礼拜六定礼拜日，唔记得咗。咁咧，佢就去到车行嗰度啦，去 check 一 check。咁啊，一 check 咗之后咧，其实车行个判断咧，佢就话可能系个蒸发器啊，即系个蒸发器有问题嘅，咁可能就要换咗佢。咁啊，换呢个蒸发器咧，就要接近去到原厂嘅就2000零蚊左紧，嘅。咁但系咧就未能够系落实，即系确定得到啊，真系蒸发器嘅问题。咁后屘咧，我话不如咁啦，我哋先清洗一下先，包括加雪种先，睇下会唔会继续散发出呢啲异味啊。咁啊，换咗之后咧，大概系200-300蚊加清洗啦，加埋。这个添加了新的雪种下去，大概200-300蚊左右搞定了。去到了这两天，即是昨天我问阿爸有没有些味道，他说暂时都还没索得到。所以真的提醒那么多位，养成良好的使用空调的习惯。你不要说喂冲少。使乜咁矜贵啊？咪车系爱嚟开嘅啫嘛，我就咁样开，我开咗10几年、20几年嘅车龄啦。你仲要你嚟同我讲，哇！真系坦白讲翻一句，我自己架车我开咗10年时间，我部油车，我会养成一个比较好嘅习惯系点咧？因为啲冷型管道啊，特别系你当啲通风管道啊，汽车通风管道当中啦，你喺一热一冻。即係比如讲你开咗空调，你喺行驶过程当中开咗空调啦，咁你去到返你自己嘅停车位嗰度呢，如果一熄就马上熄空调，包括熄咗呢一个风量嘅话呢，咁佢当中会有熱胀，跟住有形成啲水蒸气呀，黐咗喺条管道上边。呢一个呢亦都系经过嗰啲汽修厂啊同佢哋交流咗好多少少嘅技巧嚟嘅。我自己点做呢？呢十几年时间自己揸车都系咁做嘅。咁入咗呢、这个闸口之后呢，我就会将 AC 掣揿熄佢。咁然后呢将嗰个风量呢我係唔会揿熄嘅。咁就由佢当中会有啲风吹一吹呢一条管道，係咪令到呢条管道呢保持返呢个干爽的状态，延长返佢嘅使用寿命，何乐而不为呢？咁到咗呢个夏天嘅时候啦，开空调嘅情况呢必定会越来越多嘅。咁特别係呢，我见到有啲朋友仔，特别係我哋身边啊，都有唔少人啦开始换车啊，趁住有补贴啊，趁住攞得到啲厂保啊，趁住有咁多新车上市发布啦，系嘛，心喐喐啦，换咗车之后换咗部电车啊，真系比较多人当部车啦，系一个叫做午休嘅场所啊，即系我依家落去我哋个车库嗰度睇一睇啦，基本上咧听到嗰啲小小地嘅轰鸣声啊，即系唔系嗰啲油车挞着嗰啲。发动机嘅声啊，就系啲电机发出嚟嘅，制冷机发出嚟，嗰啲声啊，我就知道嗰度肯定有人喺度瞓紧觉啊。啊，唔知大家有冇中意将呢一个叫做密闭嘅空间啦，当系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私隐，包括埋啦，可以放松自己嘅密闭空间，或者放松自己嘅一个
港湾咧，我都有时汽车真系陪伴我哋咁多年啦，真系有翻啲感情啊！特别有位老友记就话啦：，喂，冲少啊，我依家开紧一部50啊，个空调啊真系神神地啊，我就加多几扇呢啲风扇仔喺度吹紧，特别50呢啲车型啊，真系大家嘅致富神车嚟嘅。有好多人话咧，喂，冲少，你觉得呢啲依家买到喐啲都40-50万嗰啲车咧，买唔买啊，好唔好啊？我话你有钱消费嘅，你咪再去买咯。因为你睇到依家啲迭代咁快，甚至乎咧有好多品牌啊，我哋讲起死回生啦，开始反向合资。点解会咁讲啊？因为啱啱过去嘅呢个礼拜咧，车圈咧又有单大新闻啦。东风同埋斯特兰蒂斯集团啊，即系嗰个啦，已经同领跑有个合资公司啊，欧洲嗰边嘅集团啦。咁啊，仲有啦，加埋武汉咧，有几个投资大佬啊，一齐咧夹钱啊，夹咗80多亿嘅啊，投资神龙汽车。嗱，呢一笔数咧唔系小数目啊，佢哋搞边科咧？其中个重头戏就是说从出年开始，即是2027年开始，神龙的武汉工厂就要生产 Jeep, J-E-E-P, Jeep, 新能源的越野车。而且呢这批车不单止在国内卖，还要去到全世界当中去卖的。听到这里可能有些老友记，喂，我没听错吧？ Jeep 又要国产，喂，如果计埋以前呢，呢次应该係佢第三次踏上咗国产嘅路喇。第一次呢就喺1983年啦，北京吉普。嗱，嗰陣时呢吉普两个字就係我哋讲越野车嘅代名词嚟嘅。咁甚至乎好多老友记啦，即係对于自由啊，对于远方啊嗰啲想象啊。不过后尾呢佢啲外方嘅股东啊兜嚟兜去换嚟换去。去到03年嗰陣时呢同大家讲咗拜拜㗎喇。咁第二次呢大家印象比较深啲，咪讲緊係广汽菲克啊。15年呢左右就杀返嚟啦。一句呢，不是所有的 SUV 都叫 Jeep。咁再加上啦嗰几年 SUV 市场啊真係井喷式㗎。国产嘅 Jeep 呢一年就卖过超20万架。不过好景不长啊。咁佢产品换代又慢啲啦，电动化又跟唔上成个节奏啦。咁最攞命嘅呢就係讲緊其实喺央视嘅315晚会当中啦，又曝光咗佢哋架车烧机油嘅。咁当然啦，其实呢个问题呢就唔单止 Jeep 会有，只不过佢企得冇咁硬之余啦，包括品牌力啦，你话大众冇烧机油咩，佢企得冇咁硬啲嘛，品牌力冇咁强啲嘛。咁所以呢口碑一夜之间就垂咗落去啦。咁后尾啦，又话中外股东啦，又公开喺度争权啦，玩下，玩到22年啦，玩完。所以咧今次应该第三次啦。依家咧喺佢身后嘅系斯特兰蒂斯集团啦，咁佢咧就系全球嘅第四大嘅车厂。咁网友咧就笑佢话：，咦，系咪失败者联盟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手头上啊揸住14个汽车品牌嘅，咁除咗啦中国嘅神龙汽车有几款啦，基本上都系有啲全军覆没啦吓。好啦，咁问题嚟啦噃，80亿啊，总共投资金额80亿，越野嘅图腾嗱，呢铺咧系真系想翻盘啦，定系话纯粹过嚟凑一凑数咧？有啲嘢可能唔係咁好聽啊，即係 Jeep 缺席嘅呢四年呢，其实成个越野市场变成点样样呢？喺25年啦，中国越野车嘅销量突破咗係130万架嘅。咁当然啦，今年肯定会比去年更加多啊，150到啦。蛋糕系大咗的啊，但係大部分呢国产嘅华系车食晒呢个市场。嗱，唔信你可以打开个销量排行榜啊，因为我自己咧都经常睇一睇第三方嗰啲平台当中公布嘅销量数据，排前边嘅有边几只？长城嘅坦克啦，比亚迪嘅方程炮，咁仲有北京越野。咁传统嗰啲外资啊，好似 Prado 咁啦，勉勉强强啊排到第六啊、第七啊，左左右右嘅位置。仲有呢，我哋以前成日讲越野呢，总系会有一种固有嘅思维，就觉得佢油老虎嘅。真系啊，头先我幸运猪啦就喺直播间嗰度话啦， Jeep 啊油老虎嚟㗎喎。
美系车啊，油老虎嚟嘅、哦。啊，我如果系按照以前嚟讲，按照以前嘅技术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冇边部车唔系油老虎嘅，因为都系烧油嘅。咁但系按照到咗依家。

为止，即系去到2026年为止咧，有好多朋友咧，佢嘅心态发生咗改变啊！啊，佢会有呢个越野嘅梦想，但系你正儿八经要佢越野咧，啊，真系时间上边大家996都已经好攰，都已经好忙噶啦。点解话横空出世嘅方程炮嘅太七，或者系嗰部 I 卡嘅 V27，咁甚至乎你再睇到嘅什么 V23啊，或者泰三啊，呢啲细细地嘅方盒子造型嗰啲车咧，卖得咁好咧，啊，我就唔信啦，真系会有人拎住部太七去刨坑嘅，去到啲丛林啊、越野嘅地方啊，去进行硬派嘅行为啊，咁更加多嘅就系贪图佢呢个壳够大只啊，包括啦呢个外观当中啦，啊，真系够晒威风。咁而今次咧 Jeep 嘅话，真系想卷土重来。难咯，啊，真系唔系一片蓝海啊！嗱，依家你国产品牌20-40万价位系嘛，扎起个铁桶阵喺度，我睇你点破啊！仲有我哋依家三个辘，我照样可以开到嘅。啊，嗰部咁嘅方程炮嘅炮八啦，啊，方程炮嘅炮五啊，啊，我直接用翻呢啲高科技嘅嘢，系嘛，解决到大家真系喺呢个越野场地当中遇到嘅各样的困境，对不对？咁所以咧，呢个 Jeep 呢个案例咧，我觉得真系俾咗成个汽车行业咧有啲启示。啊，冇一个品牌免死金牌。啊，你唔好理无论系欧洲车又好啦，日本车又好啦，又或者我哋讲紧嘅某啲啊华系嘅品牌都好啦。其实喺呢个滚滚嘅浪潮当中咧，总会系大浪淘沙嘅。啊，甚至乎我哋睇到有好多大水喉啡住嗰啲啊，以前啦为咗补贴啊，为咗攞各样嘅补贴啊，出到嚟 PPT 做车嗰啲啊，你睇到嘅什么威马啊、哪吒啊，仲有咩？仲有啊呢、这个行驰啊呢啲汽车啊，当然极越系一个极个别嘅例子啊，佢啊真系爹不亲娘不爱啊，搞嚟搞去搞唔起嘅啫。不过话讲翻转头啦，今次 Jeep 嘅回归咧有个好大唔同啊。佢呢以前就係用市场去换技术嘅，我哋咁样做啊，外方呢出产品啊出技术，我哋呢就出人同埋出地嘅。不过今次呢有个合作嘅细节啊，佢哋点做呢？喺80亿当中，中方嘅资本呢可能占咗87%左紧啊，斯特兰蒂斯集团呢只係出咗10亿嘅人仔左左右右嘅。咁 Jeep 嘅新能源车型就好有可能会用翻啦东风猛士嗰套电动嘅越野技术啦，包括啦宁德个滑板平台技术啦、三电技术啦，同埋智能座舱。咁当然啦，呢一个就系我哋经常讲到嘅反向的合资啦。咁究竟佢个前景会系点样样咧？面对住2026年当中唔单止内卷啊，我觉得啦呢个技术当中，你起码一年里边啊，你唔讲换两代啦，一年当中最少都要有一个嘅换代，都会有产品嘅更新，你先能够存活到落去嘅国内市场啊。咁甚至乎啦，跟住去到睇下先，今个月唔系下睇下先，下个礼拜左紧，下个礼拜左紧咧，又会有成5-6部啦，大家关注度高嗰啲新车，甚至乎5月底啊，讲紧你呢几日时间啊，都会有新车进行发布，有 MPV 啦，有 SUV 啦，甚至乎有啲轿车啦，都会同大家见面。咁当然要讲到嘅咧，就系、是。一啲合资品牌当中，好似嗰部有啲老友嘅问到关注度比较高嘅嗰部 ID Aura 啊 T6 啊，嗰部车，因为今次咧一汽大众系全程冠名咗呢个蝶教龙舟漂移嘅蝶教龙船漂移嘅，咁而我睇到 T6 呢部车咧喺今次我哋星期日咧会举行一场一汽大众嘅撒驾帮，咁啊闻说咧嗰架 T6 啊就会喺撒驾帮嘅现场当中去进行亮相嘅，听日朝早咧，我会去到一汽大众合成店嗰度，先同大家去摸一摸佢哋嘅底价先，咁再问清楚啊，呢部 T6 会唔会去到撒驾帮嘅现场当中，俾大家啦一睹佢嘅芳容。其实依家 T6 呢一部车啦，外观啊，基本上已经系喺网上边都刷到晒啦，都会睇得到晒嘅。咁但系内饰佢未公布嘅，咁包括埋啦好多嘅我哋所讲好核心嘅功能啊，舒适化嘅配置啊，智能化当中嘅配置啊，又或者佢嘅我哋睇到嘅内饰做工啊，呢啲嘢都未清楚啊。所以咧，我听日会问一问，包括喺一汽大众撒驾帮
今个礼拜日我哋会去到南海嘅合成。

店嗰度去进行杀价嘅。咁包括好似速腾啦、速腾 L 啦、速腾 S 啦，咁仲有猎装版嘅 CC 啦、迈腾啊、B 甲 B 8同埋 B 9啊、探岳啊、探岳 L 啊呢啲车型咧，真系第一次啊嚟到我哋今次嘅杀价帮当中。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去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入边，你可以点一点杀价帮，由下方嗰个菜单栏嗰度啊，点一点杀价帮，你选择一汽大众，你可以睇到呢啲车型做到嘅优惠行情。唔怕同大家讲啊，真系未试到咁低。以前好似迈腾啦，迈腾 B 9咧，依家卖得比较多嘅系嗰一只显眼包。显眼包我哋今次做到咧系16万几、17万左右，系可以包牌搞掂嘅。咁呢啲价格其实未包含我哋做到嘅传媒购车补贴。传媒购车补贴大概系2000到6000蚊不等。这个补贴咧系只要你报名参加杀价帮，都可以叠加去享用嘅。唔会影响到你有保费补贴啦，有呢个以旧换新嘅补贴啦，都唔会影响到嘅。咁好似速腾咁嚟计呢个超越版啊，今次我哋做到个行程呢就係10万蚊松啲嘅落地价格。OK， 咁你话松到几多，包括埋最终嘅售价会做到几多呢，延长杀价决定。即係杀价帮就好似我哋喺啲平台当中玩团购咁咋嘛。你关注嘅人多，报名嘅人多，到时候杀出嚟嘅行情咧，当然就会更加有优惠啦。好啦，咁另外好似10万蚊留下，我记得都有一部，嗰部速腾嘅 S 啊，1.5嘅动力啦，6AT 嘅波箱啦，你就当佢系一部 Boro 啊，宝来嘅换代嘅车型啦，以后就冇乜冇宝来呢个车型噶啦。今次我哋做到嘅杀价帮行情咧，就系9万零蚊啊，9万零蚊包牌搞掂嘅。咁速腾 L 咧，佢上咗8155嘅芯片，咁包括啦高速嘅领航智驾，喺智能化入边咧系补齐咗啊。我哋以前讲油车开起身咧就系、就斋开嘅啫，冇咩智能化体验嘅。速腾 L 今次咧补齐咗佢嘅短板啦，咁当然佢车身长度有个 L 喺度嘛，肯定系更加阔落丁咁多嘅。呢部车价格咧就系、做到12万松啲啲嘅价格啊，12万松啲啲嘅价格。咁而去到探岳啊，探岳咧就14万松啲，嗰只咧就系3000万嘅甄选款嚟嘅。咁探岳 L 啊加长咗啦，智能化高咗啦，呢部车价格会稍微高啲啊，16万松啲嘅包牌价。好，咁而去到咗迈腾啊 B 8啦，B 8嘅380嘅豪华版呢、这个版本咧最多人去睇嘅。今次我哋杀价帮做到嘅行情大概就系17万松啲，17万松啲。咁当然啦，头先阿聪讲到嘅所有嘅落地价格啊，系未进行呢个叫最终定价嘅，因为呢个价格我哋去到现场，阿 Ken 哥会同大家去进行杀价帮嘅活动，去同大家杀价。若然关注度高嘅，又或者多人报名嘅车型咧，就会重点拎出嚟，攞住把刀啦，同翻我哋嘅销售总监喺度慢慢磨佢，慢慢杀佢嘅价。咁另外啦，仲有2000到6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啊，睇你买翻乜嘢车型，都系可以叠加到你嘅国保啦，又或者省保去使用嘅。好啦，报名渠道亦都相当简单啊！我哋嘅日子只会喺5月31号，即系今个礼拜日，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点钟，咁去到啦桂兰路嗰度啊，嗰、那个合成店，南海嘅合成店啊，同大家进行杀价嘅。报名渠道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你点击下拉菜单栏啦，选择杀价帮，点一点一汽大众啊，就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报名渠道当中噶啦。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嚟互动同埋倾偈啊！等阵咧都会在线回复咁多位啦，有啲咩车型拣选嘅问题啊，包括想沟通啊、想交流嘅，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输入冲少讲车，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阿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微信嘅添加朋友嗰栏当中，你输入 FM 924 3个8，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

0: 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好啦，咁啊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偈
1: 嘅。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0: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晏昼嘅4点钟，嚟睇下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就会有海白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的车城路段往大叻，佛山大桥往蓝石。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罗城去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有架货车坏了，咁啊占咗右边的两条车道，车龙大概有2公里啦。上坑去到雅瑶互通往广州，受到啦广佛事故嘅影响，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8: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9: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0: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9: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1: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9: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4: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晏昼嘅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啦，一齐倾偈嘅。喺微信呢个平台咧，你可以输入一下冲少讲车啊，输入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下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都可以继续帮我哋点点赞嘅，哇！我睇到咧，依家有成35,000个赞啦，哇！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咁有啲朋友仔咧，已经喺直播间当中啦，就话啦，哇！热到啊，天气好热啊，你播一首《隆重登场》。唔系呢一个同天气无关嘅，主要你又真系好热嘅啫。跟住呢一位朋友

友咧就话 V 族啊，早晨啊，冲少系嘛，打错字啊嘛，晏昼好啊，佢话终于得闲听节目啦。咁啊，你喺视频直播间当中咧，我相信唔单止听节目嘅，啊，你都睇紧节目啊吓。我觉得依家有咗视频直播之后咧，成个互动啊，成个互动性真系强咗好多啊。但系咧，我就喺线下活动当中啦，我会好尽力、好用心地啊，记住每一位，我睇到你哋个网名，咁啊喺线下活动当中啦，啊，只要你哋一过嚟嘅话咧，我就一个个逐个对上号先啊，下次见到你哋咧，都可以同你打声招呼啊。好啦，咁啊，继续睇一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吓。亦都可以添加下呢个账号。头先我睇到叮叮咚咚啦，有啲人发啲好友申请过嚟，冇问题嘅。你可以喺微信啊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啦，你去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啊，等阵咧，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去一齐倾倾偈。好啦，呢、這个 QUAN 佢喺直播间当中就话啦，冲少，我想问一问啦 ，N X 8依家有冇优惠呢？嗱，先讲下日产嘅呢部 NX 8 NX 8呢部车咧，目前嚟讲嘅话，如果你系要现金嘅优惠行情，唔好意思，未有嘅。咁但系佢会有啲上市嘅权益，咁啊，比如讲系以旧换新嘅厂家当中嘅补贴啦，跟住呢一个小订当中啦，抵几多钱嘅呢一种咁嘅优惠啊，如果系现金端嘅优惠佢仲未有嘅，咁而你睇到好似日产 NX 8嘅车型啦，我相信呢位兄弟应该系现在嘅合资品牌油车嗰啲车主嚟嘅，咁啊跟住啦，对呢合资品牌咧会有一定嘅我哋所讲嘅叫做可靠性啊，或者系真系对于呢个品牌啦会有一定嘅认可度喺当中啊，咁啊因为我觉得合资品牌咧，现在嚟计吓，不吹不气，真系跑得出圈嘅。真係跑得出圈嘅合资品牌嘅电车嚟计嘅话呢，有一个算一个，真係就係丰田。除咗丰田之外，丰田嘅柏智 3X, 丰田嘅一部柏智 7, 就係呢两款跑得出圈嘅。但係如果你放返喺日产当中啦，其实 NX 8呢部车喺我试驾完呢部车之后啦，我个人对佢嘅感受啦，真係都几日系 feel。呢、这个日系 feel 指嘅系佢嘅底盘悬挂当中啊，就可能用翻就系日产当中嘅舒适性嘅调教啊。你话佢要去劈弯，你话佢要呢一部车有好扎实啊，好紧致啊，包括呢啲液压衬套当中佢调教得个刚性会比较硬啲啊。喺呢部车上边你都变啊，你都见唔到嘅，更加多嘅都系放翻喺舒适化嘅呢一个范畴当中去发力嗱、啊。包括啦，睇到 NX 8嘅呢一班老友记啊，绝大多。数咧就系俾佢嘅大梳化所迷恋到嘅，呢个 AI 嘅云毡座椅啦，你试一试上去啊，我谂 sales 会同你介绍呢个功能啊，就系、是、你揿个 AI 调节啊，不啊侧翼啦、pat pat 嘅位置啦、背部嘅位置啦，佢就会有成几廿个气囊喺度不断咁调整啦，适应翻你个人嘅身材啊，调整翻呢个好合适嘅坐姿啊，几舒服噶啊！即系日产大梳化嘅呢个理念啦，系继续延伸落去去用嘅。咁但系而讲到佢有增程。同埋有纯电版本噶嘛 ？NX 8呢部车咧，150公里嗰个增程版本咧，其实我建议大家，只要你预算啊，唔系咁吃紧的话咧，尽量唔好去睇呢个版本，因为如果你计翻佢嘅真实续航达成率咧，可能大概得几廿公里左右嘅啫。呢、這个就要求你一定有非常之便捷嘅保能条件之下。再去买佢150公里嗰个版本啦，咁先 OK 啊。如果唔系咧，你就上到310嘅版本，一个宁德嘅电芯佢俾到你啦，电池嘅度数佢更加多咗，咁再加上纯电版本当中啦，去到600嘅嗰个 Max 版上边啦，佢又会继续用翻宁德嘅电芯啦，同埋会上埋呢个 Momenta 嘅辅助驾驶啊，咁仲有800伏嘅平台啊，咁对于你日后嘅用车体验感觉咧，咁就好大嘅唔同噶，咁啊包括你睇。到嘅，好似嗰部柏智七咁。之前咧，我去试柏智七啦。我自己感觉啦，呢一部车，整体嚟讲咧，佢
打嘅分数比较高啲。第一个佢真係抛弃咗有啲我哋讲以前可能有啲油腻啊，係咪包括好似佢嘅外观当中啦，冇太大嘅产品亮点啊，係咪冇太大嘅辨识度啊。咁今次呢个拍子七呢，其实整体嚟讲嘅话，我外观啦真係有啲似我哋所讲轿跑车嘅造型啊，少少啲嘅流背式嘅造型，外观当中呢接受程度会更加多，更加多朋友会接受得到嘅。咁第二个呢，佢真係将以前嘅嗰啲短板啦，包括智能化啦，你睇佢鸿蒙嘅车机啊，Momenta 嘅智驾啦，包括激光雷达版本啦，其实佢都会有埋嘅，仲有小米嘅生态，全部糅合晒喺呢一部车上边。咁你就明白啦，呢部车主打嘅始终都系我哋讲外观系运动，但系佢个底子呢、這个基因底色咧，佢并唔会系变得运动嘅，除非要么你上到空气悬挂版本，加钱去上佢空气悬挂。若然唔系咧，呢一部车一个动力当中200千瓦嘅电机功率啊，佢唔会话有好极致嘅提速表现嘅。咁包括啦，我哋开紧嘅，我试咗下一啲激烈少少啊。比如系变道啊，cut 线啊，超一超车咁啊吓，当然啦，同翻以往嘅油车相比咧，佢啊真系变化好大啊，提速表现啊，平顺性肯定系好咗好多嘅。咁但系你话你有好极致嘅性能体验咧，呢一部车上边你揾唔到，更加多嘅依然就系一部舒适地啊，俾你喺油电嘅呢个心理转变呢个时间段当中啊，我可以揀翻啲合资嘅品牌。但系好坦白讲，如果放喺现阶段嘅车型嚟睇嘅话咧，合资品牌你唔能够讲佢完全冇日价，佢依然都会有日价喺当中。即係比如讲头先呢位朋友讲到嘅 NX8 咁。如果我放喺15到20万当中，我依家可以睇嘅嗱，拎几款车型出嚟对比啦。一部呢就係小鹏嘅 G6。嗱 ,G6 呢部车啦，一个佢销量麻麻地。小鹏依家卖得好嘅只係 Mona M03。所以 G6 比出嚟嘅市场行情呢，相对而言啊，就会靓仔丁咁多。600啊 ,700 公里嘅续航里程啊，三电当中啊，佢会有优势啦，包括小鹏嘅呢个智能化程度啦，其实都会有一定嘅优势去存在嘅。咁但係呢一部车呢，就除咗智能化之外，我唔知道大家能唔能够接受到佢嘅空间并不是佢的强项，唔系佢嘅强项嚟㗎。咁再加上你讲嘅装配工艺又好啊，做工的用料啊，即包括埋我哋讲嘅电芯品牌嘅选择当中啊，呢、這个就係小鹏车型佢哋现在阿冯英同志上咗位之后啦，真係做到喺某啲成本当中係会高以下成本得。咁第二部车呢，如果你去睇一睇嘅，我觉得你真係可以关注一下准备上嘅呢部广汽豪柏嘅 S600。嗱，豪柏 S600 啦，同埋呢部 NX8 好相似，依然都系用緊双动力一个增程，一个系纯电版本，纯电呢做到66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咁而增程呢就系200公里左近啦。咁但系佢嘅高配车型呢系卖到200,000楼下嘅呢、这个预售价格啫，正式售价有待公布。预售价格卖到200,000楼下，佢俾到 CDC， 俾到空气悬挂，另外俾到 Momenta 嘅辅助驾驶，再加上零重力座椅。咁你就会发现啦，呢一部车真系对于广汽豪柏嚟讲，喺26年啦，一定系一部好拳头嘅产品，佢哋亦都好想赢啦。我哋唔卖日价，我哋但求存活落去。咁而去到增程版本当中咧，200嘅续航里程，佢嘅预售价格亦都系150,000左右嘅啫。咁我觉得呢一部车可以拎嚟同部 NX8， 到时候上咗市之后去进行对比，再买都未迟。咁若然咧，你睇紧嘅合资啊，你真系要睇合资嘅。嗰部别克嘅 E5， 别克嗰部 E7， 你都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 E7 其实呢一部车啦，问到嘅人都唔少啊，唔多唔少会拎佢同部 N8 去进行对比嘅。E7 呢部车真正有嘅底蕴就係佢经过市场验证㗎啦。呢一套拆运系统係经过咗市场嘅验证。嗰陣时候自警嘅 L7 啊，嗰部轿车出到嚟嘅时候啦，已经系经过市场验证啦。但系呢部 E7， 唔好意思，我仲未有时间去试吓。我试完 L7 嘅感受就系，佢基本功系好扎实嘅。
啊，你基本上可以揾到上汽通用，揾到一啲欧系车嘅底盘调校，你喺呢一部 E7 上边通通都系可以揾得到嘅。咁再加之啦，佢有 1.5 插混或者系1.5T 嘅呢个插混系统，你话你要求动力嘅，你俾多啲钱啊，预算充足嘅，上到佢顶配。但系真系正儿八经嚟计啊，低配嗰个版本咧，真系为咗拉低售价啫。啊，因为佢连翻辅助驾驶都冇嘅，你去到呢个版本当中啦，你都花到呢、一个预算区间当中啦，咁你肯定系希望佢嘅智能化未来有更加高嘅提升吧？即系同你嘅以往嘅油车可能系冇。呢部车优惠真系冇，上汽通用已经系要摩就一口价买车，啊油车多，巴士啊，你睇紧嘅呢一部啊君越啊、君威啊，全部都一口价买车嘅，佢冇太多行情释放出嚟，啊只能够啦同个 sales 去倾一倾，啊可唔可以送多啲礼品俾你啊？送多一两次保养俾你啊？系嘛，送啲地毡啊，送啲内存卡啊，或者送翻啲保养嘅权益当中啊，你只能够攞翻呢啲权益啦。所以在这个价位段15-20万当中会有不同的车型，它都会在今年同大家见面的。你另外你包括你看到的好像这个价位段里面国产车买不到吗？是吗？国产的这些电车计森蓝的 S07 或者是海思06的 DMI 或者是那部宋 Ultra 的 EV， 其实纯电又有，包括这个插混的版本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包括好像比亚迪的车型，昨天有些老友记就说比亚迪的闪充究竟有没有什么魅力呢？等一下我会谈一谈。因为汉 EV 闪充版本呢最近真的又在风口浪尖当中，它取消了，它有一个限额，因为佢一年嘅闪充权益嘛，但佢依家限咗每个月当中只能每个月当中系用300度电，我冇记错嘅话，每个月当中用300度电。等阵同大家倾倾呢个闪充嘅权益。咁但系即系正儿八经讲到嘅，我哋睇紧15-20万当中去拣嘅、去买嘅，除去 NX8 之外，你会有好多的选择。咁但系就换句说话嚟讲啦，系咪真系要买电车呢？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啊？因为如果你屋企系冇充电，我觉得买电车啲朋友仔咧啊，真系要谂清楚一下先啦。当其时咧，我自己去油车换成电车，我都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嘅啊，即系你屋企有冇呢个比较方便嘅保能嘅条件？要么咧就系你买部降低翻你购车预算，你就去到15万当中，话15万留下嘅，你去买嘅呢啲什么国产嘅电车已经系好优秀噶啦，好多好嘅产品会出晒嚟，配置又好啦，空间又够高啦。咁你每个月当中，你每年当中大概行驶公里数，我打个比方，真系有啲人去到3万公里嘅，啊，因为为咗生计而去奔波。每日都要跨省啊，每日都要跨市啊去进行通勤，跨省夸张咗啲，每日跨市进行通勤啊，80公里啊，100公里啊，为生活去奔波啲朋友一定大有人在嘅。咁如果系呢一班朋友嚟计嘅话，佢哋买电车就真系好合适啦。因为按照返你咁样嚟计，10几万嘅电车，系咪10万蚊左右嘅电车，你开佢5年，开佢6年，点样都回到本。点样都回到本嘅。咁而第二个有冇保能条件啦？当你冇保能条件嘅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啦，你真係见到充电桩，睇到个桩，你都想去叉叉电嘅。因为你心入边冇底气呀。你担心续航嘅焦虑呀会随之而嚟。咁跟住去到咗增程插混或者係纯电版本啦。如果屋企装唔到充电桩，我真係更加建议你买返纯电啦。你起码你依家去到15万左紧，已经有成600公里续航噶啦。我15万楼下都有成600公里续航版本噶啦。你一个礼拜或者个半礼拜左右去充一次电，总好过你要候住个时间，系嘛？即系凌晨啊，12点啊，去到第二日朝头早8点啊，先系一个比较平嘅谷值。你去充电嘅时间，呢、这个等待嘅时间，其实我觉得你都要计埋落去啊。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阿 L 啊喺我哋直播间就话啦，屋企可以装到充电桩啦，咁系咪买纯电比较抵玩呢？我都话啦，头先你睇一睇你自己究竟系唔系有呢个需求先
系嘛？特别换电车啲老友记，嗱，你话买到500万楼上嗰啲啊，嗰啲就另计啊，啊，嗰啲更加多嘅系以前开紧 BBA 嗰班老友记，佢发觉我再往上升啦，不如降级消费啦，真系100万左右嘅车我都冇。

0: 好，我现在买500万嘅车，咁好嘅体验啊，真系不吹不气啊！你讲下依家嘅电车体验感觉，其实比起油车嚟计，就系要有优势嘅。咁但系如果按照翻你嘅用车场景、你嘅用车需求，你每年正常嚟计啊，普通嘅人嚟计，几千啊？10,000公里左右，你想开部电车悭钱去开电车嘅，我唔认为系咁样样噶。啊，你真系讲咗，你去到油车，我求其揾一个地方7-9-10线城市，我照样揾到维修保养嘅地方。我一个维修师傅，我照样可以同你收油车。我开8年时间，我唔换车都冇问题，因为我油车我已经到咗个瓶颈噶啦。你再往上去上升嘅。你变到啲咩花出嚟呢？你系咪喺油耗当中你可以控制到2.几升啊？纯油车嚟计，系嘛？或者你配置当中你系咪可以上到所有嘅辅助驾驶能力啊？满血版本嘅辅助驾驶啊？咁又难，因为你冇电子电气化架构。又或者你车机当中你系咪能够长期地 OTA？ 系嘛？我保证到我1年当中有2次、有3次嘅 OTA 嘅能力呢？又或者我系咪可以将呢啲油车全部上晒？我讲到嘅电视、冰箱、梳化，你又做唔到。所以如果买油车嗰班朋友仔，我真係建议唔一定一定要去买电车嘅。你行驶公里数少嘅，买电车嚟真係悭唔到钱。相反而言啦，如果係话我买体验嘅，我讲一个例子，好简单嘅例子。虽然依家油车都唔保值，但係你细品小米 Super Ultra，小米 Super Ultra， 大家讲到嘅运动与激情性能嘅利器，当其时落到地搞掂，计埋选配接近60个50几万嘅价格，一年时间你买一部准新车，买一部二手嘅准新车，几多钱呢？38万。咁即係证明大概有得打返个六折咗緊。咁你就明白啦。依家我哋所讲嘅，我愿意为咗关注度，我甚至乎愿意为咗现在嘅，哇冲动啊，好上头啊，呢啲消费呢，唔系话唔得，但系如果系家境好啲朋友，梗系要你哋支持呢。依家国产嘅高端新能源电车做得咁优秀，不断地刷圈速，不断地喺辅助驾驶能力当中有呢个提升空间。咁但系正常嘅普通消费者，大部分嘅消费者，我哋需唔需要用到咁多嘅功能呢？即係讲句唔好听，我哋部车就係通勤代步嘅。A 点送到我 B 点。我平时就係入一入油，换返啲二选件，一次小保养100-200蚊搞掂嘅。我开佢8年时间，就真係耐用、稳定、可靠、省心。好啦，咁大家呢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啦，包括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入边啊，都会有呢个互动嘅环节嘅。喺微信你可以输入一下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睇到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呢，可以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继续帮我哋点点赞啊，哇，差唔多50,000个赞喎，多谢你哋。OK， 去补补时啊，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倾偈。
1: 下午4:30。

0: 晚上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广佛高速嘅罗城去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早前有架货车跪低咗，占咗右边嘅两条车道，车龙大约有两公里啦。广三高速嘅上坑去到雅瑶互通往广州，受到咗广佛事故嘅影响，车流量比较大啲。欢迎咁多位啦，都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偏南风系两级，气温28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面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啦，都可以一齐倾倾偈啦，点翻个头像啊，关注点起身啊，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啦。哇！依家点赞已经超过咗50,000个赞啦，啊！多谢你哋。好啦，咁头先咧，班朋友仔咧都讲紧啊，哇！喺头先听你咁讲啊，真系往期咧就话啦，嗱，我细佬啦有部 iOn 啊，每日啦定时就系夜晚12:00到第日朝头早嘅7:00啊充电嘅，抵玩。我细佬上班通勤就。白云荔湾往期三地走，平均咧就200多公里一日嘅，啊电车就肯定着数，咁梗系电车着数，乜200多公里通勤，我话睇嚟你细佬啦，真系啊唔系为爱发电噶，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收入水平，先能够支撑得到佢每日愿意200多公里嘅通勤时间，啊应该揾唔

少啊，你细佬啊！咁啊，啲朋友仔咧就话阿 L 就话啦，屋企装充电桩系咪买纯电比较抵玩啲咧？其实我自己就真系纯电嘅，我自己系拥护者嚟噶，我自己都系买纯电车型嘅。啊，当然啦，话买插混同埋呢个增程咁都冇问题，嗱呢个个人嘅喜好嘅啫吓，按照翻你个人喜好，咪可以装到充电桩，系体验感会更加好。咁啊，明哥仔咧就有其他意见，佢话开油车稳阵啊，冇顾虑。阿 QUAN 咧就讲到啦，已经有三部电车，新增咗家庭成员，诶、哎、恭喜你。咁啊，想买部纯电车，可以装到充电桩，十零万嘅，性价比超高嘅。啊，你咁一讲，十零万又要纯电嘅。不如降低翻多啲预算啦，买部150,000楼下嘅，你已经有好多性价比超高嘅选择。你比如讲，你去买到 SUV 当中，嗱呢部 S05 长安嘅，啊嗰部深蓝嘅 S05， 依家卖到好似560 Max 系110,000松啲，你可以包牌搞掂啦。宁德嘅电芯啦，3C 嘅快充啦，啊，都喺呢部车上边，你可以揾到。咁啊，另外啦，好似讲紧嘅海狮05 EV， 又或者系嗰部元 Plus 嘅 EV 第三代啦，啊，都系呢个价位段当中有闪充嘅佼佼者嚟嘅。咁啊，另外啦，如果你系话想再平翻丁多嘅，咁 N80 都可以考虑啊。咁相对嚟讲，智能化喺目前嚟讲咧 ，N60 呢部车啊，即系讲起 iOn 嗰部啊，一个关注度高，第二个有唔少朋友真系反映佢嘅自驾水平啊有啲料到啊，但我未试过啊 N60 我未试过佢自驾啊，但系大部分人都反映唔错啊，起码喺端到端当中佢实现得到啊，车位到车位佢都做得到。啊，又有零重力座椅啊，又或者空间又够大。咁啊，另外 i60 都可以考虑啦。i60 就系、是、保有量稍微大啲咯。啊，因为佢每个月都卖到万几架有多。咁如果你系话轿车，咁啊轿车智能化比较好嘅就系 Mona M03 咯。啊 ，Mona M03 女士朋友买得比较多。Mona M03 佢嘅销量靓仔啊，13,000+。每个月13,000+，小鹏就靠佢撑起半边天噶啦。所以你话 GX 呢部车啊，有啲朋友仔问到买唔买嘅，我就建议啊，你 GX 上咗市之后啦，买唔买唔系重点，系重点 GX 呢部车上咗市之后，小鹏会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好似 GX 咁，或者好似小鹏呢个品牌咁样样啊，唔知大家依家觉得吓，佢会同乜嘢车型嘅品牌？坐埋一围台呢，啊乜嘢车型嘅品牌坐埋一围台，如果係以前嘅嗰陣时仲有 P7 欧翼门嗰个版本嘅时代啊，即係买到成420,000个欧翼 门版本呢，佢可以同极客，可以同未来，可以同问界，可以同理想坐埋一围台。但係去到现在今时今日2025到2026年，我哋睇返小鹏这个个性化原创度最高的，或者是 AI 度最高的，配置最丰富的那一部 P7、啊、那部车型仔吧、啊、那部车配置亦都很高吧、啊、那部车底盘调校、啊、这个用料都够扎实吧，它是卖了1200到1300架左右的 X9、啊、那部 MPV 大概就卖了2000-3000架左右一个月的销量。那么卖得比较好的就是靠两部了， Mona M03同埋 P7 加，咁问题就随之而嚟啦。有人话 GX 呢部车卖到26,000+，性价比好高啊，高唔高呢？有睇对比嘅。如果放喺呢一围台当中去对比，佢肯定性价睇得。你要睇到问界啊，问界 M8、M9 啊，睇极客啊，睇理想 L9 Ultra 嗰啲朋友仔咧，唔会睇小鹏嘅，唔会睇小鹏 GX 嘅。但系小鹏呢一个。呢、这、一个价位咁样嚟定呢，佢就会令到好多我哋买头先讲到啊，另外一围台嘅嗰啲选手呢好难受啊，心入边唔爽嘅。咁另外我哋对下去睇啦， GX 呢部车出咗嚟之后，诶佢就将 D19 嘅价格空间啊，或者选择 D19 班朋友仔呢，佢哋会諗一諗啊，我不如啦为呢个小鹏嘅智能化去买一买单咧，咁啊始终第二代 VLA 啦，你最低。

配一个蒸馏版嚟噶，应该选嘅人都好少，一般咧中配或者系中高配拣嘅人会比较多啲啊。GX 呢部车，咁啊同 DX9坐埋一位台，咁啊再同埋咩车型去坐埋一位台咧？大唐，你睇下大唐到时点定价？睇下海狮08到时点定价？嗱，大唐咧有个风吹出嚟嘅，就话佢6月8号，大唐啊，6月8号。会公布佢嘅正式售价，呢、这个起售价格一定唔会卖到250,000嘅预售价，一定唔会卖到咁贵，因为 GX 已经将呢个下限拉低咗啦，所以佢嘅价格可能做到229,800，估噶吓，229,800、239,800嘅价格，咁海狮零八啦，可能同埋大唐一个价格都有可能嘅，咁我觉得佢呢部车 GX 出咗嚟之后，最痛苦系边个品牌？我觉得反而系乐道。我觉得小鹏 GX 出咗嚟之后咧，乐道呢个品牌好痛苦。你睇埋 L90 啊，你话巴士租电方案唔系喎，冲少巴士租电方案卖到19万几啫。嗱，咁你谂下，本质上边你系咪就19万几买咗部车翻嚟先？唔系噶嘛，咁你都要还一个还贷，另一个你每个月你其实都要俾租电嘅成本噶。咁你本质上呢一大嚿钱系冇变噶嘛？我花到20几万，接近30万价位。你睇到小鹏 GX 嘅呢个定价之后，会唔会倒逼 L90 降价呢 ？OK， 到咗 L90 呢个价格区间，到咗 L90 嘅呢一个销量去睇，2000架左紧嘅啫，每个月啊，每个月2000架，最巅峰7000几架，咁会唔会倒逼翻 L80 又随之去降价呢？好啦，咁你睇下啦 ，GX 呢部车出咗嚟之后，佢嘅定位包括佢嘅意义就喺度，令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所有嘅大六座 SUV 佢哋都好难受。咁但系对于 GX 嚟讲，亦都系一个机遇嚟噶。首先同 GX 点翻个赞先。第一个呢部车5米2几嘅车身长度，3米2嘅轴距嘅表现，对于一部大六座 SUV 嚟讲，佢有佢好核心嘅卖点，就系智能化。就系俾个2粒嘅图灵芯片俾到你，咁而呢套增程呢，亦都喺行业当中经过市场验证嘅，满油满电可以跑到1500公里左右啦，唔错嘅表现啦，亦都标配前后嘅双电机，个样啊又好似啊某一个品牌嘅车型啦，啊好似某一个品牌嘅车型嘅啊外观当中比较霸气，但系就系佢品牌力啦，你去到300,000楼上，去唔去？揀返其他更加有情绪价值嘅车型呢，咁而我哋再返返转头话讲緊小鹏 GX 上咗市之后，我哋再讲返大六座嘅市场。大六座市场有几多部车，有人统计过，从150,000一直去到500,000楼上，总共有接近50几架。50几款大陆座嘅 SUV， 包含增程啦，包含插混啦，包含埋纯电版本嘅车型嚟嘅。咁而讲到有啲老友记喺直播间我睇到啊，佢话喂冇理由㗎喎、啊、小鹏应该同埋极客啊，同蔚来啊，同埋理想坐埋埋台㗎喎、啊。我以前买小鹏我都系咁认为佢品牌力好高㗎喎。你諗下小鹏我刚才讲咗啦，买得最好嘅就係 Mona M03 啊，同埋嗰部 P7 加。咁而 GX 卖得爆火嘅原因係依家佢真係击穿咗个底线先。呢、这个咁大 size， 咁大份量嘅车型卖到呢个价格，同埋佢俾到你好多 AI 嘅嘢，令到你上一上脑先。咁但係佢经过验证未？唔知啊，可能2个月、3个月之后先能够见真章，佢能唔能够保证每个月嘅销量都能够爬头，对于小鹏品牌力向上啊，就好关键啦。GX 呢部车好关键。咁第二个，你话好似蔚来咁 ，ETMT 好平、啊，冲少19万几嘅、啊，但系巴士租电方案啊嘛，佢卖得好嘅车型系边部啊？走量嘅 ES8， 每个月卖到10000几架楼上嘅。OK， 极客嘅啊，你话极客007GT 好平啫，19万左右，但系佢卖得好嘅系9X。50万楼上嘅价格嘅，咁而讲到问界唔使讲啦吧，咁我整个问界 M6 落去啊，我都买到267,000嘅价格，我搞掂晒都成30万楼上啊，呢个体量份量感觉完全都唔同嘅，所以你就会发现啦，依家摆喺小鹏车型当中最显著嘅一个要提升嘅地方，就系、是、大家愿唔愿意为 AI 去买单，为咗未来当中嘅 L3 级嘅辅助驾驶能力。去买单了。
好，咁我再讲翻 L3 未嚟嘅、哦。由边一个法律法规讲到，或者公信部当中已经同你讲咗，喂 L3 一定要有线控嘅底盘，一定要有线控嘅转向呢？我喺任何一份公开嘅文件当中，我系查唔到嘅。所以就系讲紧呢一样嘢，我唔知道销售会唔会同你去讲啦。阿先生、阿女士，我哋呢部车系满足到 L3 嘅智能辅助驾驶嘅，你买佢就等于投资咗未来。咁呢一样嘢你就要考虑下啦。你愿唔愿意为咗图灵芯片，愿唔愿意为咗佢智能化而去买单？好，而唔愿意为佢智能化买单嘅朋友，可以揀你车型就多啦。我讲咗15-50万楼上啊，起码有30-40款到50款嘅车型，都系讲緊大陆座 SUV 嘅。你低啲嘅15-20万价位，你可以睇华景 S， 跟住仲会有一部东风奕派嗰部 M8都准备上市啦，又系带有华为智驾嘅。咁而你去到20-25万当中呢个价位，又俾呢一部零跑 D19 食正晒、踩正晒。咁有可能去到23-30万嘅价位段当中，到期时大唐会出嚟，到期时海狮08会出嚟。跟住我再往上去睇，我可以睇到 L8 准备新款换代啦，公信部当中已经备咗案啦。我可以睇极客嘅 8X 啦，我要性能嘅，我要豪华嘅。跟住我可以睇问界 M8 同埋问界 M9 啦，我要有辅助驾驶能力嘅，我要有翻一定嘅心智占领嘅朋友。所以你就会发现咁多样嘢出车型出到嚟之后呢，我认为小鹏 GX 佢有机遇，但係同样都面临好大好大嘅挑战。好啦，咁讲完小鹏 GX 啦，咁大陆座点样揀呢？我建议系点呀？全部都去试。真係全部去试一试。因为喺我试咗咁多部大陆座 SUV 之后，我感觉系点呢？可能你呢套悬挂舒服啲。可能你呢个按摩嘅力度精准啲，可能你呢个冰箱你又装到8支水，我就装到16支水，可能你多咗一个地暖嘅功能，可能你多咗一个脚底按摩嘅功能，但系本质上边，我认为就是还是那么一回事啊。咁就明白啦，买得呢啲车嘅朋友仔，真系要拣嘅时候，每一部车都去试一试先。处以处咩，咁你先能够知道你究竟适合咩价位嘅，或者你自己边部车先系你嘅心头好。即系我觉得买车呢，依家系一个选择好困难嘅年代。你就好似揸住个筹码咁，你要打 pair， 系嘛？我揸住个筹码，你要打 pair， 去绿色仔，系嘛？你唔知道到时候最终嘅结果系呢个车型会胜出。是这个车型我买了投了它的未来它是会有胜出的。定是说我揸住了唯一的一次机会，我买一部30万价位的车型，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讲真是一个好难得，包括埋好好少的机会来的。即是不要想着说现在的车越出越贵。有钱的家庭随便去揀，有钱的家庭随便去买。但是有钱的家庭它都没有理由说我买了一部之后，我半年时间我即时就换一部车。咁你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嘅话，唔系一样嘅道理咩？我就一次嘅选择机会，我希望我唔好买错，我希望我买呢一部车买咗翻嚟之后，唔好有咁多嘅背刺，唔好有咁多后悔嘅选择。钱变车好简单啫，车变钱好难嘅，所以就讲到啦，有冇刚需，买唔买得起，有冇能够从从容容。去面对我哋讲嘅到时还贷嘅压力啊，又或者到时候真係应对返生活啊，面对嘅各样风险抗风险嘅能力有几多。你唔好话阿聪，点解你讲呢啲同我讲啲大道理，係因为我睇到咗好多人真係就唔理㗎。觉得我手头我同我老婆我同我屋企人赚咗20万，我赚咗30万返嚟。我就一定要为咗自己嘅呢个生活更加之美好啊，证明自己比人哋好嘅，我买一部30万嘅车型。但系你结余呢，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我20-30万，我系搵咗啲工资翻嚟啫，赚咗钱翻嚟啫。你结余有几多啊？系嘛？你可能太太买包包，你自己买对波鞋，买只表，买部手机，买数码产品，你要为小朋友嘅教育当中嘅投入，各样嘅嘢林林沈沈。可能10万蚊挣唔挣到啊？
咁多位10万元。

正正到啊。所以其实每一样嘢都会有佢道理所在嘅，但系啱唔啱自己，多去试，试完之后你就会知道究竟边部车先啱你。好啦，咁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包括埋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入边啊，一齐倾倾偈嘅。另外一样嘢，都可以入我哋嘅粉丝群啊，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一齐倾偈。喺微信你可以输入冲少讲车，又或者搜一搜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924-3-8 你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这个账号，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等阵我都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们的专享车友群当中。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

0: 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嘅双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蓝石，德胜中路纯积大学往五沙，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啊，车多布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7: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8: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7: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8: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7: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9: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激穿底价。全新迈腾 B 九、探岳 L 最低16万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啊！嚟到咗五点钟打后，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啊！同车时代嘅节目，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嗱，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咁你就可以睇得到啦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呢就点下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嘅帮手点点赞啦57000个赞啦睇下有冇机会突破60000个赞。好啦咁啊睇返啲老友记嘅问题啦已经开始喺度倾偈啊倾咩偈呢 ,yes 呢就话我想换车但係想换部悭油啲嘅油车。啊，跟住咧，噗噗就话啦，我想保住个牌、哦，我个 number 好靓、哦，所以我唔换车先。咁啊，呢一位朋友仔咧就话，杨洋快高长大。我头先同佢计条数，我话如果40000蚊嘅油费，你开到几多年度咧？系嘛，40000蚊油费，佢话大概开到3年几。啊，咁你每个月开几多公里先？啊，杨洋快高长大。咁啊，呢一位叫做。睇下先啊，杨哥快高长就话一个月差唔多1000蚊嘅油费。啊 ，Darren 咧就话我一个月啦，最低都要3000几蚊油费。好嘢，好嘢 ，Darren。啊，相信你嘅呢个工作嘅范畴啦，一定对得住你呢、这个3000蚊嘅油费噶。一定对得住你嘅3000蚊油费。如果唔系，你唔会咁样样啊，3000几蚊油费啊，都继续开住。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倾偈啦。咁另外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个花生板块入边啦都会睇到啲朋友嘅问题啊。呢个叫做边位朋友我拉你睇下先啊。小猫咪佢话啦依家开緊比亚迪嘅海豚4年啦。哇你嗰陣时海豚贵。13-14万到你嗰陣时要买。依家諗住换一部大啲嘅 SUV, 150000左右最好充电桩可以用返原来嘅性价比超高嘅推荐一部纯电车。如果係大啲嘅 SUV, 你用返原本嘅充电桩要唔要考虑返换返比亚迪嘅车考唔考虑换返比亚迪嘅车先。我唔知道你呢个海豚你用咗4年啦咁即係你等于系比亚迪嘅呢个老车主。第一个点解我会推荐你买比亚迪嘅车呢当然我冇收佢钱啊我冇收佢钱我讲比亚迪嘅好嘅。第一个你买比亚迪嘅车主你可以攞更加多嘅厂家补贴因为你系比亚迪旧车主。

变成新车主嘅，呢、這个厂保会更加多。咁第二个，比亚迪嘅车型呢依家有返其他车企未能够追得上嘅闪充。咁就要考虑下啦，闪充对于你而言呢、這个意义大唔大。若然你系话、哎、我屋企附近真系有闪充站嘅，我依家有一年嘅免费闪充权益，唔错、哦、可以考虑、哦。咁第三样嘢就系、是、比亚迪嘅车型喺佢哋嘅配置，喺呢部车嘅卖点当中，你仲撑唔撑佢？你仲觉得 BYD 好唔好啦？因为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哋拎出嚟讲，你话大啲嘅 SUV 150,000左右嘅，你可以睇咩呢？零跑嘅 CX6、啊、你空间大啲嘅，你可以睇零跑嘅 CX0、CX1。依家呢两部车10同埋11呢，佢优惠力度比较大啲，因为11已经系工信部备咗案㗎啦，准备有新款，10都系。咁而讲到嘅 ,ION, 睇唔睇 ?ION 嘅 i60,N60, 霸王龙睇唔睇，又或者深蓝嘅 S05, 呢啲都系现在啊销量当中比较好嘅纯电车型，比较大啲，即係比你部海豚啦，呢、這个车型係会 size 上边会大返个 size， 包括续航里程，你呢部海豚应该係300公里续航㗎啫，佢哋依家已经做到成600公里嘅续航里程㗎啦。我觉得呢啲车型你全部可以去试一试先，啊你试完之后你就会睇到啦，诶、究竟我係贪图佢闪充，诶唔错喎呢个，诶、我买闪充嘅，我买返比亚迪。亦或系你对于呢一部车嘅外观颜值当中你比较睇重嘅，对于佢嘅呢个三 C 快充嘅宁德嘅电芯你比较睇重嘅，你买部 S05。OK 啦，咁你会唔会对于呢一部车我哋讲到嘅自驾係咪依家个个都话有激光雷达，诶好劲嘅，自驾好劲嘅。咁呢个就见仁见智啦，咁你可以睇返 N60 嘅空间，N60 嘅配置， N60 嘅辅助驾驶， N60 嘅激光雷达，佢都系标配嘅。咁你话啦，诶、自驾呢啲我唔睇啦，我希望佢有啲担责嘅，三担责啊，有自然啦，佢赔付喺自动泊车当中嗨到嘢嘅，佢赔付，包括埋电池衰减嘅，佢都会赔付，三担责嘅，你可以买部 i60。咁又或者你话，我希望呢部车系合资品牌嘅，你可以睇帕智 3X。所以咁多款车型，每一部车都有佢嘅优点，当然有佢嘅短板。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就未能够一一讲晒所有嘅优点同埋短板。夜晚啦，夜晚我都会开播。咁夜晚开播就稍微尖锐少少，都可以关注一下阿聪嘅抖音账号。夜晚我喺抖音开播，夜晚喺抖音开播。夜晚抖音开播系9:00。搜索冲少港车，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就会睇到呢个抖音号嘅，你可以添加一下好友。OK， 咁继续睇一睇其他朋友嘅问题先啦、跟住呢位老友记嘅问题，我拉落去睇下先啊。旧嘅项目换套避震等于换部新车，诶又得喎！啊132嗰位朋友仔啊，恭喜你啊！佢话咧佢自己嘅项目提成啊，逐份落嚟啦，换套避震等于换部新车。咁啊，呢位朋友就叫做乐观自信爱，佢话大众156,000嘅油车仲有冇啊？有啊！哦，咩大众就算系佢降咗价都好啊，真系你唔买电车冇问题啊，你唔买国产嘅电车都冇问题，但系正因为有咗电车，你会发现依家嘅油车，特别系合资嘅油车咧，佢哋价格开始变得务实咗好多。嗱，我打个比方，好似迈腾咁，以前你买到 2.0 turbo 嘅高配嘅，起码都要20几，接近30万。你买到330嘅，都起码去到200,000楼上嘅价格。你买腾帕萨特嗰啲啊，即系200,000系好多人嘅天花板嚟噶啦。你唔好以为哇，网上边讲紧嘅50-60万先系一部汽车，讲笑咩？10几万刚需，20几万系一个品质上边嘅提升。好啦，咁啊要讲到，一讲到大众，一讲到买腾，我哋咧今次嘅杀价帮。去杀一汽大众嘅价格，趁佢病攞佢命。嗱，今次咧迈腾呢部车型啊 ，B9 嘅16万几 ，B8 嘅380豪华版17万几，包牌。记住我讲嘅全。

全部都是包牌的价格。咁当然啦，呢个包牌价格呢是未计埋你攞到的补贴嘅。啊，你攞到国保，诶，扣埋落去。你攞到省保嘅，以旧换新嘅，再加埋落去。另外点少得我哋自己同车时代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啦。总共会有2000到6000元不等嘅补贴力度啊。好啦，咁先讲讲啦，其实今次一汽大众当中有啲咩车型先啦。有人问高尔夫，唔好意思，高尔夫冇参加到杀价，高尔夫冇参加杀价嘅。咁啊，速腾，嗱，速腾系列当中咧，依家拎咗三部车型出嚟，一个啦就系速腾嘅 S， 嗱，速腾 S 咧 1.5 嘅动力，嗱，当然佢会高配当中有 1.5T， 但系基本上买速腾 S 嘅朋友咧，就会以 1.5 嘅动力为主嘅，嗱，耐用啦，稳定啦。可靠啦，啊，跟住呢一部车 6AT 嘅波箱，啊，真係爱信 6AT 嚟㗎，亦都係久经市场考验嘅，就係平顺度做得好啲。咁啊，如果佢嘅短板会喺边呢，呢部车动力啊真係就係够用嘅水平，就係够用嘅水平。但係开得德系车嘅朋友，我相信大家更加多嘅注重返佢高速嘅行车嘅稳定性。啊，车型当中的稳定性。咁第二个呢就是着重返这个外观颜值上边可能符合你自己嘅审美，你自己嘅审美。咁呢部车呢依家做到嘅包牌价呢就係9万多元。9万多元嘅包牌价落地嘅价格嚟㗎。咁你如果你攞到补贴嘅咪继续减埋落去囉。呢啲价格都系不含补贴。好啦，咁第二部呢就係经典啲嘅，就叫做速腾。速腾呢部车啦，本来嘅价格呢就真係高㗎，佢呢就同部 Civic 啊同 Integra 型格啦会去拎去做对比嘅。嗰部车卖到150,000楼上。嗰陣时速腾都要做150,000以上嘅价格嘅。咁但係依家速腾嘅3000,000恩选款呢，原本包牌价呢都要14,000松啲。依家做到嘅杀价帮包牌价10,000元出头。10,000元出头买速腾。咁仲会有一部啦，加长咗个叫 L， 啊，速腾 L。速腾 L 呢佢815嘅车机芯片啊有咗，啊，包括啦高速嘅辅助驾驶啊佢有咗。其实就係车身长度大咗，啊， size 大咗，包括智能化程度高咗嘅速腾啊，就咁简单啊。速腾 L 呢就12,000松啲，12,000松啲嘅包牌价啊，包牌价嚟嘅。好啦，咁喺我哋讲嘅迈腾啦，当然就係一部标杆级嘅车型啦，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啊。咁迈腾呢佢有 B8 同埋 B9, 一部新款，一部呢就係旧款嘅。咁 B8 当中呢买得比较多，包括关注度比较高嘅就係嗰部380嘅豪华版啦。咁380豪华版呢依家大概店端嘅行情优惠啦，50,000+，落到地搞掂晒呢大概就做到170,000松啲嘅价格啊， 2.0T 嘅高功率发动机。咁呢部车啦，3000,000嘅恩选款啊，今次係我哋杀价帮俾到大家嘅包牌价格啊，呢个价格未最后确定㗎，因为如果报名嘅人多或者买嘅人多呢，我哋咪继续俾多几钱肉緊啊，即係团购当中人越多团得越多嘅，自然优惠嘅力度就会更加大。好啦，咁去到 B9 当中啦， B9 呢係外观啦有啲变化囉，外观嘅变化。另外啦车机当中亦都提升咗啦 ,8155 嘅车机。咁再加上有啲辅助化嘅提升啦，係咪高速嘅自驾囉，呢啲佢都会有嘅。咁 B9 啦，配置最高嘅嗰个大卖包，但大卖包呢买嘅人真係少，因为佢落地搞掂晒已经超过20个啦，落地搞掂超过20个啦，嗰个比较人少买嘅，买得比较多关注度高嘅就係嗰个叫显眼包啊，迈腾 B9 嘅显眼包 2.0T 嘅中功率版本啦，落到地今次搞掂晒嘅价格呢就係、是、做到160,000松啲，160,000松啲嘅价格买一部迈腾 B9。好啦，而讲到 SUV 当中啦， SUV 嘅车型呢就两部，一部呢就係探岳，一部呢就係探岳 L。咁当然啦，探岳嘅话3000,000嘅恩选款啦，本来包牌价犀利啦，22,000多，
但系按照依家嘅行情，佢绝对做唔到22万几啦。22万几点会去买呢部探岳呢？系咪？所以今次佢哋亦都系有诚意啊，做到嘅包牌价14万。

眼镜包牌搞掂。呢啲价格全部都未包含你攞到嘅补贴嘅。你有国保你继续减落去，你有省保嘅你继续减落去。好啦，去到探莫 L 啊，探莫 L 呢就係同途观 L 一起去打擂台嘅，咁大家都係大众旗下嘅车型啦，但係探莫 L 呢佢相对嚟讲啊，喺行驶嘅品质感觉包括操控性运动性上边呢就係、是、同一汽大众有啲唔同，即係等于我哋拎部迈腾同埋法萨达去对比啦、啊、同样嘅道理嘅，法萨达呢部车呢开起身会柔和啲嘅，舒适化程度会高啲嘅，但系放到迈腾当中咧，佢就会有偏扎实同埋偏紧致嘅底盘调校啦。好，探莫 L 包牌价几钱呢？16万松啲，包牌价16万松啲嘅探莫 L。好，咁另外去到 CC。CC 就是我哋要嘅情绪价值咯，外观颜值靓仔咯。CC 咧有猎装版啦，同埋 CC 咧都会有一个轿车嘅造型，三厢版本嘅造型啊。咁猎装版咧稍微贵啲，380 TSI 嘅猎装版啦就卖到200,000多啲嘅包牌价啊，包牌嘅呢、這个都系3,000,000嘅甄选款。好，咁而讲到 CC 轿车嗰个版本呢就係19万松啲啲嘅价格 ,19 万松啲啲嘅价格啦。咁去到呢部车当中，坦白讲啦，少数派报告嚟㗎，真係小众化嘅选择嘅。我相信更加多嘅人你都会睇迈腾。CC 因为去到呢个价位段当中你可以揀到其他不同类别嘅车型啦。呢部车性价比就唔会特别突出。但係其他嘅车型我觉得性价比就够晒突出啦。我都话9万多元买部速腾 S。16万多买部迈腾嘅 B9, 14万多买部探岳翻嚟。好啦，我头先讲到嘅所有价格啦，系未包含国保啦，同埋省保嘅。咁再加之啦，我哋今次啊，佛山传媒都会继续有我哋嘅传媒购车补贴。2,000到6,000元不等嘅补贴力度嘅。咁若然咁多位感兴趣嘅，咁都可以啦喺5月31号啊，亦即係今个礼拜日晏昼两点钟去到我哋嘅南海合成店，一汽大众嘅合成店啊，即係桂兰路上边嘅，咁导航搜索就 OK 嘅啦。我哋报名渠道好简单，熟头熟路嘅，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会有杀价帮三个字，咁你选择翻啦，一汽大众，你就可以睇得到我哋嘅报名链接噶啦。今个礼拜日五月份嘅最后一日，我哋去杀价，咁啊睇一汽大众嘅探岳又好啊，迈腾又好啊，速腾又好啊 ，CC 都好啦，呢啲经典嘅油车，我哋会同大家进行杀价帮嘅活动。OK， 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进入到尾声当中啦。今晚继续开播啊，今晚都会开播嘅。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账号啊，微信当中你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FM 924 3个8啊，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等阵啦，落播咗之后啦，我就会即时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咁而今晚喺抖音开播，抖音继续搜索冲少讲车，咪9点钟开播啊，继续听一听车，继续讲讲优惠啦，讲讲行情啦，讲讲短板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听日嘅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啊！拜拜。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好，咁啊，傍晚时分嘅5:30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咁啊，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嘅。另外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同样要大家俾多些少耐性通过。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

0: 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咧，同样都系有缓慢啦。嗱，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现时车多，广深高速狮中立交桥往广州嘅方向同样系放紧慢镜嘅。最后要提提大家咧，喺顺德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到南下南路段啊，双方向咧会分阶段围蔽施工嘅。期间咧途经嘅车辆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咧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去到八月份嘅，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晴间多云噶，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85%。未来三日咧，天气都系晴好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嘅。中午嘅时间咧，气温比较高，体感好闷热啊，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已经5:30了，现在呢出面的气温还有34.3摄氏度。这一part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啦，5:30过后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吓，多谢晒咁多位嘅江湖儿女嘅支持啊！咁就喺直播室当中咧，除咗会有范奇之外咧，今日礼拜二当然会有我哋嚟自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丽华老师啊， Hi. 又系星期二啦，一个好炎热嘅星期二。
0: 系啊，以后咧都系好炎热嘅，听日系炎热嘅星期三，后日系更加炎热嘅星期四，系嘛？因为咧。呢一个嘅气象部门咧提醒我哋，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咧，有可能系会热到38摄氏度噶，
8: 一定要补水，
0: 系啊，
8: 一定要高温作业嘅时候，一定要适当休息，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工种咧，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即系法定嘅叫高温补贴。系啦，即系话即系佢哋自己嘅用工单位啊、公司啊咁样样，都会有呢一份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系高温补贴。咁、主要咧就系俾佢哋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即系叫做即系饮多啲水啊，同埋咧就可以多啲去休息啊，咁同埋咧就系购置一啲咧就系能够令到我哋嘅体感冇咁辛苦嘅一啲嘅装备啊，即系例如嗰啲咩冰丝袖套啊。吓嗰啲咩咩面帽啊、面基尼啊咁嗰啲啊，
8: 同埋嗰啲降温贴啊，即系你细路仔细个降温嗰啲咧。
0: 哦，嗰啲咩小林退热贴
8: 系啊，你而家咧系居然系大人攞嚟降温嘅。
0: 都有呢啲。 系啦，咁就令到我谂翻起咧，就系敏总嗰个烧焊面罩啊嘛。佢话一去到夏天嘅时候，佢就一个好似啲烧焊嗰啲面罩罩住块面嚟开车，
8: 真系好笑。
0: 冇人知道佢系边个。
8: 其实我买咗呢种咁嘅面罩嘅，但即系唔系即系嗰啲油帽啊，油嗰啲嘅。但系我发现开车嘅时候咧，你喺室内你
0: 系
8: 唔觉得咁热嘅，你最主要系晒嘅啫。
0: 系啊。

0: 醒各位靚仔靚女們，記得出門搽防曬。
1: 係啊，咁啊呢一個咧就非常之重要啊。咁就即係你講到話防曬咧，我今日都特登係問我即係身邊嗰啲即係嗰啲女同事啊。系啊，我就问我话，有冇一啲可以令到自己敷完或者搽完之后可以美白些少嘅一啲嘅咩面膜啊，又或者一啲咩膏啊、剩啊嗰啲啊？
0: 俾你睇下我个仔，系咪同我唔系一个道啊？
1: 系，
0: 因为佢星期六日
1: 你真系好白净，
0: 因为佢我第二嗰个仔今年读紧大二嗰、那个佢。周末参加咗校际排球赛室外场，然后晒到窿咗，好似非洲咁，
1: 系啦，咁啊，所以就，
0: 所以今日我去我咪去睇机械人嘅，
1: 系啊，哇，好犀利啊你，哇，你即刻就已经系即系投入到下一个嘅个风口当中，
0: 系有人邀请我去
1: 养老机械人，
0: 然后咁啱系喺我仔读书嗰个城市，其实系珠海，咁我话哎呀，顺便带埋我仔去，然后我仔话妈，你过嚟可唔可以帮我带啲芦荟？
1: 系啊。所以我都喺度谂紧咧，就系一啲嘅户外作业啊，咁嗰啲咧，以后系咪全部都系啲机械人咧？因为而家都有好多嗰啲无人驾驶嗰啲快递车啊，成啊咁嗰啲，
0: 热得西仲怕热过人啊？
1: 好似系喎，
0: 系
1: 咁我哋人都
0: 会
1: 啊，系咁、啊、但系我哋人就即系点讲咧？人如果喺高温嘅情况之下会脱水啊，吓又会即系中暑啊咁样样，严重起上嚟嘅时候有危及生命啊，咁啊机械人嘅话啊，所以呢啲嘢咧以后再讲啦，
0: 以后再
1: 算啦。
0: 哎呀，不过我今日去玩嗰个养老机械人几好玩，
1: 系嘛？玩啊，
0: 体验吓、
1: 啊、有啲咩嘢嘅即系叫功能咁样？
0: 功能其实
1: 佢系人形嘅嗰啲啊，定系机械臂嗰啲嚟？
0: 唔系巨身嗰只，唔系佢有机械臂，但系机械臂反而系同你老婆嗰个艾灸有关系。即系平时我哋艾灸系有个支架，然后入去调温噶嘛。我今日见嗰个咧，佢系有探头，同埋咧系用即系嗰啲机械臂啊。
1: 系
0: 机械人嗰啲机械臂咧就去。就是你瞓咗喺度啦，咁佢就会唔同嘅地方去帮你救啦、然后佢会有感温啦，你就唔使再惊，哎呀好热啊，帮我移开啲，系啦，而且佢仲可以自动弹灰，
1: 啊咁样，
0: 即系佢真系烧嘅艾灸，但系佢系攞只机械臂同埋感温去，我反而觉得可能你老婆啱呢
1: 样，你咁样讲啊，令到我谂翻起咧，就话咩有啲潮汕嘅朋友相当之嫌弃嘅嗰啲功夫茶机械人啊嘛，
0: 系啊，
1: 咁但系对于潮汕嘅朋友嚟讲嘅话，唔系自己人手去冲嘅话咧，系冇灵魂噶嘛，
0: 但系而家好多嗰啲叫做时髦啲嘅咖啡店都系机械臂拉花啦，
1: 哦，咁又
0: 系，真系去过啲大啲嘅叫旗舰店嘅，
1: 所以而家咪变成咗咩嘢咧？就系用人手去做嘅嗰啲嘢，越发得珍贵啊！以后大家就会变成咗就是、哦，原来咧我哋手搓嗰啲咧，除咗一种情怀之外咧，系更显得咧就弥足珍贵、所以点解就话即系叫做人力咧，即系嗰个人力成本啊，即系其实会高咧咁。就我唔知系咪咁解啦吓，是但啦吓。反正咧就我觉得向住呢一个机械人
0: 系人。即系人系唔会被取代嘅，
1: 系即系机械人嘅方向发展咁样样，我觉得咧，就都系一个大嘅趋势嚟嘅。咁、只不过就系以后我哋机械人可以帮我哋做到啲咩嘢咧，我觉得就唔会话一下子咁样样就会完全取代晒我哋嘅人工，佢会慢慢慢慢我哋。即系我觉得人最叻嘅嗰件事情就系我哋
0: 用工具，
1: 得除咗即系用工具之外咧，我哋会识得去适应啊，系啊，即系我哋系可以去适应到呢个时代嘅发展咁样样啦，系啊。咁另外咧，你啱先讲起话呢个咖啡咧，令到我谂翻起咧就系最近咧喺某间学校嗰度咧，就系嗰个饭堂好厉害啊。佢咧就係用過嗰啲，其實嗰啲就係不鏽鋼，即係平時大家即係如果你係有嗰啲咩公司飯堂啊，或者學校飯堂嗰啲咧，一隻嗰啲高身嘅嗰啲不鏽鋼，不鏽鋼嘅啲桶啊，
0: 係啦，
1: 即係用嚟裝飯嘅嗰啲桶咧，或者去煲粥嗰啲，
0: 亦都有啲時候係嗰啲湯。
1: 湯嘅嗰種，
0: 又或者白大鍋飯啊，如串請食飯咁係要茶。
1: 系啦，就是、一大个嗰啲桶，
0: 大个好劲嗰啲，
1: 咁啊用嚟装乜嘢咧？咁样样，
0: 原来
1: 咧就装咖啡，再特登就写住话桶上文，这桶是咖啡哦，咁样样。但问题咩嘢？
0: 有啲人冇睇啲字，
1: 系啦，问题
0: 就怼只壳落去笔，
1: 因为佢系就系嗰个桶。咁然之后大家即系如果你喺饭堂食个饭，你就知道系用嗰啲长柄嘅嗰啲壳啊，
0: 长
1: 系啦，就要嚟俾你咁样滗咗滗汤嘅嗰啲啊嘛，
0: 舐落去睇下有冇渣。
1: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有啲同学仔咧就睇落，咦，即系佢又冇睇到啲字，啡啡地结达达，佢真系结达达嘅，睇落好似啲意式咖啡咧，或者系嗰啲好浓特浓嘅嗰种。即系结嘅，佢唔系啲流糖啊，
0: 唔系有味咁咩？咖啡味好香噶。
1: 哎呀，我唔知道。

0: 度啊，咁跟住就哇滗咗落去之后，跟住就。即系不落啲饭到佢哋以为啲咩麻酱啊，
1: 即系以为系啲例如咖喱啊，
0: 系啊系啊，
1: 或者汤泡饭啊，系咪、啊？
0: 咁即系因为佢可能咧，佢哋嗰边嘅一啲
1: 即
0: 系叫做习惯啊，或者口味咧，佢就中意咧就系即系捞汤啊、捞汁啊咁嗰啲，就倒落啲饭嗰度，一食先知道原来嗰啲系咖啡嚟。
1: 喂，咖啡捞饭未试过。
0: 你想试咩？
1: 唔试
0: 咁啊，你谂下你都知道，哎、不算啦，系嘛，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有朋友咧就系由此咧就得出咗一个咁样样，即系唔可以讲结论啦，就话佢哋会认为咧就话只要嗰啲咖啡唔系装喺咖啡杯入边，佢都唔似一杯咖啡。
1: 哦，深思一下。
0: 系啊，我唔知道平时大家系会点样样去即系装，即系如果大家系有饮咖啡习惯嘅话，
1: 系咯，
0: 你哋会用乜嘢嘅用具？系啦，容器系啦，即系
1: 有冇人试过攞碗嚟饮咖啡？
0: 我喺出边一啲话有特色嘅嗰种，我系有试过系用嗰种系有茶杯盖。要嚟饮，即系大家去啲食川菜馆嗰啲咧，要嚟饮八宝茶嘅嗰种。
1: 哦，嗰啲都系杯啊。
0: 系啊，咁就系有盖嘅，壳壳壳嘅咁嗰种，系啦，系嗰种就系装咖啡嘅。
1: 系啊，仲要系拿铁拉埋花嘅。
0: 有试过，有试过，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正常嚟讲，如果大家平时喺办公室嗱，我唔知道，即系大家系会中意
1: 用保温杯啊、马克杯啊，定系用咩杯嚟装咖啡，或者唔用杯，用第啲咧？
0: 唔系，有一啲系佢哋就唔会话自己去买嗰啲咩，例如咩挂耳啊、速溶啊，甚至乎手冲啊，佢哋唔一定会噶嘛。有啲朋友佢哋系习惯就系我叫一杯外卖。系嘛？又或者去到到店嗰度去买，跟住咧就攞住就翻公司咁样，
1: 会
0: 系
1: 咁，
0: 咪就纸杯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叫塑胶杯啊，你睇下热定冻啦，系咪先？系啦，咁啊呢一种杯，所以我唔知道大家平时系会用啲咩嘢去盛载你要饮嘅咖啡嘅。
1: 有啲人环保啲嘅，好似某黑啊某巴克咧，你自带杯好似系悭$2。
0: 系吧？
1: 系啊。即系佢想环保啲，你唔使用佢啲纸杯或者佢啲胶杯，你可以自带咖啡杯去，即系嗰啲保温杯啊，或者嗰啲自己嘅杯，好似系悭$2。
0: 其实咧，
1: 仲有冇咧？
0: 其实咧，自从咧有咗$9之后咧，
1: 哦咁啊系，
0: 我好耐冇试过帮衬，好耐冇去帮衬过圣巴巴啦，已经系啊，我真系披头散发咯，我哋叫做。
1: 但系我琴日啱好去系等嘅时候，喺嗰度饮咗一杯。玫瑰抹茶拿铁冇咖啡噶吓，好好饮，搞到我减肥计划破咗戒，饮咗一整杯，
0: 系嘛？
1: 然后我成晚瞓唔到。
0: 唔系，其实咧，而家即系我唔知道仲有冇朋友系会去帮衬啦吓，即系帮衬披头散发啦。
1: 有嘅。
0: 唔系最主要咩嘢咧？我系想知道，因为以前咧，我比较欣赏嗰样嘢咧，系佢哋会用嗰啲马克杯，即系佢哋自己有揼晒 logo 啊，一只白色嘅嗰只。其实我当年系觉得。都几高档噶，咁样嗰只杯又靓靓地，系冇错。但唔知点解就系你硬系会感觉上边，因为嗰只杯够大啊，好似我屋企只朗口钟咁
1: 啊，系
0: 系啦。咁哇，好似好抵，好正啊！嗰只杯啊，唔知可唔可以攞走咧？我当其时我谂过好多呢啲，
1: 杯都比较贵。
0: 系嗰只杯系唔平噶，嗰只杯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而家咧已经好少去帮衬佢啦，所以我就唔知道系咪都仲有啲朋友而家过去
1: 系咯，
0: 仲系用紧嗰只嘅大嘅杯去装住嗰啲热嘅，
1: 你要特别同佢讲噶，即系你唔同佢讲我要糖食杯，我要马克杯嘅话咧，佢统一都系用佢嘅纸杯热饮或者冻饮胶杯嘅，
0: 系嘛？
1: 嗯，
0: 咁啊，阿屈金香咧就话喺办公室嗰度咪梗系用保温杯嚟冲咖啡啦，咁样样。咁有一啲咧就系佢哋自己本身公司可能会有一定嘅呢
1: 个
0: 咖啡文化系啦，冇错，佢哋有自己会自备有咖啡机嘅，又或者有一啲咧就系佢哋阿姨一早翻去除咗搞卫生之外。就是会帮手煲好个咖啡放住喺度嘅，有啲公司会系咁样
1: 嘅。有啲通常系揿个掣嘅啫，其实放啲豆揿个掣。
0: 系啦，有啲咁，但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叫做呢一种，即系叫做机磨啊，然之后呢一种咁样样嘅咖啡咧，我
1: 仲
0: 有呢一杯，
1: 好中意呢只杯，
0: 靓，好似咩星空定唔知咩嘢嗰种啊嘛，
1: 系嘛？啊，好中意真系。
0: 嗯。
1: 然后我仔制止咗我，唔俾我买。
0: 你已经太多杯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然之后咧。 诶，啱先讲咗咩嘢？你
1: 讲开办公室阿姨，
0: 办公室阿姨
1: 系，
0: 系啦，冇错。咁咧就其实我觉得咧最烦嘅嗰件事情系洗机嘅啫，
1: 系
0: 就系倒渣同埋洗机吓，洗佢入边啲胆啊、剩啊咁嗰啲比较麻烦。
1: 系咯，佢要清渣啦，要洗机啦，每日又要，虽然好多咖啡机。

0: 有自清洁噶啦，但你都要揿嗰个掣，
1: 系啦，即系除咗呢一啲之外咧，我对于饮咖啡系即系无任欢迎嘅。咁、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用嗰啲叫胶囊机咧，系啦，加压嗰个，压下咁样就榨啲咖啡出嚟嘅嗰啲。
0: 手动嗰只定系电动嗰只？
1: 算系手动，因为当其时系咁嘅，买就买粉，然之后咧就一粒好似啲胶囊嗰种咁样嘅、就倒粉入去一个杯仔咁样，然后榨啲叫做意识出嚟咁样咯。
0: 哦，啊、哇，真系好多设备啊，或者好多器材都玩过咖啡机。
1: 都有嘅。跟住有朋友话有边间连锁咖啡店可以自带咖啡杯有折扣啊？咁
0: 咪就星巴巴咯。
1: 哦，星巴巴有。
0: 你嗰啲9.99嗰啲唔好谂啦。
1: 哦，
0: 已经减无可减啦。
1: 系啊，跟住多肉同学佢话。你试下用鸡公碗嚟装热美式，
0: 哦，
1: 好似班沙咁啊，
0: 系喎，系喎，真系喎，
1: 系啊，跟住高医士一个马克杯装天下啦，咁样样，咁啊，跟住仲有啲朋友咧就话啊，我将嘅金卡都已经消失咗咯，咁啊，然之后咧就降到最低级啦，已经咁。哦，咁啊，跟住咧就氹氹转我星期日先试过用个尖叫个樽去装咖啡，系、你系出去买啊，定系你自己喺屋企嗰度整先？
0: 你应该自己装噶吧？
1: 装、完之后跟住就对住个嘴嚟
0: 折啊嘛，系啦系啦，折啊嘛，
1: 啊亦都可以啊，跟住都有朋友同我有一样咁样样嘅讲法，佢话用碗饮嘅嗰啲就系凉茶啦，咪又系咁样样甩嘅，又咪苦嘅，我觉得佢即系好歹也是个豆浆吧。
0: 其实是个容器的问题，你记不记得有人拿曲奇饼整了一只杯来装咖啡，有些连锁品牌的。
1: 装咖啡装牛奶然后吃了一只杯嘛。
0: 是啊，有这个噱头啦。咁亦都有些椰子主题的品牌店是拿着椰子。是啦，又是拿来装咖啡，有拉花的又有。即椰即叫什么，有只好红的拿铁叫做。
1: 乜嘢啊？
0: 生椰拿铁
1: 哦，生椰拿铁哦，哦咁样，即系原隻椰子上
0: 系
1: 哦，啲椰子炖鸡。
0: 咁你谂下人哋嗰啲椰子系咯，椰子炖鸡同埋椰子炖奶嗰啲都系原隻椰子上啦，俾埋椰子。
1: 系冇错，有朋友话嗰啲热美式系咩味嘅咧？我净系饮冰美式嘅啫，咁热美式就系比冰美式要再苦两倍啦，
0: 而且热咯，
1: 苦咯，热咯。咪就系凉茶咯，
0: 冰味系咯系咯，
1: 咪就系凉茶咁味咯，系咯，其实都冇乜嘢嘅，啊咁就反正你饮唔饮咖啡都好啦，始终佢而家都系一种我哋即系都市人好似啊变成，
0: 确实
1: 每一日啊都必须要去攞住一杯嚟饮嘅咁样样嘅，
0: 佢确实有，我觉得有功效嘅，即系除咗即系你话斋从味道嚟讲好唔好饮，我觉得肯定系甜嘅嘢或者。即系就会好啲啦，但系佢确实对于我嚟讲都有啲功能。我记得阿敏总系一定要饮咖啡，
1: 佢而家唔饮得啦，已经。
0: 哦，系啊，佢唔饮得。
1: 系啊，佢
0: 而家
1: 咩都要戒啊，咩都要戒啊，而家。
0: 系啦，咁好多时候我哋有阵时上课，例如黎华老师，无论我自己做老师，定系我去上课去进修，咁下昼真系会眼瞓嘅，会攰嘅，咁都系要饮杯咖啡嘅。
1: 小吉佢话收工啦，今日好鬼热啊，咁啊，今日确实系热，
0: 好鬼热。
1: 系啊，大热天再加埋呢个雷阵雨，就轮翻上演吓。咩、嘢叫水深火热啊？嗱，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大家真系啊，出去嘅时候咧，要先睇天气预报，
0: 大火收汁
1: 啊，因为而家。因为咧，我哋而家啲手机咧，其实佢系可以做到一个即系比较实时啦，同埋咧就系一个叫做系分时嘅一个嘅天气预报，即系从而家几点一路去到
0: 佢有概率嘅啦，几多点啊？
1: 几点
0: 有嗱有多云啊？定系日落啊？定系乜嘢？
1: 分时点啊？就分时点系会出现，同时咧亦都会俾你睇到呢一个卫星云图，大概乜嘢时候？会嗰啲云吓，根据呢一个嘅规律，啲云会过嚟，会落雨咁样样。
0: 系咯，
1: 咁反正大家留意住啦。
0: 我
1: 个
0: 手机话今日系高于日均高度，即系日平均最高温。今日系即系过去嗰几日最高嘅，高咗5度咁多。
1: 系，冇错。咁啊，跟住有朋友就话翻咧，就有一个个 M 字开头嘅嗰、那个，自带杯系减5蚊嘅。哇，我好想知道佢做咩杯啊！嗱，呢一间嘅咖啡店咧，我都知道佢出名。啊 ，MAN 个
0: 角落啊嘛，
1: 唔系 Manner
0: 系 Manner
1: 唔
0: 系就系角落，
1: 唔系 落系角落，
0: 唔系佛山嗰个角落。
1: No no no no no，
0: 都唔系。
1: 唔系，佢哋两个唔同嘅。
0: 有冇边个有相啊发上嚟？就科普话俾我先得。
1: 你唔知系嘛呢个？

0: 知。
1: 其实 Manna 都算系出名。
0: 唔系
1: 三角形嗰个咩？ No， 唔系。Manna 系几出名嘅。
0: 哦。
1: Manna 系几出名嘅一个嘅连锁嘅品牌嚟嘅。
0: 哦。
1: 系啊，咁就诶，仲有咩诶诶？诶，唔卖咁多广告啦，系又冇收钱，
0: 又冇收钱，
1: 系啊，自带杯具居然可以减5蚊，我觉得就真系，
0: 咁佢杯咖啡应该唔平嘅。
1: 唔系，我觉得咁样样嘅，佢会加大力度去，即系点讲咧？加大力度去鼓励大家去自带杯，去减少用纸杯。
0: 哦，都好环保，
1: 环保嘅。咁但系咧，就你可以调翻转嗰个思路咧，逆向思维咧，就系如果你唔带杯嘅话咧，嗰杯嘢系赞足你嘅。
0: 系啊，赚多你5蚊啊嘛。
1: 系啦，
0: 因为嗰个杯嘅成本有冇5蚊咧，自己计下啦。
1: 系，小白菜问今日有冇心理测验，梗系有啦，
0: 梗系有啦，
1: 梗系有啦，点会冇啊？嗱，大家上翻
0: 快啲上佛山家，
1: 佛山家嘅呢一个嘅 A P P 啊，佛山家
0: 花生板块
1: 入嚟之后肯定有今日，
0: 而且今日系儿童节主题啊。
1: 系啊，下个礼拜一就系我哋嘅六一儿童节，系啊，咁呢一个周末咧，我相信各大嘅商场啦、商圈啦、游乐场。甚至乎自助餐啦，咁嗰啲咧，全部都塞满晒小朋友，系嘛？咁有啲小有啲 friend 咧，就即系比较怕呢啲小朋友聚集喺埋一齐嘅呢啲咁样样嘅
0: 密集，
1: 即系一啲嘅场合嘅话咧，咁可能我哋就会拣啦，不如去边度，即系叫做小小地去露营一下，或者等等啊。
0: 你放心啊，附近如果星期六嘅露营都会多人，真系我屋企附近嗰个公园一到周末咧，啲营啊扎到啊密到啊。
1: 是啊，
0: 我都睇唔到路咁滞，
1: 感觉真系，诶，咁大家都要出嚟玩嘛，系咪先？
0: 但系咧，我又提醒各位，如果出去露营嘅话咧，而家有好多充电型嘅风扇，
1: 嗯，
0: 又或者你自带一个移动充电宝大嚿嗰啲，一定要带把风扇，
1: 嗯，
0: 因为真系好热。
1: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记得咧就要带定呢个蚊怕水啊，
0: 哦、
1: 啊等等嘅嗰啲啦。咁因为而家出到去咧，你如果你喺啲草地啊或者水边嗰度咧，确实系蚊虫比较多嘅。系啦，咁就尤其小朋友啊，好尤其香甜啊，咁就你唔想小朋友咬到成脚都蚊烂嘅话咧，啊带定呢啲嘢，咁、啊、就另外咧就系讲翻我哋今日咧心想事成咧，咁啊丽华老师当然会有呢、這、一个
0: 先讲条题目吓，喺我哋六点正点报时之前，今日条题目咧就系叫做蔬菜总动员，系啦，我刚才咪后先同阿樊总讲点解迪迪尼啊，又或者啲咩梦工场嗰啲咧冇拍呢个主题咧，即系个今日个心理测验就话，假如你系一个动画片嘅导演，
1: 嗯，
0: 系啦，呢个动画片叫蔬菜总动员，然后呢一集咧就系讲一班蔬菜幼儿园小朋友嘅蔬菜，
1: 哦，即系嗰啲嘅小朋友咧全部都系蔬菜嚟，
0: 系啦，即系等于嗰啲小猪佩奇有羊有猪有兔仔咁系咪？咁呢个蔬菜总动员咧，所有小朋友都系一种蔬菜，记住系蔬菜，
1: 系
0: 唔好到同我掉个芒果、苹果嗰啲啦，嗰啲叫水果，系啦，蔬菜总动员，咁你系导演，咁咧今日拍嘅咧话就系一个卜哩哩躲猫猫嘅游戏，咁咧就一班蔬菜小朋友，有啲人话喂，有蔬菜大只啲、细只啲，你画个动画片，睇个动画片你就知道啦，夹硬都会将佢扼细啲噶啦。
1: 系，
0: 总之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噶啦。系，咁咧就有以下嘅九种蔬菜一齐玩，
1: 系
0: 卜哩哩，
1: 系，
0: 咁你系导演，你会安排边一个小朋友，即系边一种蔬菜，去做捉人嗰个咧？即其他系匿埋嘅，其他八个就话哦，我匿好啦咁，然后边只蔬菜系去负责揾人嘅咧？即系佢就眯埋眼，一二三四，匿好未？
1: 嗯，
0: 嗱，咁咧今日嘅玩法就系咁啦。你会觉得揾人嘅呢只蔬菜小朋友系乜嘢蔬菜咧？咁我哋提供咗九个嘅，因为白篇幅有限，咁就只可以放咗九个啦。分别有胡萝卜啦、西红柿只番茄啦、黄瓜啦，然后土豆即系薯仔同埋番薯系同一个选项嚟噶吓。咁啊，白菜啦，包括你觉得系咩菜心啊，嗰啲同埋咩油麦菜都系呢个啦，都系菜啦，白菜啦。咁啊，有洋葱啦，咁啊有茄子啦，仲有椰菜花同西兰花都系同一个选项。仲有四季豆。四季豆食过未啊？
1: 食过四季豆嘅话，我哋以前最中意就系咩嘢咧？就干饼丝丝豆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其实我谂嘅时候有谂过豆角噶，但我觉得实在太长啦，豆角。
1: 豆角有长，哦哦，
0: 佢匿唔埋啊，我觉得。哦、
1: 好，咁嘅话咧，其实就系、是、会唔会系自己会代入咗其中呢、這、一个去揾嘅呢一个？
0: 你就谂啦，如果你系一个编剧、一个导演，系啦、
1: 啊，
0: 你会选择揾边个负责去揾咧？
1: 系，
0: 咁呢个今日系第一个玩法，
1: 系
0: 话。

0: 你觉得哪个小朋友是去匿的呢，去找的呢？還有第二第三个其实比较复杂一点，就是那我们去捉人嘛，例如我就是那隻蔬菜啦，那我说你匿好未啊，那然后啲小朋友匿好啦，那我去捉他，捉他的时候我第一隻捉乜嘢，第二隻捉乜嘢，第三隻捉乜嘢。
1: 哦，即是你首先会发现的是哪个。
0: 是啦，你要捉哪隻先，其实都有隐藏玩法，应该讲答案的时候继续讲隐藏玩法。
1: 咁有意思。
0: 即是你可以想下啦，你九种蔬菜你觉得啊，我觉得是哪个负责去捉。然后呢佢喺肯定係先捉到乜嘢啦，咁再捉到乜嘢啦，你可以喺我哋嘅评论区写出嚟。例如你话哎呀，我觉得係红萝卜去捉人嘅。咁第一个捉到嘅梗係薯仔啦。都得嘅。係啦，你可以咁样写上嚟，我就可以话俾你知，哎，今日条心理测验呢关职场事㗎吧。
1: 哦，职场。好。明啦，咁就其实我一睇我就知道我要揀乜嘢。
0: 你揀。
1: 係呀，我睇都系嗰句啦。讲到我嗰个答案嘅时候，我自动自觉会自爆出嚟。唔使估我嗰个嘅。唔使估我嗰个，只要大家去上嚟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揀自己嘅嗰个就得㗎啦。可以同大家轻轻讲下而家最多揀嘅，又或者係大概嗰个分布。
0: 点解咁多人揀薯仔嘅？
1: 唔知啊，薯仔同埋番薯囉。可能蠢啲吧，会唔会觉得呢个选项又唔靓，系咪先？嗱，你睇下胡萝卜番茄嗰啲红当当啦，黄瓜就青 BB 啦，咁样。今次呢就白菜呢，白菜最少人揀啦。咁然之后呢就生人花花椰菜呢啲咁样都几靓啊，咁样。咁就唯独是呢就係薯仔同埋番薯系最蠢啊个样。係啊。因为咩嘢呢，就係如果我哋玩呢啲咁样游戏呢，梗系要揀一个唔系咁叻嘅嚟捉我哋。咁我哋可以有机会赢啊。唔知点解系咪有呢种咁，我即系如果俾我
0: 所以你记住今日你嘅角色系个导演。
1: 系。
0: 导演嘅话呢可以从哎呀搵个蠢啲嘅去搵嘅角度。亦都可以搵个精啲嘅。因为如果你唔够精嘅话呢，你系冇可能捉晒其他八隻
1: 㗎。哦，即系意思系咩嘢呢，就系、如果你就系嗰个小朋友，即系你睇下你系做捉人嗰个定系俾人捉嘅嗰个。如果你系要做去捉人嘅嗰个嘅话呢，你就一定系要喺呢度入边揀你认为系比较聪明。
0: 所以你自己要代入啦，你系俾人捉嗰个呢，正系捉人嗰个呢。当然你可以再高啲位度，就系我哋今日讲嘅，你系一个导演嘅角色。因为你话拍嘅一个卡通片嘛，你要好睇嘛。所以所以今日第一个玩法就系话，你系导演嘅话，你会安排边个蔬菜去捉人。第二个玩法就系、如果开始捉人啦，咁你会觉得你会先捉到边个呢？
1: 哦，
0: 又系可以玩
1: 㗎。 OK， 好，咁就我哋可以去整点报时啊，咁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双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咁现时咧喺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咪摩啦，海柏路桂江立交亦都系双向有阻滞。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咧亦都系双向有慢。跟住佛山大道呢个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岭，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仲系要等多一等噶。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三高速司中立交桥往广州嘅方向仲未缓解。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嘅，为咗要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咧，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背服务区双向啊，仲系广淡服务区双向，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啦。咁啊，咁多位嘅司机朋友啦，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等嘅站点进行补给。出行前咧，请要做好呢一个嘅规划路线。 工期要去到8月31号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祝大家平安到步。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大家可以咧上嚟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咧，去同我哋嘅咁多位朋友咧一齐去做一做啊！今日丽华老师带上嚟嘅全新嘅原创心理测试吓，就系、是、呢个
0: 蔬菜总动员
1: 系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嘅视频号咧，就系、是、江湖二叔公咧，就睇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咁、我哋咧就会将今日嘅节目咧做完直播之后嘅呢一个嘅直播嘅回放咧，就系翻上去。咁大家都可以咧通过呢一个嘅直播咧，系听翻我哋今日嘅呢一个节目嘅。
0: 今日嘅心理测验好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佢有啲似小猪佩奇，但系佢系蔬菜，
1: 系
0: 即系话成班小朋友系一班蔬菜，然后咧就会有红萝卜啦，西红柿啦，即系番茄啦，黄瓜啦，薯仔啦，番薯啦，白菜啦，洋葱、茄子、椰菜花、西兰花、四季豆等等，因为篇幅有限放唔落嘅，
1: 系
0: 咁咧就一齐玩游戏喺幼园入边，咁然后咧你会安排，其实系俾你安排，你会安排边个负责揾人，边啲小朋友负责匿埋，咁咧就可以知道今日心理测验测嘅就系你嘅性格特征同埋你嘅职场技能，
1: 或者职场技能，同埋自己喺职场当中可以做到啲点样样嘅定位。
0: 嗱，今日条心理测验咧有九个选项，起码代表九种职场嘅技能，咁我哋只可以单选同第一感觉，就唔代表话你得一种技能，所以今日嘅心理测验咧第一个捉嘅。其实就是你另外一个显性的技能，
1: 是
0: 到最后呢你是可以捉晒所有小朋友的嘛、
1: 哦、
0: 所以其实你是至少可以拥有九种技能的、
1: 哦、
0: 所以你捉乜嘢先就代表你哪种技能越熟悉。
1: OK， 好，那么现时呢看回，哇，洋葱居然后来居上、
0: 啊、
1: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 DJ 洋葱系嘛，我哋洋葱一睇就知道佢系啲聪明嘅嗰啲，系嘛，搵佢上嚟玩啊，应该会好玩啲嘅咁。
0: 其实我之前谂过，即系谂心理测验嘅时候，我捉身边啲人嚟玩嘅时候，啲朋友一听到题目就系话，梗系捉洋葱啦，因为咧洋葱有阵味，
1: 洋葱去捉定话捉洋葱啊？
0: 洋葱要去捉人，因为洋葱有阵味，如果佢匿埋嘅话，人哋全沿住嗰只味就搵到佢，就好容易俾人捉。咁然后呢亦都有人话梗係揀呢个四季豆啦，佢咁长呢唔买。所以其实乜嘢角度都啱㗎。
1: 是。
0: 但係我哋嘅心理测验既然係心理测验就係、是、你第一感觉。
1: 是
0: 啦。第一感觉我就觉得係佢。
1: OK， 好。好，咁大家可以上嚟投票同埋呢直接留言，因为呢我哋今日嘅呢个玩法呢有多种多样。第一个玩法就係自己即係你觉得边一隻去出去捉人。第二个咧就系你觉得第一个俾人捉出嚟嘅系乜嘢？
0: 系啦，而且今日嘅心理测验咧，除咗听你自己嘅选项之外咧，你一定要听晒全部。
1: 吓，点解？
0: 点解咧？因为到我刚才讲，除咗第一个捉住嘅小朋友之后，其实你系会捉晒其他嘅。
1: 系。
0: 咁其实我今日嘅心理测验嘅暗示，就系话如果你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以下呢九种技能，
1: 系，
0: 其实如果你融会贯通，
1: 系，
0: 哇，你简直就系。咁靓都得啦。
1: 哦，
0: 即系话最后我哋希望，我哋都具备呢九种嘅职场技能。
1: 哦、okay,
0: 只系有先后顺序去掌握或者擅长。
1: O、okay, K，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开始解释啦，好嘛？
0: 啊，我哋咁都系按翻第一到第九啦。
1: 好，
0: 系啦，咁第一嘅话咧就
1: 系
0: 红萝卜嘅。系红萝卜嘅话咧，拣红萝卜做呢个捉人嘅，你想象一下一只红萝卜。 有两只
1: 弹下弹下咁样样，
0: 有两只眼，有两只手，有两只脚，然后个小朋友啊红住面讲：你哋匿好未啊？我要嚟捉你哋啦！咁代表住乜嘢咧？你安排佢做呢个角色，代表住你本人啊，系积极主动、乐观向上，好有活力，好有好奇心，做事好有冲动噶，即系好有冲劲，而且愿意试新嘅嘢。咁职场技能系乜嘢咧？原来你有好强嘅执行力同行动力，即系一定唔系嗰啲叫咗你之后咧，

0: 留言话佢会安排四季豆去捉。
1: 点解你唔拣红萝卜个捉人啫？我谂住我喂你个名咪就系只红萝卜咁样样，你唔系应该？
2: 佢可能姓罗，好多人姓罗嘅，中意用红萝卜噶。
1: 系咩？萝卜萝卜系嘛？安排四季豆，将佢啲豆设计成眼，佢就有好多只眼，比较叻咁样样。第一个捉到嘅应该咧就系菜花，因为咧菜花咧头大身细，好难诶匿得埋咁讲。
2: 所以所有逻辑都系通嘅，最紧要就系你觉得合理就得啦。咁所以咧红萝卜嘅关键词咧就系佢有市场洞察力啦，又有行动力啦，有好奇啦，仲有可以尝试新嘅嘢嘅，沟通能力都系上佳嘅。
1: 系。OK， 好。
2: 如果是揀红萝卜的小伙伴呢，你如果觉得诶都中，或者诶都有啲嘢想讲，随时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嘅留言区啦，又或者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留言俾我哋嘅。
1: 系，咁就即系如果你觉得第一个系揀呢一个嘅胡萝卜嘅话咧，你就系咪就系佢最希望可以有一种叫积极主动嘅呢一种嘅动能？
2: 佢有自主性执行力。
1: 系。
2: 嗱，红萝卜咧，佢唔一定有开创性。但系咧，佢对新鲜事物，特别系新项目、新 project、新嘅市场，特别有执行力。
1: 哦，
2: 啊，佢其实都系适合去打前锋嘅人嚟。
1: 哦 ，OK，好，咁啊，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呢个
2: 番茄，
1: 番茄啦，番茄大家可以想象啊，番茄有啲好可爱嗰啲大大黑眼睛咁样样，两只
2: 两个面珠灯像卜卜咁样嚟同你一齐嘅小朋友系咪？
1: 系啦，
2: 哎，咁佢系热情嘅，开朗大方，同埋感染力同亲和力，善于表达自己嘅想法同情感，呢类型咧系我哋叫做传播型嘅人，啊，佢本身咧好中意安理人。办公室做得好唔好唔知道，但系佢可以令到身边嗰啲人同佢一齐去拼直直。
1: 哦，
2: 即系佢系好有亲和力。哎呀，阿范总，我呢排用紧只洗衣珠几好噶，真系。又或者咧，诶、哎，有间咖啡店啊，诶，嗰只咖啡几好噶，咁佢本身好有表达嘅能力。咁当然咧。佢人際關係好，所以喺工作方面嘅話咧，佢同佢嘅同事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好嘅、哦。所以有陣時要需要跨部門協作嘅時候，平時唔一定啊嘛，要跨部門協作溝通嘅時候咧，你叫佢去幫你調動，或者去叫佢打下人情牌咧，通常呢件事都會做得好爽快嘅。
1: 原來係咁樣，啊，咁啊呢一啲咧就係即係叫做公司入邊嘅熱心腸。好似中央空调一样，系OK 嗱，咁咧就有朋友阿元气少女佢话我会揀四季豆去捉人嘅，先捉西兰花，再捉茄子，再捉黄瓜，再捉番茄，再捉薯仔咁样样，咁啊阿甜杏子咧，我会揀洋葱去揾人啊。第一时间揾到嘅咧就系薯仔啦，
2: 都系两个大热啊。
1: 系啦，阿卡卡咪咧就话四季豆去捉人啦，先捉呢一个菜花，再捉茄子，最后咧就捉嗰啲圆咕碌碌嘅嗰种。
2: 啊，
1: 哇！忽然之间，我哋今日嘅直播间好童真，好童趣。
2: 因为虽然题目测试嘅唔系小朋友嘅心理测验，但系我哋都有童真嘛。
1: 系
2: 系啦，我每期原创嘅心理测验咧都系紧贴。时令
1: 冇错，所以咧就要同大家讲，如果希望你可以同呢个小朋友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吓迎接六一儿童节嘅周末嘅话咧，欢迎大家去选择我哋喺周末嘅时间5月30号咧有一个我哋嘅叫做系原创嘅呢个儿童互动剧啊，
2: 绘本剧，
1: 绘本剧就叫做《害羞的小母牛》啊，呢一个嘅互动亲子绘本剧咧就系讲一只关于社恐嘅小母牛。在农场入边嘅社交交朋友个童真故事嚟噶，咁就故事入边讲乜嘢咧？就大家可以同埋小朋友入去咧，就一齐去
2: 一齐睇
1: 咁样样，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算系一个心理赋能啊，系啦。因为咧，我觉得咧，我哋啲叫做系绘本咧，佢入边都系有好多啲人生道理啊。
2: 其实佢系潜移默化，
1: 系啦，
2: 将一啲我哋大人觉得好枯燥或者系哎呀终于悟出嚟嘅一啲道理，通过故事书，细细个嘅时候就听故事，小朋友就入咗心入边啦，所以其实我哋除咗平时可以同小朋友瞓觉前讲故事、讲绘本，小朋友自己读之外咧，原来系可以走进绘本入边噶，就系、是、睇一场绘本剧啦。
1: 系啊，冇错。咁同
2: 喺边度噶？
0: 哦，呢一度咧好简单，就呢个地方喺边度？我哋就喺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
2: 哦，粤剧院系喺市中心入边噶。
0: 哎呀，冇错啦，喺禅城区吓，呢一个嘅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咁佢咧就5月30日嘅朝头早，咁啊10:30嘅，咁啊啱啦。
2: 小朋友终于瞓过咗个懒觉啦。
0: 系啦，咁啊就尤其系
2: 过去啦。
0: 诶、哎，唔系嘅，小朋友咧周末咧尤其早醒噶。

0: 我哋希望可以争取多啲嘅时间玩，
1: 即系平时就铲都唔醒嘅。
0: 系啦，冇错，一号就周末咧，
1: 一到周末咧就个闹钟准到咩咁嘅。
0: 闹钟未响就已经醒噶啦，小朋友系啦，咁就可以带佢哋去睇喺呢一出嘅呢一个儿童互动绘本剧。
1: 嗯，
0: 系啦，咁其实咧都激发咧我哋小朋友一啲社交嘅勇气啦，吓，同埋咧去揾一个找寻一啲成长嘅契机咁样样噶。系啦，咁最重要咧系因为佢系一个互动啦，系要家长同埋小朋友一齐去玩嘅。
1: 哦，
0: 系啊，咁你就嗱佢有。咁样佢演出嘅一个票价咧就系单人票咧就88，咁咧就亲子票一大一细咧就128咁样样嘅，系啦，咁咧就大家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花生微票儿去进行购票，咁就 OK 噶啦，唉，就咁简单。好啦，咁就跟住有朋友咧就我要等下解释下呢一个洋葱啊，咁样样，好想知道洋葱是什么咁、
1: 啊。
0: 洋葱未到，冇咁快嘅。
1: 冇咁快有洋葱，但系刚才讲咗红萝卜同番茄啦。咁咧，番茄一定系好热心肠嘅，同埋咧佢系好识得安你一啲嘢噶。
0: 嗯，
1: 所以咧亦都提醒各位老板，如果你身边有拣番茄嘅同事，一啲好难落实嘅政策。你先搞掂佢，
0: 啊，
1: 佢就可以搞掂其他人。
0: 哦，即系佢啊，相当于似系一啲即系叫做八通天地线啊，嗰啲咩嗰啲咩天文台啊咁嗰种啊。
1: 嗯，其实有啲似大妈。
0: 哦，明啦。哇，真系每一个嘅办公室都总会有呢啲人噶，但大家一阵间咧听我哋讲晒呢九个嘅选项之后，你就会发现咧，原来喺我哋嘅一个嘅办公室入边咧，我哋一个群体
1: 系好多蔬菜嘅，
0: 系唔系系都会有对应嘅人存在，系啦。好，咁啊，跟住我哋讲埋呢一个黄瓜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黄瓜嘅话咧，青 B B 啦，大家都知道啊，唔系黄色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其实。原来佢揀例如你系导演揀咗佢嚟去捉人嘅话呢代表你本人呢系比较冷静沉稳客观理智比较理性啲嘅。咁、你就可以想象一条戴住眼镜嘅青瓜。
0: 戴住眼镜嘅青瓜。
1: 所以呢佢系对事情好负责任同埋呢文质彬彬永远呢即系啲办公室可以对号入座挺咗条腰好直嗰啲。系啦，唔驼背嗰种，系啦，所以佢咧有好强嘅优秀嘅分析能力啦，复杂嘅工作咧佢都可以拆解开啦，工作效率高，同埋咧佢有时间观念，喜欢掐表，即系掐表上班也行，掐表下班也行，掐表完成工作也行，咁都有一定嘅应变能力嘅，亦都咧公司有啲突发危机公关嘅时候咧，通常佢就好似时刻做好准备出嚟解决问题咁噶，
0: 反正呢一个人就系感觉上边系似系办公室入边嗰啲精英，
1: 冷静睿智
0: 系啦，即系嗰啲精英级别嘅嗰种咁样样嘅同事。
1: 所以你办公室入边咧，好似范琪呢种
0: 干净利落、
1: 肥嘟嘟嗰种，一定唔系黄瓜嚟。
0: 我绝对唔系啦，
1: 一定唔系噶。难道你拣洋葱定薯仔？唔系睇身形嘅，咁啱嘅啫。
0: 哎呀，好快就会即系讲到我嗰笔噶啦，好唔好啊？
1: 咁所以咧，嗱，今日心理测验除咗你拣佢做呢个捉嘅人之外咧，刚才有个隐藏玩法就系话，如果你第一个都系捉呢、這个。黄瓜嘅话呢亦都代表除咗你嘅主要嘅职场能力之外呢、你仲具备呢一个能力㗎。即係你可能例如你系揀红萝卜嘅。咁你平时好有好奇心啦好愿意尝试啦又有沟通能力啦。但係原来你除咗具备呢个能力之外呢喺一啲危机出现嘅时候呢你亦都可以快速睿智咁去分析。
0: 咁就有啲朋友就留言话呢茄子捉人先捉到洋葱。咁有一啲呢就係洋葱捉人第一时间呢捉到番茄。
1: 捉到番茄。喂好多种概率喎、我发
0: 现。係啊呢一个排列组合大把。
1: 呢、這个数学要计计先
0: 啦。有排揀啦。跟住呢就揸嚟。
1: 点解冇绿豆同红豆蔬菜啊。
0: 係佢哋系属于豆类嘛。
1: 係啊佢哋唔系蔬菜啊。咁当然呢今日嘅心理测验其实呢我都准备咗其他答案嘅。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就讲唔到嘅。但系你可以諗下例如一嚿姜。
0: 係。
1: 都是我哋嘅题目啦，例如莲藕啦，都是可以嘅。甚至咧，我喺内测群入边有小伙伴话，可唔可以系芫茜？我觉得芫茜系匿唔埋噶。
0: 吓，点解咧？因为佢味比较大啊。
1: 系啊，芫茜系点可以匿得埋咧？芫茜好早就闻到味啦。
0: 咩芫茜葱啊咁嗰啲都系啦。
1: 系咯。
0: 系啊，芹菜嗰啲一样啦，系嘛。
1: 系啦，所以
0: 都系大阵味嘅嗰啲跟住咧就有朋友话我拣咗番茄，又真系几符合我自己喺公司嘅角色。 因为工作需要咧，上到董事长，下到基层一线员工都要接触沟通，沟通嘅
1: 系啦，系啦，
0: 自问自己做得都几好咁。
1: 系啦，系一个热心肠嘅呢个，唔知男士定女士咧？
0: 唔知啊，但系好似啱啱地咁样样啦。

0: 啦，番茄姐姐或者番茄姨姨啊。
1: 好，咁我嚟睇一睇先。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5: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侦江湖，请啦。
1: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侦江湖，多谢晒大家吓，大家咧可以通过我哋几个方式咧关注到节目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去添加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关注啦，而家亦都系冇错啦。咁而家咧都系直播当中嘅。咁如果大家咧想揾到黎华老师咧，就可以加黎华老师嘅呢个视频号啦。
0: 黎华姐有4只蛙，
1: 系啦，
0: 姐有4只蛙就可以揾到我啦。
1: 系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咧，而家都系推出咗我哋今日黎华老师嘅全新嘅原创心理测验，
0: 系啦，叫做蔬菜总动员。
1: 冇错，
0: 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好有童心嘅，大家咧都化身成蔬菜去谂下。点样玩卜哩哩嘅？
1: 系啦，冇错。咁你就我哋又快速过一过我哋嘅选项啦，好嘛？
0: 系啦，咁有9个蔬菜系蔬菜哈。
1: 嗯。
0: 咁包括红萝卜啊、番茄啊、黄瓜啊、薯仔啊、番薯、白菜、洋葱、茄子、椰菜花、西兰花或者红。喂，或者四季豆。
1: 嗯 ，OK， 好啦，咁啱先讲咗3个啦，而家咧就讲到怼穿墙嘅呢一个选项，最多人拣啦呢一个。
0: 而家系最多人拣嘅薯仔啊。
1: 就系、是、薯仔同埋番薯，我都系。
0: 梗系啦，因为佢哋嘅性格特征都系忠诚老实，
1: 系
0: 有好强嘅责任心，
1: 嗯，
0: 而且咧其实系有啲似打不死嘅小强嚟咁，
1: 啊，
0: 即系生命力非常之顽强，
1: 系
0: 又好认真，脚踏实地，抗压能力又好犀利。坚持到底，
1: 嗯，
0: 啊，团队协作入面最中坚嘅稳定嘅力量嚟。
1: 同埋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咁多个选项当中，9个选项当中，唯独是薯仔、番薯同埋洋葱呢2个选项，系你买咗翻屋企之后，佢仲可以发芽嘅，其他就只能够烂嘅啫。
0: 哦，
1: 你睇下系咪？
0: 因为佢自己本身有能量嘛，
1: 系啊，佢自己本身
0: 有
1: 薯仔、番薯同埋洋葱，买咗翻嚟之后，佢仲可以喺你未食佢之前，佢仲可以继续发芽。
0: 嗯，不过发咗芽个薯仔冇食啊。
1: 系啦，冇错，嗰啲有毒。番薯发咗芽嘅话咧，可以等佢再长多啲咧，就

0: 有一段时间攞嚟做盆景嘅，发芽番薯攞嚟。
1: 系啦，冇错。好啦，嗱、我都系拣薯仔嘅。
0: 薯仔咧，刚才讲咗啦，好老实。
1: 啊，
0: 系啦，亦都系天选打工人
1: 啊，
0: 系啦。
1: 我认嘅，我认
0: 嘅。薯仔同番薯同薯仔咧，你叫佢创业嘅话咧，佢冇足够嘅准备咧，佢真系唔会行出呢一步。
1: Me too，
0: 系，
1: 我都唔会。
0: 佢情愿原地发芽，
1: 系，
0: 佢唔系蒲公英。
1: 系，原地发芽有一样嘢好咩嘢咧？因为佢系一个向上同向下嘅力量，向下扎根。
0: 向
1: 上
0: 成
1: 长，
0: 系啦、所以揀薯仔同番薯嘅你咧，喺公司入面咧，一定系老细嘅好稳定嘅帮手。咁、所以咧，亦都有啲吃亏嘅地方。通常加薪唔会主动加俾你。
1: 系
0: 系啦，但系揀薯仔番薯嘅咧，你如果真系想加薪，又或者你觉得要升职嘅话咧、我建议各位主动啲争取一下。
1: 系
0: 系啦，
1: 即系提出
0: 一
1: 下，
0: 因为太稳定啦，稳定到老细觉得间公司系你噶。
1: 吓？
0: 即系你有份嘅间公司系、
1: 哦，
0: 即系嗰种主人公精神
1: 哦，
0: 系啦，所以佢就会觉得，哎呀，一般都唔会走嘅，唔、使加紧工啦。
1: 哦，我明啊，我明啊，我明啊，我明啊，就系、是、应该打风都打唔甩啦，系嘛？哎呀，哎公司系嘛？即系、就
0: 是、如果你嘅伴侣系拣套薯仔番薯嘅话咧，我亦都提醒你，除咗佢个主业之外咧，帮佢发展一下啲副业。如果唔系咧，可能工资都比较难升。
1: 你唔好
0: 讲，因为太稳定啦，太安于现状。
1: 仲要安于现状添。
0: 其实佢系安于现状，但系嗰种安于现状就刚才你讲嘅，其实佢唔系唔成长，佢系向下扎根，向上成长，但系不容易挪地方。
1: 啊，明白啦。东东昌都话我都系拣薯仔嘅，捉咧去捉番茄咁样样。咁嗱，薯仔嘅朋友嗱，听到啦。啊、真系！
0: 哎呀，如果你系薯仔又拣番茄，咁你就真系公司是我噶。
1: 系
0: 系啦，哎呀，你太服务公司，简直系服务到个老细觉得你都有份噶啦。
1: 系、哦，原来咧咁样加埋之后呢两种咁样嘅个性，
0: 即系你
1: 个能力啊，
0: 主要嘅能力都系，唉，稳稳阵阵做好公司嘅嘢，
1: 系
0: 啦，然后咧又去联络上下。部门去做好公司嘅嘢，简直就
1: 系
0: 老细得心应手嘅，
1: 冇咯，咁样系啦、大家唔使谂啲跳槽呢啲，
0: 所以你平
1: 时不切实际
0: 如果你系拣番茄嘅话咧、就睇下边啲嗰啲分享平台可以赚翻一蚊两蚊佣金啲算啦。
1: 唉，好啊，唉，嗱，但系其实咧都唔系一个坏嘅选项，
0: 佢系
1: 你
0: 嘅职场特征，
1: 冇错，
0: 系啦，而且老细好信任你，
1: 系冇错，但系。亦都因为咁样样咧，就系、是、老细有可能会觉得你老冯会系咁样样噶啦，咁样样而导致有可能你会
0: 亏待咗你，
1: 系亏待咗你。咁但系咧就即系要出出声咁样样
0: 啦。出声啦。咁当然如果你系薯仔，但系你又唔系拣，即系你捉到第一个捉到嘅唔系拣番茄，系其他嘅话咧，你当然都有其他技能啦。其实你会捉乜嘢？
1: 咁我要讲埋，但系我
0: 讲咗未喺前边？
1: 未有。
0: 哦，咁一阵间再讲。
1: 未有，系啦，我系拣，即系我会安排薯仔或者番薯捉人，但系第一个捉到咩嘢咧，仲未喺呢度。
0: 我就两个，我就两个都未出现嘅。
1: 你系两个都未出现
0: 系
1: 嘛？
0: 两个未出现。
1: O K， 好，咁咧就食饭唔夹餸嘅话，我会拣茄子嘅，外表皮肤紫色，充满神秘感，充满咗侦探气息。第一个捉到嘅就肯定系椰菜花咁样样，
0: 个椰菜花系用阿爷嘅椰
1: 是但啦，系啊，跟住咧就阿猪猪猪猪侠啊，佢话西兰花讲咗未啊？未到，
0: 未到，
1: 系啦，西兰花
0: 未耳
1: 啊，系啊，你慢慢听吓，但系你喺我嘅直播间当中，你哪怕你翻到屋企，你都仲可以开住个声嚟听到嘛。
0: 系啊，好多人真系话而家其实听电台啊，好多新能源车佢未必有呢个功能，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江湖怡叔公的视频号，又或者其实佛山家咧好好用，又多活动，所以一定要下载佛山家。那个就冇得睇视频，但就可以听嘅。
1: 系吓咁啊，就阿邓基咧就话我系拣番茄嘅，我要先捉四株豆啊，
0: 四株豆
1: 啊嘛。
0: 冇
1: 胡猪啊，四豆啊，因为我屋企人咧系唔会食四株豆嘅。咁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係老好人嚟嘅，经常人哋叫我帮手呢、我可以搭把手呢都会帮手嘅，咁热心囉。
0: 先尝
1: 嘛。哎，冇错。跟住呢就拖拉 A 梦呢就话我会揀番薯。佢因为呢植物大战僵尸入边呢就挡喺前边。番薯
0: 是
1: 有咩佢唔系嗰个土豆炸弹咩？
0: 心入土豆咯。

0: 番薯佢揀番薯，一樣都係嗰樣嘢，即係都係嗰同一個。
1: 嗰個唔係番薯啊，嗰個唔係嗰個呆瓜嗎？嗰個好似佛手瓜嗰嚿。
0: 哦，嗰個呆瓜嗰個呆瓜是跳起身砸人哋，咁、然之后咧就嗰一个坚果就喺前边就挡住嘅，
1: 嗰、个系坚果嚟嘅，
0: 系啊，嗰只系坚果，系挡喺前边就到挡住嗰啲僵尸，咁、但系咧我通
1: 啃佢，
0: 但系我通常我第一即系最前边嘅就会拣咩咯？我就会拣要么就食人啊，食人花都唔会，因为食人花太耐啦，佢食完一只之后要等
1: 好耐先，
0: 要等好耐先可以嚼到第二只，
1: 我通常都系大蒜，
0: 我
1: 或者即系个炸弹。
0: 炸弹咪就系咩啦？咪就系嗰个薯仔啦，土豆炸弹嘛。我会拣薯仔会放喺前边第一只咯，又或者会拣可能辣椒咯。不过辣椒贵啲，我都会拣喺后边，因为薯仔会比较
1: 串噶。
0: 系啊，辣椒嗰只系杀椒嚟噶啦，嗰个即系去到后边先会放辣椒。
1: 系啦，
0: 系啦，咁我放前边肯定都系放薯仔。
1: 而家啲零零后冇太玩嗰啲游戏，我惊。哦，有，我细路仔都有。
0: 零零后
1: 有，我细路仔以前攞 iPad 玩嘅。
0: 有吧？
1: 有。
0: 系咯，
1: 一零后可能就冇。
0: 但系你咪话，即系呢一个植物大战僵尸，当年系真系几咁火先啦，呢个游戏，尤其太红太火啦。
1: 啊、所以今日咧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讲蔬菜总动员嘅，你哋可以咧上嚟我哋佛山街拣一拣。
0: 系啦，冇错。有朋友话我自己系老细、哦，
1: 自己系老细嘅话咧，坦白讲，你就系以厂为家或者以档口为家，
0: 系
1: 轻易都唔落窝。
0: 系啊，
1: 系啦，即系平时一得闲咧又翻公司饮茶。
0: 嗯
1: 啊、如果你咁啱又揀薯仔，又系个老细嘅话咧，
0: 系
1: 啊，你真系攞不开锅，攞不甩锅。
0: 系啊，跟住就咩薯仔同埋番薯，简直就系、是、喺呢间公司可以做到退休，系嘅，
1: 系噶。
0: 啊，跟住阿童又问我边度可以睇呢个测试，咪就喺置顶嗰度咧，你入嚟留言，你睇佢。佢入得嚟，
1: 系喎，佢入咗嚟，
0: 佢本身就喺我哋呢一度，
1: 系咯，佢已经喺佛山家咯，
0: 系啊，你睇下置顶嗰度就有啦，
1: 系啊，
0: 系嘛，好嘛，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半点报时先。
2: 傍晚六点半。

0: 四路况。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咁啊，现时咧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嘅，上柏路段往丹灶咧要大家稍为收收油。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现时两条车龙啊，南海大道佛平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继续打裂啦。咁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到车城一段咧亦都系双向有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啦，各个方向有阻滞。龙洲路嘅香云沙博物馆对开往同江医院方向呢边咧，稍为就拗教些少。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都仲系比较耐啊。咁啊，高速上边咧，见到广深高速嘅施中立交桥往广州慢紧。最后要提提大家啦，顺德北滘嘅广佛江珠高速故道永安路口至到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系三乐路嘅万阳城对开，六月一号开始咧有封闭施工啊。期间咧由跃进路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要绕行翻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去三乐路嘅，工期要去到七月一号，大家互相知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播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晴间多云啦，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85%。未来三日天气咧非常之好啊，咁但系咧局部会有雷阵雨嘅，轻轻降一降温啦。不过咧午间嘅气温比较高，体感系好闷热嘅，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有33.5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里面
1: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3: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继续咧揾嚟我哋六 Q 教育嘅黎华老师，同大家咧一齐去玩玩心理测试啦。
4: 今日嘅心理测验好有童真嘅，
3: 系啦，冇错，咁啊就系即系希望咧喺跟住落嚟嘅六一儿童节咧，大家开心啦，咁啊，大家都系啲大唔透嗰啲咁样嚟噶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咧，主要系要反映翻大家喺职场当中你哋嘅能力系点样样，同埋你哋嘅才华系点样样。
4: 所以咧，刚才大家听咗自己嘅，即系你拣呢个选项去捉人嘅话，就代表你已经拥有嘅或者你嘅主要嘅职能啦，
3: 系
4: 即职场嘅技能，
3: 冇错。
4: 咁然后你第一个去捉嗰个咧，代表其实你都具备咗以下呢啲技能嘅。
3: 好，
4: 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听晒9个选项咧，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其实诶呢个我又啱，嗰个我都想要，
3: 系
4: 原来真系要喺职场度游刃有余咧，系。周身刀张张都要嚟嘅，
3: 系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要拣咧就系成个即系呢个选所有选项当中最唔算系最少人拣，
4: 有
3: 一
4: 个
3: 有更少嘅、
4: 哦，
3: 但系系最冇特色嘅，
4: 佢
3: 就冇错啦，佢就好似水果界嘅苹果一样，系最唔突出，哦、但系佢要有喺度。
4: 但系白菜其实好经常出现喺呢、這个
3: 寓言。
4: 寓言童话绘本入面嘅喎，
3: 系点解咧？
4: 因为小白兔系要食小白菜
3: 啊，系咩？佢唔系食胡萝卜咩？
4: 白菜同埋你，可能我就同你以前嘅故事都系，你唔记得有个故事系要去攞白菜做白菜嗰个咧、哦，
3: 好似系、哦。
4: 收咗啲白菜食咗食晒咗食山空、
3: 哦、
4: 然后有一个兔仔呢就去种白菜，然后就永远都有得食、
3: 嗯、哦好啦
4: 係啦，
3: 好啦，咁就白菜啦，好，咁就同大家讲下白菜，白菜冇乜人揀，但係即係第二少人揀啦，但係都系好有意思
4: 的，因为比较温柔係、
3: 哦、
4: 啦，可能我哋嘅听众呢男士多啲啦、
3: 嗯、
4: 白菜其实佢嘅性格系比较善良温柔、
3: 嗯
4: 啊、比较大度、
3: 嗯、
4: 人际关系都很好的、哦、而且呢他肯听人讲、
3: 嗯、
4: 你就可以想象、啊、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很认真地两只眼望着你、
3: 嗯
4: 啊、很认、叫做、很全程投入很专注地听你讲话、
3: 嗯、
4: 跟同事的关系又非常之好、哦
3: 嗯、
4: 那呢他是适合做些什么事呢，就喜欢处理杂务啊树木啊又或者呢整合类的工作 啊,、
3: 哦、
4: 啊即是行政啦、
3: 啊，
4: 嗯，
3: 人力啊，
4: 后勤啦，
3: 哦，
4: 嗯，仓库啦，仓管啦，
3: 嗯，
4: 甚至财务咧，
3: 系
4: 都系好白菜。
3: 主要佢系即系坐得够定啊，佢即系比较有耐性啊嘛，
4: 嗯，
3: 有耐心，
4: 系 啊，比较耐心温柔，同埋咧就得人。
3: 哦，
4: 嗯、
3: 但系佢同呢一个嘅薯仔又有啲唔一样喎、
4: 啊，唔一样，佢系唔一样嘅。如果真系要分角色嘅话咧，其实白菜偏女性啲。
3: 哦，
4: 系啦，偏女性啲。
3: 好
4: 啊，薯仔嘅话咧，你就系嗰啲好有力量嗰啲，但系咧又嗯得个做嗰啲，嗯可以理解。
3: 牛马，明明
4: 当然唔一定，唔一定，男仔都可以讲白菜噶。
3: 系，
4: 但系白菜就好似你刚才话啦， 啊，傻好平凡，好、多人嘅屋企冰箱，因为我白菜唔系净系白菜噶嘛，包括咩菜心啊，诶嗰啲都系噶嘛。你有冇发现你每一餐都会出现噶？
3: 系
4: 你每一餐都会出现，但系你出去点餸食咧，你通常唔会先点佢。
3: 啊，佢系最后先会点噶嘛？
4: 啊，
3: 广东人点菜，最后就点到个
4: 诶菜
3: 蔬菜就结束。
4: 系啦，所以佢唔会第一时间吸引你嘅注意，亦都可以理解。
3: 嗯，
4: 如果拣白菜嘅呢一个人或者你嘅同事入边有人拣白菜咧，佢一定唔系最出彩嗰、那个。
3: 嗯，
4: 但系佢一定唔会冇咗嗰个，即系佢一定会有、公司嘅重大嘅事情啊，年会啊、旅游啊或者乜嘢咧，佢也一定会。
3: 哦，我忽然之间即系叫联想到我某个同事，佢、就白菜咁样样嘅，系、啦，你都识嘅。啊，到时再讲啦，我咪后再讲啦。
4: 好，呢个就系白菜啦。
3: 好啊，咁啊，跟住咧就要讲下洋葱啦。咁啊，洋葱咧，而家又跌翻落嚟，但都比较多嘅朋友
4: 都比较多。其实我系拣洋葱嘅，我谂咗好多个题目，因为我特登要写一个蔬菜，我谂咗好多个题目，唔知点解我就好中意拣洋葱。
3: 系，你系拣洋葱嘅。
4: 咁洋葱系代表咩呢？因为聪明。
3: 系，
4: 好聪明。
3: 你就系玩咁定嗰啲咩？开新学期开学，我哋攞扎葱，诶，攞扎芹菜咁嗰啲啊。
4: 咁洋葱咧，佢本身嘅性格特征，聪明啦，机智啦，思维敏捷，有好强嘅逻辑分析能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其实佢理科都 OK 噶。
3: 系
4: 因为逻辑比较好嘛。咁咧，佢系好中意喺，唔系好中意，应该系好擅长揾到解决问题嘅方法。系啦，我特登写咗一句具有出色嘅呢个 problem and solution 能力噶。
3: problem solving 啊。solving 即系解决啦。
4: 系啦。
3: 系啊 ，resolve solving 啊 ，solve 啊。
4: 咁所以喺信息收集同处理方面都表现比较出色嘅。你谂下，我要每个星期都要谂咁多新鲜嘅嘢嚟去出一条心理测验题，都系话俾你知你有咩优点。
3: 好嘢。
4: 系啦，我都唔直接同你讲你咩有咩优点啊，你要先玩玩啊，真系别出心裁啊。所以咁所以嘅话咧，佢系好即系拣呢个选项，唔系净系丽华老师啦，拣呢个选项咁多个我哋咁多嘅听众，佢系擅长喺一堆信息入边揾到自己最有用嘅。
3: 系
4: 啦，好似拣货咁。
3: 系咁就睇下大家嘅留言啦。就阿粉丝就话我就系职场入边嘅番薯，同时拥有红萝卜咁样样嘅技能。
4: 啊，
3: 喺一个岗位做咗13年，有啲不求上进，亦都不争利益，但系啲人咧亦都好难喐到我岗位。
4: 系
3: 领导嘅方针政策咧，都系会被动咁啊落实嘅咁。哦，明啦啊，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咧就话佢系拣都系拣呢一个嘅胡萝卜。系捉佢呢个西兰花，因为胡萝卜咧比较修长，跑得够快。
4: 系啦，
3: 西兰花头大，容易俾人发现。
4: 有冲劲嘛？
3: 系
4: 执行力强嘛？
3: 系啊，咁有啲朋友都会问翻咧，就系呢一个嘅胡萝卜。胡萝卜就系积极主动啦，系啊，乐观向上，
4: 执行力好强，而且都有沟通嘅能力。
3: 系好，咁啊呢咧就话我就系拣白菜噶啦，准啊咁样样。
4: 佢有个男士喎。
3: 系啊，阿May又话中晒咁样，应该就系讲紧拣白菜。
4: 财
3: 务
4: 啊，系啦，内心温柔啊。
3: 佢话一啲都唔内心温柔啊，佢话
4: 啊一啲
3: 系咁啱得咁巧，系因为嗰个财务
4: 唔温柔啫。
3: 其实嗰个财务咧，佢做嘢嘅时候都系认真嘅。喺佢计紧数嘅时候，你走去问佢点样样去报销咧，佢梗系发你烂渣啦。
4: 佢对工作好认真噶。
3: 系。系啦，我觉得系应该都会有呢、這个。
4: 财务如果冇耐心嘅话，一定计错数嘅。到最后点解差一分钱嘅？咁啊大镬。
3: 系啦，所以我觉得应该都系嘅。同埋就系、是、即系佢会有少少，唔知点解我成日都将白菜咧会将同小家碧玉呢两个词汇连埋一齐。系啦，嗰啲咩碧玉白菜啊？
4: 你有冇发现好多影视作品入边咧？白菜都系嗰啲淡而无味。
3: 嗯、
4: 即系要鸡汤味啊，或者一啲鱼汤味啊，先会有味。但系白菜亦都系我哋人生不能划缺嘅一啲营养素，你亦都离唔开佢。
3: 系 ，OK，、好，咁就有阿 Leslie 话我揀洋葱啊，咁样样，啱先洋葱拣咗讲咗啦，咪就系嗰啲
4: 好聪明、
3: 聪明伶俐，
4: 系啦，好识揀信息入面有用嘅嘢，变动得好快，同埋咧其实好擅长写方案，
3: 系。阿玉松哥哥话啦，真系准嘅，我系财务，所以我都系拣白菜噶，得啊，掂，系咁咧就啱先咧有朋友就喺咪后就问我哋嘅，佢话喂你哋喺江湖二叔公嗰度咧弹咗个连接出嚟，咁样样，嗰个系木马星柱，
4: 我啱啱买咗啦，我发现我非常之支持我哋放心好物入边嘅嘢嘅，
3: 系因为咧
4: 好抵啊。
3: 其实第一个系抵啦，第二个咧就系佢本身用料系好嘅，再加埋木马星厨，其实呢一个品牌咧喺我哋呢一度咧都已经系有起码 最少都有三到四年嘅时间、嗯、每一年嘅大概係呢个六一儿童节啊、
4: 哦、
3: 暑假呢啲时间呢佢就会出嚟㗎啦。点解呢第一个呢就係为咗要六一节嘅时候我哋唔使去准备咁多。
4: 自制。
3: 冇错啦喺屋企嗰度搞下呢个 party。唔使去即係又话要叫嗰啲咩外卖呀剩下嗰啲。咁、嗯、第二呢就係周末嘅时间就可以同小朋友整。咁仲有呢就係喺暑假嘅时候如果小朋友佢係有一定嘅能力佢自己喺屋企嘅话呢。
4: 你唔使担心佢食唔食得到饭啦。佢只要识开嗰个空气炸锅。
3: 係啦。咁就已经可以㗎啦。
4: 咁就有餐好嘢食啦。
3: 冇错啦。呢、這个木马星鼠呢其实真係每年呢就真係呢啲咁样嘅儿童节日啦。等等我哋啱先所讲到嘅呢啲。
4: 小朋友聚集嘅时候。
3: 好啱嘅。
4: 好多个味啊。
3: 係啊嗱咁呢就要同大家去讲讲呢佢首先呢佢用料係非常之经得起我哋考验嘅。佢用嘅係马苏里拉嘅芝士啦咁再加埋因为佢本身係天然嘅生牛乳发酵制成啦。咁所以呢就係、是、你烘烤之后呢嗰啲马苏里拉芝士係可以拉丝嘅。
4: 可唔可以快啲到我屋企又啱买咋。
3: 咦冇咁快。係啦但係你而家落单嘅话呢最遲后日。正常嚟讲，听日冷链都会送，因为呢一个系要放冰箱，
4: 要放冰箱，
3: 要放冰箱嘅呢一个系啦。咁、跟住咧就系佢咧就系用呢一个好靓靓嘅呢个小麦粉啦，去做佢嘅呢个饼底啦，系啦。咁经过烘烤之后咧，外边系酥脆，入边系好松软，兼且咧麦香系十足啊，质地咧松软得嚟亦都唔会发硬，
4: 系
3: 咯。冇错，咁再加埋咧，佢本身呢个食材嘅搭配咧，同样系非常之讲究嘅。
4: 有我哋今日嘅番茄、哦，
3: 冇错啦，番茄酱会打底，咁咧就首先咧就酸甜开咗胃先。咁跟住咧，仲有几好多种唔同嘅新鲜食材。
4: 我见到佢有金枕榴莲，我就觉得哇，一定要试。
3: 系，因为本身就系呢一个嘅榴莲咧，系会大家会相对嚟讲比较中意噶啦，系咪？
4: 而且有牛肉啦，有培根啦，又有蔬菜啦。其实一个披萨入边咧，都系好多种选择嘅。
3: 系。
4: 咁啊，仲有蓝莓鲜果披萨，我都想试下。其实我觉得甜甜地嘅披萨，我都觉得几好食嘅。
3: 蓝莓味系 OK 嘅，咁再加埋咧，就系佢仲有一个系和牛嘅口味。
4: 系啊，而且佢和牛嘅牛肉嘅量都系好够噶。
3: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呢一度而家同你讲紧嘅咧就系69.9元到手咧就系六件，你可以
4: 拣，
3: 系啊，咁再加上咧，你系可以完完全全拣晒系唔同嘅口味。
4: 啊，我而家就咁拣自选嘅啫、
3: 哦。自选系嘛？你可以，
4: 即系全部有啊，
3: 你可以全部，你可以全选嗱。当中包括咧会有呢个蓝莓披萨啦，咁然之后咧就和牛大满贯啦，系啦铺满晒啦，咁跟住咧仲会有咩嘢咧？就系呢一个榴莲啦，一口榴莲忘返啦，系啦，咁反正咧就好几种唔同嘅呢个口味咧，系俾大家去选择，系啦，五种齐晒啊，系啦，芝士满满、爆果肉榴莲、蓝莓和牛大满贯同埋超级和牛，系啦，五只俾大家
4: 拣。有啲肚饿添。
3: 系啊，呢啲好又快食，嗱五分钟。你放入去呢一个嘅烤箱五分钟，空气炸锅系啦，都系好简单，但系咧最好就系常温放置解冻。
4: 哦，先解冻系。
3: 要先解冻先，然之后你喺180度加热，大概6到8分钟，就系、是、一个你啱啱好似你喺店入边食。佢攞出嚟熱辣辣嘅俾你嗰種、因為你一耐咗咧，佢就會吸水，因為熱咧佢就會吸水咧，佢、就會個餅身就會淋，就唔夠酥脆，所以一定係要喺屋企度自己整完出嚟即刻食，係嘛？你去叫個外賣，你送到嚟
4: 淋咗啦，
3: 都淋咗啦，
4: 淋咗啦，真
3: 係，即係全部都係倒汗水，
4: 係啦，
3: 咁就唔好啦嘛。
4: 我真係喎，我揀見到呢、這個呢、這个商品嘅连接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哇！小朋友见到我新鲜出炉嘅披萨会系点咧？
3: 系，
4: 哎呀，真系我又学，即系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唔系谂买俾自己食，都系买俾小朋友一齐食。
3: 嗯，冇错。嗱，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喺翻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入到嚟咧，我而家就已经系放咗上嚟嘅呢一个嘅即系叫讲解当中啊嘅呢一个嘅叫做木马星厨嘅。披薩咁、就啱晒我哋小朋友㗎啦，性价比极高。
4: 69.9元
3: 就六个，咁一个就大概10元多少少啦。係呀，咁我觉得就即係抵玩抵食嘅。
4: 我觉得起码唔使等外卖到。
3: 咁同埋呢个呢就係你自己係放入去嗰个冰箱，你放喺急冷嗰度去保存住。
4: 佢有保质期嘅。
3: 佢有保质期嘅、但个保质期呢都相对嚟讲都算比较长，咁所以大家就放心係、去购买食用酒机啦。好，咁呢个时间我哋睇一睇先。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5: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5: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6: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

0: 心满堂看 T 六。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4: 好啦，哎，返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镇江湖啦。咁啊，丽华老师呢继续同大家去讲下今日我哋嘅心理测试嘅呢个答案嘅讲解吓。
5: 今日嘅心理测试几好玩㗎，蔬菜你仲可以问下啲同学。咁你同事甚至你仲可以将你啲同事分类，一见到佢嘅时候就好有画面感啦，例如见到盼琪就係一隻薯仔啦，然后丽华老师就係一隻洋葱啦。
4: 係呀，阿欧依尼呀，佢话呢我就係揀洋葱去捉人嘅。第一个捉嘅呢就係白菜喎。而家嘅工作呢就係财务啦，经常要做数据分析嘅。咁
5: 聪明得嚟又要有耐心。
4: 係呀，同时呢就聪明得嚟佢亦都係有嗰个嘅乜嘢。即系即系点讲咧？佢又有嗰个逻辑分析能力，系啦。同时咧，亦都系即系叫做有耐性，坐得低。
5: 嗯，
4: 咁啊正啊。
5: 然后阿哈叔佢话：哎呀，估唔到我系咁温柔噶、哦，你除咗温柔，仲善良添。
4: 系啊，系温柔又善良。好啦，我哋继续往下讲啦，好嘛？
5: 系啊，继续往下讲，讲咗诶，而家到茄子啦。诶、刚才我记得有人揀茄子，佢话鍾意佢嘅神秘嘅颜色啊。
4: 超多好冇啊，茄子而家系。
5: 哇，都有好多喎、啊，真系
4: 好多啊，好、多啊。
5: 冇百分比呢、這个，冇百分比，
4: 但系都真系唔少茄子。
5: 哎呀，茄子嘅人呢，其实佢会神秘内敛啲，沉稳含蓄啲。
4: 嗯，
5: 即系佢。平时你好难叫得开口，佢讲八卦噶，
4: 嗯，
5: 佢绝对唔系一个八卦嘅人，
4: 系，
5: 但系佢只系个口唔八卦啫，佢系知道好多八卦嘅嘢、即系佢唔，即系嗰啲，如果你身边人拣茄子，你同佢讲嗱，我同你讲啊，
4: 你唔好同人哋讲啊，
5: 唔好同人讲啊，佢真系唔同人讲嘅，但系咧就好多人揾佢做树洞噶。
4: 哦，
5: 系啦，茄子嘅人咧就好多人揾佢做树洞噶。
4: 哦，
5: 啊，凡系公司有啲咩新政策啊、新条例啊，或者有啲新乜嘢嘅时候咧，个个都会讨论噶嘛。又揾佢讲咧，佢就全部收集晒。
4: 系。
5: 咁然后咧，佢亦都好有耐心同毅力。
4: 系。
5: 好肯攻坚。
4: 嗯。
5: 研发类嘅，其实都好肯做研发类嘅嘢，又守得秘密、哦。
4: 嗯。
5: 系啦，公司叫佢嗰啲嘢未研发好或者未做好之前唔好公布、哦，佢就一定可以守得住嘅。
4: 哦。
5: 咁咧。亦都有强嘅自我管理能力，其实系好自律嘅一个人。
4: 系
5: 啊，茄子系好自律嘅，自己嘅时间自己会安排好，所以咧，你千祈唔好同茄子催佢。
4: 佢有佢自己嘅节奏。
5: 系啦，你催佢嘅话咧，你系催唔喐佢嘅同时咧，佢就会觉得你都唔理解我，你都唔懂我，我一定会交到数嘅，或者我一定会做好呢个任务嘅，你唔好催，等我慢慢嚟。咁确实咧，佢都系可以，闭门造车都可以做得好靓嘅嘢出嚟，就系茄子咯。
4: 哇，好嘢、啊！嗱，你有朋友话我啊拣茄子啦，我咧就去捉西兰花咁样样啊，因为西兰花一阵间都会讲噶啦。咁阿平咧就话佢系拣呢个薯仔捉白菜，哇，真系好准啊！咁样样，即系又够稳定嘅内核，又够温柔咁样样，哇，真系好准啊！
5: 系啦，今日嘅蔬菜总动员嘅心理测验咧，可以喺边度回看呢？可以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睇翻我哋每一期嘅回看
4: 续
5: 本嘅，然后啲题目。即系个答案咧，你所有答案都可以听嘅，仲可以拉进度条。
4: 系啊，冇错。好啊，咁啊，跟住咧就好多朋友话西兰花，西兰花咁样样，话好多人。西兰花，西兰花都真系
5: 都多嘅，
4: 都系热门选择。
5: 其实今日嘅心理测验，除咗薯仔、番薯一枝独秀真系特别多之外咧，其实其他都比较平均。
4: 系啦、
5: 啊，未试过好似上一期咁冇人拣或者少人拣。
4: 有少人拣嘅就系呢一个嘅黄瓜
5: 啊，黄瓜碎碎，
4: 同埋四季豆一样，
5: 啊、
4: 四季豆都唔系好多。咁、我想同你讲咧，就系我第一个捉到嘅就系西兰花。
5: 哦、啊，拣西兰花
4: 啱唔啱咧？
5: 因为西兰花嘅人咧，想象力丰富，好有创意噶。
4: 哦，
5: 系啦，亦都好有活泼嘅一面。
4: 哦，
5: 创新能力真系好强。
4: 哦，
5: 公司嘅你谂下，阿范总江湖二叔公啲视频，嗰啲桥啊，或者嗰啲主题，全部都系自己谂。
4: 唔，我同另外一个同事，
5: 即系
4: 我哋有团队嘅。
5: 你未见过啦，我只可以讲，你想象唔到，佢会又会创作。

0: 呢啲主题好有创意，咁咧就好善于激励团队嘅创意氛围。
1: 嗯，
0: 刚才樊总都讲啦，唔系净系佢嘅同同事一齐嘅，佢系好识得 sell 桥噶。
1: 嗯，
0: 我有咁嘅想法，不如我哋一齐啦，然后激发其他人一齐去创作去完善。
1: 嗯，
0: 所以咧亦都好带到团队嘅氛围。
1: 嗯，
0: 啊呢、這个就系佢嘅赋能啦。
1: 嗯，
0: 即系除咗刚才讲嘅薯仔好稳定之外咧，原来佢仲具备呢个技能。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嘅主业即系你第一个拣嘅系椰菜花去捉人嘅话咧，你本身就系创意部门噶啦。如果叫你做一啲死板嘅嘢咧，真系埋没咗你啦。
1: 嗯，
0: 咁你就要发挥下你自己岗位或者你公司入边有啲咩可以适合你去创意去创造嘅嘢啦。
1: 哇，好准啊！嗱，首先我自己本身第一个我要拣到捉人嘅就系薯仔啦。咁我咪就系我喺呢个单位嗰度已经工作第21年啦。
0: 哇，21年啦，
1: 又一年啦，过又到一年啦，我已经喺呢一度工作咗21年工龄啦。咁算唔算系薯仔咧？
0: 真系一个薯仔咯，
1: 真系薯仔啊嘛！咁但系我做紧系咩嘢啊？我
0: 哋
1: 就
0: 系花嘅嘢，
1: 我就系要做一啲需要去想象
0: 思维嘅嘢，
1: 系啦，需要去做创意、去做策划、去谂嘢嘅，
0: 嗯，
1: 啊，一个咁样样嘅岗位。真系话真系好准喎，
0: 吓
1: 系，
0: 所以菜花啦，好啦，最后一个四季豆咧，其实就系丽华老师啊，丽华老师呢个。洋葱第一个捉嘅就系捉嗰只四季豆啦，咁代表四季豆系乜嘢咧？原来系有组织能力同团队协作能力，
1: 嗯，
0: 有集体嘅荣誉感，
1: 嗯，
0: 即系话咧，哪怕佢平时可能自己特立独行一啲，或者有自己嘅想法，
1: 嗯，
0: 但系当涉及到公司啊团队嘅荣誉嘅时候咧，佢一定系会协，一定系会配合。
1: 嗯，
0: 而且好有团队意识，会带住团队去走。
1: 嗯，
0: 咁咧佢如果你首选就已经系四季豆咧，你系善于同团队去沟通啦。嗱，好得意嘅一样嘢，四季豆佢唔一定系队长，唔，
1: 嗯，
0: 一定系班长，唔一定系组长，
1: 系，
0: 但系佢系做咗组长、班长、队长做紧嘅嘢。
1: 嗯，
0: 佢可以协调解决团队入边嘅矛盾，令到成个团队行得更，我哋经常讲一个人行得更快，
1: 系，
0: 但系一团人一伙又行得更稳啊嘛。
1: 嗯，
0: 所以咧四季豆系好强嘅团队目标去实现佢嘅。
1: 系啊，因为本身四季豆系一条入边好多粒豆噶嘛，排队咁样样。
0: 所以你自己系四季豆，或者你身边有四季豆嘅话咧，其实将团队完成目标嘅时候咧，系不可缺少嘅终结力量。
1: 哎，原来系咁样噶，嗯，哎呀，多绿诶，多玉同学，我就系拣茄子啦，我救命啊，好准啊！真系好符合我最近嘅现状啊！我就系妥妥嘅树档咁。
0: 咁你有冇收一啲可乐或者奶茶先？我老公话佢细个嘅即系读书嘅时候做树档咧，你唔带支可乐嚟，佢系唔同唔听你故事。
1: 我唔听，系啊！你想我听，因为你要知道，即系有啲朋友系佢听咗你呢啲咁样样嘅，即系佢嘅故事之后咧。会有一种叫负能量转移去自己嗰度，我为咗令到自己开心啲，我要先搞啲肥仔快乐水，饮咗先。
0: 所以多多玉同学嘅话咧，你记得做树洞嘅同时咧，收翻少少利益先得嘅。
1: 系
0: 奶茶都要有杯奶茶。
1: 系跟住就阿叶佢话你工龄几年就识咗你几年啦，第一次见面就喺流行前线咯，咁样样。
0: 哦，直播间啊，嗰阵时个玻璃系咪？
1: 哦，系啊，我知道佢系边个
0: 啦。
1: 我知道佢系边个，佢系一个好好嘅朋友。
0: 啊，
1: 系啊，系啊，
0: 佢都多谢你，同你咁上下年纪啦，系咪？同我哋咁上下年纪啦。
1: 系啊，
0: 嗯，
1: 系啊，咁所以就点讲咧？我哋嘅工作咧，其实你话无论你系要转工又好，又或者系你想喺一个嘅工作岗位当中去一路做落去吓，即系叫做我哋讲叫咩嘢咧？即系叫做 T 型啊，人才啊，向深扎根，向横发展，系啦，即系除咗你体型之外，系嘛，即系有一种咁样样嘅人嘅，
0: 即系人咧又要有深度，
1: 系
0: 又有广度。
1: 系啦，所以我哋所谓嘅叫做 T 型人才，
0: 嗯，
1: 啊，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好似嗰啲咩嘢，嗰啲爬山虎嗰啲咁样样咧，系，
0: 哦，
1: 不断咁往上生长嘅，
0: 哦，
1: 往上攣嘅咁样样，吓，啊，咁都系一种咁样样嘅发展方向。
0: 所以今日嘅心理测验好得意咧，拣种蔬菜就知道你有咩职能、职场技能。
1: 系啊，咁
0: 所以记住紧贴住我哋。
1: 系，咁，但系就呢啲咁样样嘅蔬菜咧，我。即系特集去问阿黎华老师一个问题啦，边，嗯，一种嘅蔬菜会更加之容易揾到钱咧？
0: 我第一感觉吓，第一感觉系茄子。
1: 茄子，
0: 嗯，
1: 反而系茄子会更加之容易。
0: 因为心理老师除咗知识储备之外咧，亦，
1: 嗯，
0: 都要相信一啲感应，因为
1: 感应系嘛，
0: 系啦。所以你问我呢个问题嘅时候，我会觉得茄子系比较 比较容易揾到，即系叫做真系揾到钱嘅一样嘢。

0: 系，你知唔知道？做老板啊，
1: 系
0: 守得住秘密啊，
1: 哦，
0: 系好紧要嘅一个要素。
1: 哦，
0: 系啦，所以好多人会觉得，即系我哋身边都好多人创业啦，
1: 系，
0: 又或者叫做尝试去跳槽揾更好嘅机会啦。
1: 嗯，
0: 但系佢有阵时，例如佢守唔到上公司嘅秘密，
1: 系。
0: 佢帶住佢舊公司嘅客户或者資源去新公司，
1: 係
0: 你好似上手得好快，
1: 係，
0: 但係咧到最後你會發現咧，你嘅客户嘅忠誠度啊，
1: 嗯，
0: 啊又或者你本身受老闆嘅重視程度可能又會降低，
1: 嗯，
0: 所以嗰、那個嗱題外話就係話，如果你係具有保守秘密，
1: 嗯，
0: 同埋你有咁樣嘅守得住、沉得住氣等爆發嗰一日，
1: 嗯，
0: 即係你先儲好能量去爆發嗰日咧，其實你真係具備做老闆嘅特質啦，
1: 因為佢本身亦都有。有一种特质咧，就系有比较好嘅自我管理能力。
0: 嗯，
1: 系啦，呢样嘢
0: 自律讲咗，
1: 自律嘅啲人系好可怕噶，系咩事情都做得出噶。佢哋
0: 每次谂起自律，我就谂起阿斯罗噶啦。
1: 哦，系咯，
0: 同埋阿德华噶啦。
1: 系啦，呢啲咁样样嘅咁自律嘅人，真系即系佢唔发达，边个发达先得噶？
0: 系啊。
1: 吓，咁跟住咧就有朋友问阿 Kimi 咧，就问咁边一种嘅蔬菜会注定辛苦命啊？咁
0: 讲咗啦，讲咗啦。快回听我哋节目啦！咁当然嗱，记住咩最搵到钱或者最辛苦啊，最乜嘢唔系一定噶，只系为咗增加节目效果啫。其实每个职能，我今日一开篇就讲咗啦，真系要喺职场如鱼得水咧。今日呢九个职能你都要有嘅，
1: 系啊。
0: 咁样咧，无论你系做老板定系你系打工人，你都一定可以啊开创自己嘅天地，有自己嘅事业，然后获得好多人嘅认可。
1: 系咁，不过咁讲啦，人无完人。
0: 嗯
1: 啊、你话样样嘢都要可以兼顾得到嘅话咧，其实都好难嘅，
0: 好难
1: 咁、啊、但系就我觉得就系发挥自己所长。
0: 长板理论
1: 系啦，冇错。
0: 你嘅长板够长先。
1: 系咁咧就解答埋阿 Yan 啦，好嘛？阿 Yan 就再讲多次呢个嘅番茄，热情开朗、直爽大方，
0: 嗯、
1: 啊，富有感染力、亲和力。
0: 而且咧，公司好多嘢咧，你可以。即係政策又好，關係又好，甚至一啲新嘅嘢咧，經理把口講出去咧，個個都信，個個都服，個個都肯嘅。
1: 嗯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大家如果想去睇翻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嘅節目內容嘅話，回放嘅話咧，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啊，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晚上七點。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9: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8: 而你佢总是跟他们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呢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㗎啦。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8: 时间是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9: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8: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

0: 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924路方，
3: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啊，缓慢路段啦，我哋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塘头跨线桥至到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嘅双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三乐路美的对开往西海，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兴顺路口双方向有阻滞嘅。高速方面，广三高速狮中立交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啊。嗱，配合道路改造工程啊，咁啊，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道系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好啦，今晚又纯享版啦，咁一於激烈啲，嚟返首快歌开个头啦。

你哋咩输入法嘅咧吓？而家朋友啊，喺我哋嘅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佢话天河区非常之色啊，跟住又再打多次天河区非常之热，诶。个热字点样可以打错成色字嘅咧啊？乜嘢输入法啊？究竟系啊？天河区非常之色嘅朋友，你哋好啊！啊，转紧出嚟嘅系陈奕迅嘅浮夸啊！讲起浮夸呢样嘢啊，啱啱喺微信度加个好友，人哋话我哇你咁犀利嘅你啊，你湾区龙伯伯我话。你好如意啫吓，自媒体起个夸张少少嘅名啫，嚟啦，陈奕迅浮夸。

仲有啲朋友话天气太热啊，雪条都要食十打十打。阿南庄小英子点嘅花花宇宙啊，开场第一首已经播咗啦。周二愉快，天气虽然热，但荷花正开得热闹，粉的白的衬着大片绿叶，水面上一派清幽，走一圈下来，暑气都淡了，心里面反倒凉快了，真是夏天里难得的好景致。

听到嘅系黄心凌第一次爱的人。Jason 小叫阿龙少好啊，天气啊一唔落雨咧就热到底底都湿埋啊，系夜晚先有啲风啊，又舒服吓、啊。点钟嘉欣一火不变心，证明我对龙少不变心啊！将首歌送俾园长亦树阿朱月光、彩姐姐、紫书朱儿、记忆花花村长同埋龙龙。哇！喺影嗰啲相过嚟，五指毛桃煲仔拿铁。

0: 瞓瞓瞓。
1: 凌云苏话晚上阿龙少打卡，好热啦，就快熟啦，点拿英嘅蒸熟送俾全世界啊！照咗人被你整输，哎呀，阵间先啦吓。白马龙猫尖雪 cam 话龙龙 Q 弹应下天气啦，点大热啦、啊？唔该啊，真系大热啊！啊，咁啊。我亦都要龙而重之咁样咧，同大家讲翻啦吓。嚟紧嘅6月11号咧，小弟咧就会带团啊喺广州直飞去韩国首尔啊，双飞咁咧就玩足五日花样之旅啊，初夏限定花海打卡吓。大家如果有嗰啲部分嘅朋友咩啊，高考完之后呢想放松下搵返自己啊，想去韩国嗰边呢就追下潮流啊，诸如此类呢，都欢迎大家呢喺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啊，咁啊搵我哋啊佛系玩家啊叉烧包呢就可以了解详情啊，三字头嘅团费就可以同我哋一起呢去天空公园啊、景福宫啊、南山公园啊，一路繁花相伴啊，打卡啊，汉江游船、涂鸦秀、沉浸式体验、明洞购物啦，地道韩国美食一次个试匀佢啊！安排到有呢个一日嘅自由活动嘅自由行，行程非常之松弛，
2: 热辣辣嘅
1: 紧张，
2: 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1: 系啦，咁啊听到就我唔使再啰嗦啦啊！欢迎大家咧就同我哋一齐出发，铁定成行噶啦吓，睇下仲冇，仲有冇边啲朋友咧喺6月11号吓同我哋一齐出发啦。我话是话，依家仲嚟唔嚟一次啊？俾呢个护照。旅行社咧吓，你哋嗱嗱声去了解一下啦。转紧出嚟，周杰伦晴天。

系嘛，真系好热啊！你今日你寻日有冇播啊？寻日好似系冇播嘅，今日可以等等。阿江湖一姐，哇，喺油炸堆林忆莲啊！除咗微凉之外咧，江湖一姐点嘅系林忆莲嘅伤痕啊！咁系伤定系痕啊？

署名钻石玻璃心嘅朋友啊，李生唱顺享版嘅龙少，叉烧滑蛋话好饿啊，打个肚饿卡，意思话点将我有嘅非常下日，怀集星哥有钱佬晒火食，耶、yeah, ！今晚有小龙虾，有水果啊，有啊粟米同埋咩汤啊，睇唔清啦啊，仲有鸡啊嗰啲啊，真系丰富啊，晚晚都系咁样啊。你顶唔顶得顺噶？淡定啲人生话，应得大湾好热啊！

好啦，啱先啊，我哋咪质疑紧吓，话咩天河区有啲有咩啊？有点热还是有点涩啊？跟住咧，有朋友话：哎呀，咪就系九宫格嘅拼音输入法咯，打咗个热过嚟咧，其实系有下边有咩涩啊等等嗰啲嘅。啊，即系如果系咁，真系好容易输入法错误噶。比如你问对方：你热唔热？我好热啊，咁样。咁如果错咗字点算啊？

0: 听到叶倩文的曾经心痛。你色不色？我很色啊。是啊，那个 S 和那个R 呢，是不是都在那个键那里嘛 ?PQRS 都是那个键，没办法了啊。你热不热啊？我很热。你色不色？我很色啊。休息一阵。
1: 晚上7:30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方。
3: 沙沙路放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提提各位，禅城佛罗路佛罗路公园至运输公司一段，5月28号0时起咧有封闭施工啊，过往车辆啦需要绕行北侧渡改路，公交、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工期到六月底，请各位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坊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偏南风两级，气温29至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65% 至到85%。

为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嘅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嘅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金榜题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夏日零食。

0: 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这些衣服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衣服，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3: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署名毛毛身上好多毛毛话话，诶、哎，我系用不输入法嘅老饼嚟噶，啊，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九件拼音输入法啦 ，R 同埋 S 同一件啊，所以嗰个热跟色就是很容易打错啦，系嘛？烟火商系嘛？一边食饭一边听你节目啊！

有朋友话：，哎呀，真系越唱都觉得越热添啊！呢啲咁嘅天气，仲热过非洲啊！系啊，之前啊，我真系睇过图片，就系嗰啲非洲过嚟嘅黑人朋友啊，咁咧佢嘅皮肤嚟到之后再黑多一度啊！即系点样睇得出咧？系有衣服遮挡嗰度咧就冇咁黑，冇衣服遮挡嗰度真系黑多一度噶。

哇！你哋贡献段子咯吓，哎，我报埋个歌名先，《活着 FIFA》，生生不息大湾区季嘅 live 版本，唱歌嘅包括容祖儿、薛凯琪、卫兰、李宇春、周笔畅、伍柯月。

啊，讲起广东嘅热啦，非洲来嘅朋友咧都真系顶卯顺啦，仲热过嗰边，因此咧嚟到呢边真系会晒黑多几度啊。咁有啲朋友话咧吓到佢今日即刻又买多件防晒，咁啊。如果你哋有需要帮手搽防晒吓，嗰啲美女系嘛，咁其实可能都有好多人会伸出援手嘅吓。跟住啲朋友咧，贡献段子啊，佢话26件真系攞命，嗰、那个 S 同埋个 D 咧就喺隔篱，佢试过回复好的，打错咗好色俾甲科爸爸。哎，那个时候仲未有撤回呢家嘢嘅年代嚟嘅，即刻滑跪道歉啊！

听到嘅林志炫版本嘅征服，系啦，其中嗰一句就这样被你，我系可以改成征服啦，而家咁嘅天。

听到的是张杰版本翻唱自林忆莲的《伤痕》。淳朴人生要点吉他，不应该或者爱的呼唤。江湖一姐话：先三十几度算咩热啊，龙哥？听新闻讲非洲47.6度啊，这日子怎么过啊？

美好的记忆话大家龙少万寿啊，点先爱大爱，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百度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弯揸片人、Jason 小杰、瘦小米、Hugh 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转紧出嚟嘅系林忆莲。

全名百万的粉丝，点红雀立嘅请你别要说下去。阿动物园园长啊，发咗张相过嚟都系段子啊，今日的我啊，笑猪。

七七一四嘅朋友啊，美素啊，佢话每次听你节目都觉得时间好短嘅啫，未听过瘾就已经 goodbye good night 闪啦咁样。哇，哎喂，我哋都成个半钟嘅时间，你都仲嫌短啊？哎哟，你真系都唔系咁多，有个半钟噶啦，依家你睇下我哋台系咪？好多都系一个钟嘅节目嘅啫嘛，系嘛？转紧出嚟，Jeff 富城，爱的呼唤啊！

明嘅朋友话：角度唔同，没有对错。唔好喺人哋心中羞恨自己，亦都唔好喺自己心中强求他人。人性最大嘅善良就系换位思考。

0: 同埋最后一句，佢话企喺自己嘅角度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话释怀自己。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成最抢购啦！
12: 城市昂首现包全胜，
1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 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4: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1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3: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5: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0: 紧跟着来，傅如桥，微微。

阿荣荣话晚上阿龙少话一面食饭一面听九二四啊点？杨千嬅美美情缘嚟听听啊，原来系英德哥。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啊，系啦，静静默默。到咗呢个时候，又有人提起你哋啦，出嚟打个黑黐啦。肥妹静话错字咪撤回咯，咁啊，话俾你听，有阵时你可能撤回咗，其实人哋已经望到啊，更何况其实以前啊未有撤回呢个功能啊嘛，系咪先啊？阿文龙猫尖雪 king 啊，发咗个咩图过嚟啊？一张图看懂二十四节气啊！吓，转紧出嚟，迪克牛仔借拖。Yeah,

名嘅用户阿龙，一边洗衫一边听节目啊，点首威威嚟听下今日热成狗啊，系西江翠飞小羚羊啊，打卡龙哥哥，我都晒下牛晚饭望下先啊，咦，双拼喎，叉烧拼豉油鸡喎，哦，双拼啊，佢系话烧腊啊。好啦，佢要点总有你鼓励，送俾湾区车手龙哥哥，以及系所有听众啊，天口咁兴，记得开空调啊，各位。

好啦，喺我哋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龙少，我老婆铁蛋想听容祖儿全新暑假，多谢多谢。哇，佢老婆个名叫铁蛋啊！即系系咪细个嗰时即系惊佢养唔大嗰啲，就通常起啲古怪怪啊男仔名之类咁噶吓？咁你叫咩啊？

听到嘅钟嘉欣，嚟自电视剧张宝仔嘅插曲《一火不变心》啊，唉，好有创意啊，你哋啊，铁蛋个咁啊，佢叫乜嘢？咪佢叫铁蛋老公啦，咁样啊，有啲话叫大春，点解咧吓？我觉得都系有啲，我觉得最啊最衬嘅应该系有朋友话，佢老公可能叫做铁柱，铁柱配铁蛋。

0: 系啊，听到嘅系钟嘉欣《一火不变心》，好多朋友话哇有 taste 啊，点嘉欣 B B 嘅歌啊，人见人爱啊，三千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亚马逊都比唔上广东嗰啲天气啊，今日唔散步啦，冲好凉，匿埋喺屋里边听纯享版。阿龙少冇爱可以，冇空调真系唔得啊，点苏伟伦嘅 Lemon Tree？
1: 响起，我想到你。平静的心。

听到有洪卓立，请你别要说下去，我都系咁话你哋班友啊，一路一路创作，铁蛋磨铁柱，铁柱磨成针，请你别要说下去。

署名啊 ，Mr. Drawing 啊，系嘛？诶，佢话热唔系咁样打咁咧 ，Y I T， 呢个系咪粤语嘅打法嚟？热，只需话好热，再热啲点黎明火舞艳阳，转紧出嚟陈晓东最佳听众。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点饭圈嘅雪人啊，反季节降下温、啊。尾数67180话带你入厨房洗碗啊，嚟翻首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可以吗？好好意思点？黄敏华挑战或者郑伊健嘅《风云》俾龙七群所有人啊！哦 ，Jason 小杰开饭啦，咦？啲又喺度晒菜单喎、啊。雨后阳光，默默支持，静静听歌啊，静静默默，打一次啦。系、哦，佢都系用传统嘅收音机听924。

奔跑中嘅靓仔名话点估佢机爆料啊，真系热到爆、啊。尾数1091话讲起你哋台嘅节目咧，以前我仲会听下同车时代同埋你嘅节目啊，而家剩翻听你啦，你一定要坚挺啊，持久落去啊，尽力啦，大佬啊，呢啲啊，有时都难言之隐嘅，你明噶啦都啊，即系唔受我控制嘅有啲嘢都吓、啊，哎呀，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明唔明啊，以为讲紧其他嘢啊。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呢两日好似有啲氹唔好自己啊！当你意识到要克制自己嘅爱意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很爱很爱对方啦。点将个泳板嘅似水流年啊？唔该，次次都系咁样嘅，立次次啊，简直啊啲糖分。肥妙妙话喺窗台发紧牛痘啊，情绪有啲低落。传咗出嚟小尘埃嘅那儿儿歌嚟㗎。

梁青嘅衰仔话九十分钟已经好长噶啦，你林少啊，该做该叫该播都做晒啦，咁样，唉，节目九十分钟吓嘅一条龙服务啊嘛，美素啊。这个读咗张宇就话热到生无可恋，食块西瓜解解暑，点被风吹过的夏天。匿名嘅朋友话越嚟越觉得最舒服嘅状态就系独处，唔使迁就边个，唔使睇边个嘅面色，又唔使勉强自己，放低所有复杂嘅人情世故，搵个安静嘅角落，吹吹风，静静咁慢落嚟，饮杯茶或者饮杯咖啡，听听中意嘅歌，睇睇中意嘅书，望下眼前嘅风景。正啊。

听到嘅系林永亮、李国祥，总有你鼓励，亦都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啊！瑶瑶话：龙少啊，想点首小白船。我最爱嘅婆婆寻日离开咗，1924年出世嘅佢，整整一个世纪，一辈子受人爱戴，内心好难过。佢离开前一日，仲食住最爱嘅雪糕，佢嘅开心乐观，永远喺我哋心中。愿你喺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你嘅快乐。

相遇。江湖欣姐话：哎呀，讲起开空调，你以为我唔想开咩？电费都未揾到啊！而家超框我话，点解我睇唔到发个贴嘅嗰啲入口啊？反映下入去嘅自己动态只有一两年，上一两年嘅嘢，同埋咧赞一赞边个咁有品味，点嘉欣 B B 嘅歌、啊？跟住 Jason 小杰话：铁蛋个老公系铁柱啊，咁个仔系咪叫铁打？个女如果叫阿秀啊，咪叫铁秀啊？好啦，开心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
0: 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控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上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了个嘴就停不低了，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在家又或者带回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喜欢咸香口味，还可以试下他们的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的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快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敢呈现。至于阿童子讲咗等于冇讲嘅指路艺术呢，真係显得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导航睇嚟都几好啊。至于阿假岛嘅境界显然就冇我咁肤浅啦。佢係想话俾我哋听呢，有时候揾唔到就係最好嘅揾到啊，留白先至係真意境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緊嘅系，
2: 你收听緊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相信啦，如果对于系五月天嘅乐迷嚟讲啦，无论系昂人啦，定还是啱啱听到嘅呢一只由佢演变过嚟改变咗歌词内容同埋少少风格啦，变咗俾啲 Swedish Rock 嘅呢一只咸鱼，佢都绝对系一首上乘嘅优质嘅励志嘅作品。咁譬如话斋就咸鱼就算翻身，虽然话都系只系咸鱼嚟啫咁，但系咁起码都翻咗身啦。呢、這个最重要就系唔腐烂嘅自尊，即系就算平凡都绝对唔会自暴自弃，一定要坚持自己嘅底线啦，同埋嗰份骄傲。咁成首歌最核心嘅内核啦，或者呐喊啦，我相信一定系嗰句咸鱼也要有梦。我咪即刻谂翻起周星驰嘅电影啊！我相信呢个都系阿信嘅创作灵感。《少林足球》里面好经典嘅嗰句：人如果冇咗梦想，咁同埋咸鱼仲有啲咩唔同啊？唔系送饭嗰阵。我即系讲咸鱼咧，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嘅捧场嘅，郑聪啦，仲有我嘅拍档啦，就阿杨聪啦，咁啊谂住咧今日咧真系会同埋大家唔系送饭啊，系会讲两个咧同埋咸鱼咧有关系嘅粤语俗语嘅，一条咸鱼啊两种讲法，咁啊先嚟咧就第一条咸鱼先啦，交俾阿杨聪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字面意思就是买了一条用盐腌制过的已经死透且风干的咸鱼，这条友将它放回水那里祈求它翻生。咸鱼入水只会更加之烂更加之臭，绝对没有翻生的可能的。引申的含义有两层，第一个就是做事荒谬不符合常理，形容人做事违背客观规律，愚昧无知，又做埋晒啲无用功。第二个咧就系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喺呢度咧就强调唔将安危当回事，既可以指一个人自己做事好搏命，唔要命，不顾自己死活，亦都可以指为人处世极其之鲁莽，将人哋置于处境。广东系沿海地区，渔业发达。咸鱼曾经是老百姓餐台上面最常见的食物，正所谓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嘛。同时广东人在传统上亦都有放生祈福的习俗，买条咸鱼去放生，不单止祈不到福，反而闹出的大笑话。因为在粤语文化里面，咸鱼本身就有死人的意思嘛。譬如你可以说台风天登陆那天风力咁大，他还要出海打鱼，正因为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的。哇！呢条友喺高速公路上逆行，正一嚟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嘅。
2: 1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啊、有啲留言话好嘢咁样系啊，今日啦郑聪啦，仲有啱啱讲话嘅我嘅拍档啦，佢叫杨聪啦，咁我哋咧会一齐咧讲下啲咸鱼嘅，咁就唔系攞嚟送饭啦。第一条咧上咗，第一条咸鱼咧就啱先讲嘅买咸鱼放生吓，咁、有阵咧就有啲长辈都中意成句讲嘅，就话你买咸鱼放生，即系前面加个你字，因为多数咧就买咸鱼放生咧都系强调讲对方做呢件事情就系好无谓嘅行为啦。咁因为广府人好务实嘅，我最惊就系嗰啲。话喂冇事揾事嚟搞啊，专门做埋晒啲冇意义，成件事完全唔应该咁做嘅状态咧，咁就咸鱼放生，点解会咁好笑啊？咁样，因为佢咧完全咧就颠覆咗生同埋死嘅概念啊！所以呢句歇后语咧提翻我哋就话，我哋做嘢之前真系要分清楚咸鱼同埋识游水嗰啲咧活鱼啦，即系唔好浪费啲精力喺冇可能嘅事情上边。朝头早回家，饮茶，有些喜欢。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越听越啱听。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嚟噶，意思就是话，喂，你做啲嘢都几偏激噶，都唔理嗰个人系生系死，咁就照冲噶啦。通常咧，有啲人会视呢啲行为为好勇敢啊。譬如话杨千嬅嘅嗰首《勇》啊，里边有一句歌词，其实一直我都觉得有啲偏颇嘅。沿途红灯再红，连情理也不用。跟住佢仲要不断喺度冲，喂大佬，一个红灯六分，一个红灯啊六分，两个红灯你唔好十二分噶咯。沿途红灯再红，即系你唔好话攞人哋条命仔教飞先啦。你本驾驶证 O 唔 OK 先？所以有时候

系佢系夸张表达，表达呢一个人有几咁爱另外一个人。但系洋葱话是计，爱还爱，何绿灯都系要遵守噶么？你系咪以为我会播杨千嬅嘅《勇》啊？我唔播啊，我播郑融嘅《安全驾驶》。

望下啦，搜搜啦，就哇呢、這个留言令到我突然之间好似翻翻去读书时候咧睇嗰啲老师嘅笔记咁，话、啊、即系做嘢违背客观规律咯，系咪啊，聪哥？向你学习，我谂唔到呢个咁好嘅表述啊！做嘢违背客观规律系，即系通常讲嗰啲好荒谬啊，好戆居啊，或者文雅啲叫好愚昧啊，做咗啲无用功啊，大概可能讲紧呢啲啦。即系例如嗰啲咪好兴讲嘅，你永远冇可能可以嗌得醒一个装衰嘅人，即系嗰啲扮瞓觉嗰啲人啊咁样。因为佢喺度扮瞓觉，你梗系嗌佢唔醒啦，佢唔系真系瞓咗啊嘛。又或者话呢、這个淋啲水落去铁树嗰度，希望棵铁树快啲开花啦咁。即系例如呢啲就系应该系你讲嗰啲做嘢违背咗客观规律咯。咁啱先讲到第一个嘅粤语词啦，里面就有讲到买咸鱼放生，不

至于讲到生啊，讲到死啊咁样，咁我呢一节咧就亦都喺最尾嘅呢一 part 啦。啊，当然咧节目啊未去到尾啦，就会听一首同生死呢有关嘅歌。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3: 阳光系笔墨，晚风系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呢一封情书中最动人嘅段落，
3: 或者系通勤路上偶尔听到嘅一首旧情歌，
2: 或者系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嚟听嘅嗰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呢种感觉仲系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嘅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7: 越讲越掂。

0: 하긴 어찌 몫인.
1: 閣下現正收聽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主页啦，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呢？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啦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0: 开心听，
3: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啊，讲真啦，如果你话喺热辣辣嘅天时嘅时候咧，自己就系一个，譬如卖雪糕啊，或者雪批啊，卖呢一个清凉饮料啊，卖橙汁、卖汽水嘅老板咧，咁样嘅档主咧，咁会唔会就经常自己都会打开啲雪糕嚟食咧？即系我卖雪糕嘅，咁而家天气哇热辣辣，咁啊食多啲雪糕啦，咁系嘛？咁如果冻冰冰咧，我系卖火锅嘅，咁啊会唔会就日日都自己喺度打边炉咧？咁样呢个有冇可能嘅咧？咁我谂都有嘅，睇你身边嗰个人系点样啦。我自己认为啦，咁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曾经咧有个街坊，即系喺广州嘅，喺北京路一带咁样。咁佢屋企人咧就系、是。

0: 夫饼嘅，即系佢爸爸卖华夫饼啦。咁后来咧就讲开就话我话哇你又好啦，第日咧你老豆肯定俾你卖华夫饼啦。跟住咁佢屋企人话佢话冇可能嘅，唔会俾佢卖。因为佢真係好鍾意食华夫饼，即係我嗰、那个大我少少但係几年到嘅嗰个哥哥呢，即係嗰个朋友仔，咁佢阿爸阿妈讲到明以后係唔会俾卖华夫饼嘅。因为如果俾佢卖嘅话呢，佢会自己食晒啲华夫饼，咁就赚唔到钱㗎啦咁样。咁所以喺嗰阵我就开始諗啦，即係话喂如果你真係做嗰门生意，係咪就真係会近水楼台先得如自己嗲发呢？譬如啱先我讲我卖雪糕，我就会食多雪糕啊，卖华夫饼我就会食华夫饼啦咁样呢。咁我哋啱先讲下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嘅嗰个重点就唔系讲华夫饼啦，又唔系讲雪糕啦，系讲咸鱼系咪？咁如果卖咸鱼，咁我哋系咪就会有好多咸鱼食呢？咁又未必喎、啊、交俾阿杨忠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卖咸鱼食咸鱼屎，嗱呢度嘅咸鱼屎咧就系指咸鱼最差最冇价值嘅废料，就唔系话咸鱼嗰啲屎嘅。做生意嘅人咧一般都好节俭嘅，唔舍得随随便便食自己嘅货。就好似卖咸鱼嘅人咧，只系舍得食自己卖剩嘅嗰啲残次品。佢实际嘅含义咧就系、是，其实做边一行咧就要承受边一行嘅负面或者系苦果。唉，置身喺某个行业或者系某个环境当中，只能够食呢一个行业留低嘅残渣，又或者系受佢嘅气。喺粤语文化当中，呢一类嘅俗语生动咁反映咗广东人嘅务实、精打细算嘅态度。譬如你可以讲，你以为佢开餐馆日日就大饮大食啊？冇咁嘅事，卖咸鱼食咸鱼屎啫佢。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见阿嘉文就话，所以聪哥就会食好多雪糕啦。咁样唔系嘅，我唔会嘅。如果我系卖雪批卖雪糕，因为我其实唔系好食雪批雪糕，真系，千祈唔好俾我卖啤酒就得啦。咁样。今日上昼咧就刚才杨聪又同我讲起咧，咁佢就即系噏起阿张如嗰首《残妇》，即系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片身来已这不是养蚕人嚟嗰首。咁佢话呢个咧其实都有啲似似地，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卖咸鱼食咸鱼屎咁样，系嘛？但其实又唔系完全相似嘅，即系更多可能喺当时呢首诗咧想讲嘅就话，嗰啲身着住好靓嘅好华丽丝绸，即系罗尔啦，诗里边讲嘅，即系呢啲人咧冇一个系养蚕人嚟嘅，即系呢个我反而觉得理解就系、是，反而个诗人系主要想讲呢样嘢，即系你见到佢咁样挖身干颈靓，佢冇理由系卖雪糕嘅，即系譬如咁，冇理由系卖华夫饼嘅咁样。即系用一种好鲜明嘅对比啊，睇翻当年咧喺嗰个时代啊，封建社会入边，即系劳动者系不得温饱嘅吓。咁相反咧，可能有啲不劳而获啊，即系不劳而占有成果嘅人嘅呢种状态啊，可能会反而喺社会上面出现咗一个好唔公平嘅现实啊。咁类似嘅诗歌，好多时候有啲人都会联系到啦，譬如我哋经常讲嘅啊，谁知盘中餐啊，粒粒皆辛苦啊。又或者系梅耀臣嗰啲啊，逃进门前土就屋上无片瓦，或者通常都系讲紧当年喺嗰个年代里边一啲唔平等嘅状态。最啱先啊，杨总讲一样嘢好啱嘅，佢话通常做生意嘅人好少咧 drop 翻自己啲货。如果你同人哋讲啦，你话卖华夫饼嘅，跟住同人哋讲哇呢排我食华夫饼食到好滞，咁同我聚会人喺度讲住卖唔晒咩咁，很多人会咁嘅反应，而谂唔到你系为食噶嘛。

咁一于啦，就留翻啲货咧嚟卖俾人哋，赚咗钱，咁到时咪买个第啲嘢食咯吓，咁先系最啱噶嘛，先苦后甜啊！啱先呢首歌叫做阿车仔留言就话唔一定嘅，卖杨梅嘅好多都自己唔食嘅咁，咁又唔至于好多都系啦，卖药嗰啲自己都唔食啦，希望。即系广府人都讲究嗰句说话咧，就话好天斩埋落雨柴，即系好多精打细算嘅基因啦，系刻咗喺未必每个人啦，但系好多人嘅骨子入边。所以睇翻啱先讲到嘅呢个卖咸鱼食咸鱼屎，其实都唔系话完全系贬义或者点，相反佢系好务实啦，好唔浪费啦，好量入而出嘅一种生存智慧。当然提翻我哋就即系有时我哋唔好净系睇到人哋行业嘅嗰啲油水啦，啊睇唔到人哋背后嗰啲咸鱼屎啦，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嘅代价。你想赚呢啲咸鱼嘅钱，咁你就要做好食咸鱼屎嘅准备先得。

彩，因为咧收到咧就阿 Isaac 讲嘅，除咗啱先有人都留言啦，就话食得咸鱼抵得渴之外啦，所谓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就揀咗呢一隻歌嘅，郑欣宜啊，吃苦的力量。咁但系记得，即系点样吃苦都好啦。啲长辈教我哋，偶尔啦都要识得蒸翻条靓咸鱼去奖励下自己，适当享受咧，先可以行得更加远，更加开心嘅。

0: 越听越啱听，卖咸鱼食咸鱼屎，有两种情况嘅，一个咧就系佢食唔起呢一样嘢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唔舍得食呢一样嘢。其实呢句俗语咧都几反映到我哋广东人务实嘅精神啦。可能有啲后生嘅唔好明喺度话，哎呀，你点解苦啊？食咁多，冇办法去享受下生活咧。真系可能有啲人系苦惯咗之后，自己嘅心态冇改变过嚟，佢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时刻笼罩喺自己嘅心里边，所以亦都系借呢一句俗语咧，去话俾我哋听，社会应该要更加公平啦，我哋应该要更加关注嗰啲辛勤劳动嘅人，佢哋默默嘅付出啦。送一首古巨基嘅《时代》，送俾呢一个时代默默耕耘嘅你同我。
1: 共渡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

下啦，就三水小俊阿主任留言咧，话咸鱼茄瓜煲咁样啊，广东人十个我大胆估，应该都有七八个系中意食嘅。除咗而家可能大家讲求健康多啲，就有时话哎呀好食啊，送饭一流啊，但系就系、是多油啲啦咁。咁啊隔篱就会有个讲啊，唔多油又唔好食嘅。流星雨话咸鱼翻身啊，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咁。确实咧，今日咧讲咗两个词啦，多谢大家捧场啦，都同咸鱼有关。希望大家都唔会做买咸鱼放生嘅衰人好嘅傻瓜啦，又唔会做净系识得食咸鱼屎嘅苦行僧啦。同埋记得就真系几辛苦都好啦。虽然啱先有啲朋友话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咁真系要学识啦，就多啲去奖励一下自己，对自己好少少啊！咁呢个好紧要噶，因为咁样你嘅心情咧先会好，咁你先会 OK 咁样。咁做一个咧识得去蒸咸鱼，除咗为服务人哋之外，间中都蒸翻条靓嘅俾翻自己食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

0: 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甜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小兵，飞的飞的出来，飞的飞的出来，就是你，就是你。哎呀！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每年咧进入到考试时刻啦，家长都颇为之紧张吓，家长非常之重要，因为小朋友即使佢考试，但我喺屋企里边对佢呢一份嘅支持咧，同埋家长嘅言语表达咧，真系些许都会影响小朋友，特别系对于真系青春期成长当中嘅小朋友，无论系初中抑或系高中，即系无论系中考抑或系高考，两句说话都会影响小朋友嘅情绪。咁好啦，所以我哋经常会讲，你究竟系神助攻啊，净系？是猪队友呢？咁呢期节目我哋揾嚟系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群涛老师嚟到直播间当中，我哋嚟关注喺临考期间我哋家长嘅情绪。
3: 家长学堂，心课堂。
4: 早晨，陈老师。
5: 早晨啊，刘允。每一年临近考试啦，特别是我哋嘅中考生或者高考生，都会存在一定程度嘅焦虑啊，或者紧张嘅状
4: 态。考试嗰人都已经有焦虑噶啦，
5: 咁其实呢种紧张同焦虑，亦都系一个正常嘅表现嚟嘅。
4: 系，因为真系决定住我哋嘅大考。
5: 咁所以作为家长咧，首先就唔好因为自己小朋友有啲咁多嘅紧张咧，就首先自己就陷入咗一种过度焦虑紧张嘅状态先咯。
4: 呢个亦都会好容易出现啊。
5: 一旦父母过度紧张焦虑咧，俾到父母本身有一种唔系咁好嘅感觉之外啦，咁佢反过嚟亦都有可能会传染翻俾小朋友嘅。咁反而亦都会令到小朋友产生一点负面嘅影响啦。
4: 即系本身小朋友已经焦虑啦，咁如果我家长又加倍焦虑嘅话，其实就会即系可能会叠加俾小朋友，令到小朋友其实会重啦。
5: 冇错啦。
4: 咁通常会系一啲点样情况，即系按你一线日常，你会遇到即系话，家长好似话，冇啊，我都冇同佢讲啲乜嘢啦，咁但系你发现，可能我哋家长喺乜嘢时候会将呢样嘢，即系呢种焦虑嘅情绪唔小心传俾小朋友咧？
5: 系啦，咁呢种情况咧，其实真系唔少见嘅，因为有时候，有啲学生过嚟我呢度咨询嘅时候啊，佢就会话。哎呀，老师，我压力很大。咁我会问，咁我话你压力主要嚟自于边度？哎呀，就是父母给我的压力很大。咁当我再约翻佢父母去沟通嘅时候，咁佢父母就会话。哎呀，冇啊！我平时冇俾压力佢噶，我成日同佢讲，你考零分我都冇所谓啊，咁样。咁其实实质上吓呢句话背后，其实并唔代表话你。同小朋友讲话你考零分冇所谓，就代表你系冇俾到小朋友压力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平时当中究竟系边啲行为啊，或者系言语啊，其实系无形当中已经传递出一种压力或者系焦虑俾到小朋友嘅咧。
4: 譬如话，
5: 譬如话，喺行为上，咁如果你一种过度嘅关心啦，所谓过度关心就系、是、可能小朋友自己喺度写紧作业，你又不停咁样，哎呀饮啖水啦，啊食啲水果啦，即系呢种或者系动唔动啊咁样，即系经常一种身体嘅过度嘅关注，可能反而会反馈出一种信号，就系、是、哎呀家长其实系好关注小朋友的状态，过度关注啦，咁无形当中其实系会俾到小朋友一种紧张同焦虑感嘅，
4: 咁仲有就系过度控制咯，
5: 系啦，即系譬如话，你佢先至稍微可能放松一阵，你就喺度盯实佢话，做乜又开始走出嚟啊咁样，即系或者系，你而家唔系应该做语文嘅咩？点解要喺度做数学咁样？即系。好似要控制小朋友佢完全按照你嘅进度啊，或者系按照你嘅计划嚟， 咁呢个时候亦都系俾到小朋友一种好无形嘅压力咯。
4: 无形压力，仲有就系啲语言上边啦。我觉得好似刚才你提到，你考零分都冇所谓噶，咁我觉得都好似都几有压力
5: 嘅。其实系嘅，嗱呢两语言压力其实有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我刚先所讲到，可能睇起身系冇压力，实质上系有压力。
4: 嗯，
5: 咁因为呢个系唔符合实际噶嘛。
4: 系啊，
5: 大部分家庭或者系基本上佢真系考零分翻嚟嘅时候，你
4: 系咪真系冇所谓先？
5: 系咪真系冇所谓先？系嘛？咁其实小朋友系知道嘅，系咪啊？咁呢个方面，咁第二种亦都有另外一种家长咧，就系用一种比较负面嘅语言去俾到小朋友嘅，譬如话之前曾经有学生就同我反馈话。家长同佢讲，如果你考唔上高中嘅话，因为我自己话系属于初中嘛，咁佢就话你中考如果考唔上高中嘅话，即系考唔上普高嘅话，咁你就吓翻乡下读啦，咁样，即系会用一种比较类似有少少威胁性嘅言语，咁无形当中就会俾到小朋友一种好大嘅压力咯。
4: 嗯哼，呢种亦都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一啲负面嘅语言咯，嗬。
5: 系啊，
4: 咁对于佢哋嚟讲都会有影响。咁仲有咧就话系。就算我唔讲嘢啦，系咪都会传染呢个焦虑情绪？
5: 系噶，咁其实有啲家长虽然话，哎呀，我已经控制好自己，冇俾到个咩语言暗示吓，或者行为上已经尽量克制咯，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候，依然可能，如果你唔留意嘅话，亦都有可能系一种就一种无形嘅一种压力嚟嘅。譬如话咩咧？就譬如话我哋表达出嚟一种情绪，譬如话你经常。叹气啊，喺佢面前叹气、啊。当然你可能你系一个好无意识嘅动作，或者系同啲亲戚朋友喺背后讲述一啲，哎呀，佢好担忧佢嘅前程啊，或者系好担忧佢考唔好啊之类嘅话语。因为其实小朋友系好敏感嘅、即系当你一啲父母本身系一种真真正正焦虑嘅时候，哪怕你刻意喺小朋友面前去压制都好，其实小朋友系可以觉察得到嘅。
4: 即包括下我哋教育部门会公布呢个考试政策啊，咁新闻睇到嗰度啦。当我哋家长话，哎呀，担心小朋友睇到咧会紧张，卜一声关咗电视啦，咁唔听新闻
5: 系啦系啦。
4: 但其实你呢个动作就已经令到佢觉得产生焦虑。
5: 系啦系啦，你以为系喺度减压，实质上系无形当中其实系俾到佢一种施压咯。
4: 当然亦都会有家长话，临考之前一个月啦，我哋就休一个月嘅假。专门翻嚟陪你好似每日都系正常三餐吓，但因为你喺屋企陪伴佢呢个过程，其实佢都系一种嘅压力。
5: 咁其实呢个就系刚先讲到嘅，就系过度关注啦。
4: 系咁对于咧，即系话我哋家长啊，喺小朋友备考嘅呢个时间点样？如果我都发现，哎呀，我都系有啲紧张，甚至我都啰啰挛啊，咁我点样去识别呢种情绪，同埋我点样去调解咧？
5: 咁睇翻第二部分咧，就系我哋作为家长咧，又点样去更好咁样进行一个情绪嘅调节啦？首先一个方面就系我哋喺认知上嘅一种调整咯。对焦虑本身要有一个正确嘅认识先。咁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喺考前出现焦虑。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来的。甚至乎适当的紧张和焦虑是有利于他的水平的发挥的。因为有研究也都表明到小朋友适当的压力和焦虑其实是可以提升他的专注度的。同埋也都可以推动到他问题解决的能力来的。所以呢甚至乎我们人本身他适当的焦虑也都可以譬如说规避一些危险，或者做好提前的规划，咁其实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咧，其实并唔系件坏事嚟嘅。
4: 系啊，适当嘅焦虑系应该嘅。
5: 系啊系啊，
4: 咁但系即系比如系小朋友，即系点讲啊？即系比如你临考之前，好多我哋本地人唔会食生腌啊，啲生冷嘅就少食啲啦。咁呢个叫适当规避。但你话所有都唔食嘅，佢今日无考考得好，佢话想食个雪糕。

0: 你都唔俾佢食啦，咁样就属于叫过度焦虑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
1: 所以咧就，我哋首先咧就唔好，首先家长咧就唔好过于因为小朋友一啲啲嘅紧张焦虑就自身就陷入咗一个，系啊系啊，就陷入咗一种系啊，后生天又塌晒嚟嘅感觉，就不需要这样吓。咁咧，同埋父母自己本身啊，亦都要学识接纳自己有焦虑嘅情绪。
0: 嗯，
1: 即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都有焦虑都是正常的。因为当你去学习接纳这样东西情绪存在的时候，那你就会发觉当你接纳之后反而你的焦虑水平就不会说加剧，或者是反而它会慢慢缓解的。
0: 嗯，是即是看见就已经好了一半
1: 了。是啦是啦。咁呢个咧就系认知上嘅一个调整先咯。
0: 嗯，今日咧就同大家关注喺临考之前，我哋家长点样助力小朋友，而唔好成为呢个压力锅。咁啊，稍后咧我哋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倾倾啊，就话喺呢一个临考之前，我哋家庭又点样可以互助成为一个神助攻咧？
2: 家长学堂，心课堂。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咁刚才都讲到啦，就是我哋家长要识别自己情绪，我知道自己焦虑之后咧，其实都好一半噶啦，都缓解噶啦。咁但系我哋家长都希望我可唔可以要多啲，可唔可以可以帮到佢啊？咁我又可以点帮到我哋学生？
1: 咁啊，首先咧，我哋喺其实家庭嘅互动嘅模式上咧，亦都系对于小朋友嘅嗰种情绪状态，亦都有会一个比较大嘅影响嚟嘅。咁所以除咗爸爸或者妈妈自身嘅调整之外啦，咁其实嗰种沟通嘅模式亦都好重要嘅噃。就譬如话我哋小朋友同家长嘅沟通啊，咁我哋要注意啲咩咧？首先咧就系我哋要多啲去。去听啦吓，就少啲去唠唠叨叨，系嘛，就少啲讲大道理咯，或者我哋喺讨论话题嘅时候咧，就唔好将倾偈嘅话题成日都围绕住学习啊呢、這个主题嚟，
0: 就考到几多分啊，考成点啊，题目点解对啊，点解错啊，呢啲都少讲。咁可以讲咩咧？
1: 咁其实可以将我哋嘅倾偈嘅话题咧变成一种很闲聊嘅模式。就系话，攰唔攰啊？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0: 其实我哋都好擅长问食乜嘢。
1: 系咯系咯，特别我哋广东人系嘛，就想唔想食啲乜嘢啊？妈咪整俾你啊，或者我哋一齐去整啊，咁样就可以同一啲好生活化嘅话题去开始交流咯。咁你会发觉，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亲子交流嘅模式，亦都系一种好放松，甚至乎你可以喺呢个交流模式当中去更加清楚小朋友嘅状态嘅。
0: 其实包括咧，即系我哋有阵时同小朋友出去食饭啊，可以由佢嚟点啊，跟住我哋又点评啊、赞扬下嗰啲菜啊，你拣得好好啊，咁呢啲都系一个好好嘅倾谈。包括男孩子吓，因为男孩子好中意，因为初中男孩子都比较关注波鞋吧，可以即系。同佢谈论一下，哎呀，最近有啲咩新款嘅波鞋啊？嗰啲我觉得都系可以去沟通，可以成为我哋嘅家常闲聊嘅方式，就唔系净止系学习。咁当然啦，仲有其他嘅方式，我哋陈老师亦都推荐俾大家。
1: 系啦，咁咧同埋平时咧，我哋一种家庭里边咧，亦都可以创造一啲情绪嘅放松嘅模式嘅。即系譬如话每个周末，因为可能有啲学生佢可能住宿噶嘛。咁佢可能周末先翻到屋企吓，咁或者系平时虽然冇住宿都好啦，咁佢可能只有夜晚先翻嚟，咁可能。周末休息嘅时间咧，我哋就要充分利用好。咁当然，虽然话学习嘅时间好紧张啦，咁但系咧，偶尔我哋都要最好能够固定咁样抽出半日嘅时间，同小朋友一齐去运动下，或者系一啲户外嘅一啲活动啊，咁样
0: 即
1: 系
0: 有一个散步啊，
1: 系啊系啊，散步或者去公园行下咁样，但系亦都可以问翻，但系要问翻小朋友佢自己感兴趣嘅点咯。因为之前咧有同一啲家长沟通嘅时候，咁家长就话：哎呀，佢唔愿意同我出去噶咁样。
0: 系啊，
1: 咁其实呢个点咧就系话，咁我话你一般同小朋友去边啊？佢话我想佢陪我行公园咯，咁样佢唔肯啊，咁样。咁其实有啲依家青少年佢就可能就真系唔中意行公园嘅。咁所以咧又。即系话去边度，我哋可以其实问翻小朋友，佢自己想，佢可能中意行下街咧，
0: 系啊，
1: 系嘛，就正如你刚先所讲嘅，佢可能中意睇下啲新款波鞋咁样，不一定要买噶嘛，咁你可以同佢行下荡下咁样。
0: 包括而家初中生亦都女孩子会中意追星啊，
1: 系啊，
0: 去买下啲咩即系明星嘅文创啊嗰啲，
1: 系咯系咯，即系佢哋有佢自己感兴趣嘅点，咁所以咧我哋就话同小朋友进行一啲亲子互动或者外出活动嘅时候，亦都要考虑翻佢感兴趣嘅方式系乜嘢咯。
0: 其实有小朋友中意即系做手工，或者系中意，即系好似话一家大细喺屋企包个饺子，有阵时原来都会成为可能一家即系大家嘅放松嘅一种仪式，一齐去做，所以唔一定话出外。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
1: 包括而家有啲小朋友佢可能会中意做啲。烹饪啊，整啲蛋糕仔啊，咁样，
0: 系啊系啊，女孩子好中意嘅，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因为而家又亦都有好多专业嘅 A P P 可以教你点样整啦，所以就唔存在话识唔识呢个问题啦。
0: 系啊，有阵时咧又唔一定话好过程，我知道而家有盲盒啦，所以当佢心情唔好嘅时候，我哋开个盲盒啊，咁，都系一个嘅即系。放松的方式。咁当然啦，呢度咧系即系我哋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嘅一种互动方式，即系希望将我啲压力将佢放松。咁但系除此之外，知道陈老师都会推荐我哋家长自己去做嘅一啲方式。

0: 因为其实我哋家长焦虑咧，会影响到小朋友。咁我哋家长点样放松我哋嘅焦虑？
1: 嗯，系啦。咁家长自己咧，亦都要学识去放松自己嘅、哦，即系要需要有自己一啲放松或者充电嘅方式啦。嗱、嗯，譬如话你需要有自己嘅运动爱好啊，吓得闲咧约朋友倾下偈啊。即哪怕你话哎呀，我已经有感觉，即系当你觉察到自己系有紧张焦虑都好啦。咁其实你可能同啲朋友沟通下，或者系倾诉下，可能呢种紧张焦虑，哦，原来其他家长都有喎，咁样，可能讲完之后呢种紧张焦虑嘅情绪就已经
0: 放松晒，
1: 系啦，释放咗出嚟噶啦。
0: 系啊，同埋刚才你讲到就话、哎呀，我想去散步啊，咁但系小朋友唔跟住我，咁就离去咯。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咧，佢小朋友就系中考之前，佢都几焦虑下嘅，咁佢就每日落班自己去散步，自己去跑步咁样，咁佢其实自己放松咗咧，其实对小朋友嘅压力就唔会咁大。
1: 系啊，本身就家长放松咗一个，就系话无形当中亦都唔会话传染俾小朋友啦。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小朋友亦都会睇到一个榜样作用嘅。原来你家长当你觉得想放原来你有压力的时候，可以通过呢种方式去放松。咁其实无形当中就亦都传递咗一种咁样嘅榜样咯，就
0: 健康生活理念。
1: 系啊系啊系啊，紧张嘅时候可以去散下步啊，去搵人倾下偈啊，系咪啊？
0: 系
1: 系啊系咯。
0: 嗱，咁屋企里边咧，即系。唔单止系一个家长，两个家长，甚至呢有阵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咁啊，三代同堂。咁对于屋企嘅成员嘅话，你有啲点样嘅建议？特别喺临考之前。
1: 咁呢个亦都好重要嘅，其实吓。咁首先，最重要嘅两个角色就系爸爸妈妈啦。咁作为夫妻之间咧，首先就要避免一种情况、就系夫妻之间嘅嗰种观点系。存在好大嘅差异，经常为教育个问题去争论啊，甚至乎喺小朋友面前去有一啲争吵行为。咁其实我哋首先要避开呢个误区先啦吓。咁咧最好咧就系、如果能够夫妻双方最好能够形成一种同盟咯。首先咧就达成一种共识嘅、就系唔好话喺小朋友面前去争论一啲教育嘅。意義先啦，咁哪怕真係有一啲唔一致嘅觀點都好，就閂好門嚇，私底下再慢慢溝通，
0: 或者開部車出去，係
1: 啦係啦係啦，就避免喺小朋友面前去爭論一啲教育問題咯。咁同埋咧，其實雙方之間亦都可以互相提醒對方啊，去譬如話可能。自己是没有觉察的。咁呢个时候可能对方已经觉察到了，或者小朋友觉察到了，咁作为伴侣感觉到了，咁可能就要提醒返对方咯。
0: 系啊，即系等于讲翻散步，就系妈咪想去散步啊，女女唔陪，咁爸爸去陪下佢咯。
1: 系啦，
0: 系大家互相可以喺散步当中，亦都可以系咪该沟通嘅时候就可以沟通，可以离远离屋企。咁如果唔沟通，互相陪伴，其实呢段时间亦都可以俾小朋友更加之安静嘅环境。
1: 系啦，系啦，
0: 所以最后咧，陈老师亦都有啲提点啦，同我哋各位家长讲讲吓。
1: 系啦，咁其实咧备考咧考嘅唔单止系知识嘅、可能更多时候就系成个家庭一种情绪管理同埋一种协同作战嘅一种能力嘅吓。咁所以咧，作为父母咧，我哋自身又要学识去自己去关怀好自己啦。咁照顾好自己，其实系父母喺备考期间好重要一种家庭作业嚟嘅。
0: 照顾好自己吓。都是陈老师送给我们各位家长的四个很重要的字、
1: 父母的爱其实不是说你要握紧那个拳头，而是要有一种托举的手掌，不是说要弥漫那种焦虑，而是要安心的陪伴的、所以呢、只有我们的小朋友只有在你这里获得一种很大的勇气和力量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更好地去面对属于他们的挑战的。
0: 是，所以父母是我们小朋友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助攻的话，首先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猪队友先。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我们怎样去排解我们家长的焦虑，也都是成为在小朋友背后很重要的力量。今天也都很多谢就是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的专职心理老师，他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群涛老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支招。希望呢下次有机会继续邀请陈老师来到我直播间同大家倾倾偈。唔该晒陈老师。
1: 好，唔该晒。
2: 家长学堂心课堂。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况。
1: 早晨，早晨，7:30，呢个时间同大家跟进下路面情况。见到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方面要留意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这个位置不多好行。海白路这边就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这段亦都收到车多缓慢报告。还有配合道路改造工程，顺德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道是会分阶段围蔽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的。所以过往车辆记得途经的话提前减速，留意可以行的车道。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和互相支照的。有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煲路况和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起看戏，一起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6: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呢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蚊。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
2: 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七点半钟开启健康七点半的节目时间。各位早晨，我是主持人萧瑞云。平时同我们佛山加花生板块的朋友打招呼，基本上都是去到到打招呼啦，咁啊即刻刷新一下我哋嘅后台版面先，咁就发觉咧有好多好准时七点半打卡嘅朋友咧，好多时候都系打唔到招呼嘅，或者留意唔到你嘅名字嘅，所以今日我进入到系统之后咧，我就先唔刷新住，系啦，先同呢一班准时上线打卡嘅朋友讲声早晨啦，包括有李燕啦，有黄江小行猪啦，吓仲有位仲未改昵称嘅微信用户啦，即系我哋以前嘅呢、這个唔知你系边个嗰种咧，系啦，我唔话你知嗰种啦吓，估你唔到啦吓。仲有我选单阿安同埋 Uncle 边少、岁月悠悠、怀集星哥、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同埋阿秋嘅，系啦。目前咧呢、這个版面七点半咧进入去就见到咁多位，然之后咧而家刷新一下啦，好多朋友仲食紧早餐添咯，仲要话吹紧空调食早餐啊！咁热嘅天气真系顶唔住啊！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话喂要注意防暑防晒啊！系啦，咁啊，听日中到大雨，仲话喂，可唔可以讲下床垫啊、被铺嗰啲除螨嘅方法啦、啊？特别系床垫啊，佢话咧佢就知道啦吓，除螨啊可以攞，即系有太阳嘅时候攞出嚟暴晒。但系啲床垫又大又重，屋企都冇咁大地方搬出晒啦，有冇其他地方咁样样咧？或者建议床垫几年换一张咧？嗱，其实呢个资讯咧，我自己都有关注，因为我本身都系有咁样嘅烦恼。但系你话嗱，而家呢个太阳咁，如果你话屋企真系实在冇咁多地方，我阳台真系可唔可以呢？因为其实呢几日咧天气我哋觉得热，但系对于要晾晒嘅有呢个需求嘅朋友嚟讲咧，就系一个非常好嘅天气啊！特别系咧，我哋而家天气咁热啦，啲棉胎收咗未啊？之前四月份咧，时不时又降下温咁样，都成日同大家讲话，喂，未到即系未食五月粽，千祈唔好咁快将啲棉衣收入笼啊！咁但系未收住都要做准备啦。咁所以咧，趁住呢几日好天吓，我哋都鼓励大家要多啲做乜嘢，多啲将嗰啲被铺攞出嚟晒一晒吓。咁跟住落嚟咧，就可以攞啲防尘袋啊，或者而家好多啲真空，即系抽真空嗰啲压缩袋啦。你将佢再将佢收好之后，压缩过之后咧，放入去吓，一个即系储存冬天衣物嘅地方啦。等到天气冻嘅时候再攞出嚟啦，咁都会舒服好多嘅。咁所以洗被铺吓，然之后晒一晒张被，为呢个收入笼做准备啦，都系呢个阶段要做嘅事啦。咁但你话床垫你唔搬出去晒嘅话，咁其实而家市面上吓，呢个非广告，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啲除螨仪嘅，我自己都有买。咁啦，如果除螨仪嘅话咧，你就要勤力啲啦。可能一个星期就要除一除吓，而且除螨仪咧，因为我几年前买啦，我根本上冇而家嗰啲咁智能啊。你而家嗰啲咧，佢甚至乎又可以有埋红外线啊，各方面啊，你一边除螨嘅时候咧，一边可以帮你嘅床铺消毒。咁呢个咧，就算系你唔想喐张床铺吓，一个比较便捷嘅方式，而且除螨仪就唔算好贵嘅啫。咁所以一个非广告吓，啲纯粹个人使用推荐。否则的话，我真系觉得冇咩方法，同埋冇乜嘢呢个性价比高得过系攞出去晒吓。咁如果你屋企冇咁多地方，你唔系要打横晒噶嘛？你可以将佢打洞啦，喺呢个阳台方面，每隔两个钟啊换一换面啦。总之咧，多晒晒吓，阳光系我哋一个最好同埋一个最免费、最养生，亦都系最可以为自己屋企嗰啲吓，即系清除一啲污垢嘅时候咧，佢就最好用嘅一个工具啦。咁所以今日嘅天气点样啊？今日嘅阳光依然灿烂啊！而家佛山五区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挂住嘅。而家外面温度已经系超过30摄氏度啦。今日嘅温度可能比寻日仲高一啲，寻日最高系35度啊嘛，今日最高温可能达到36度。唔单止今日，今明两日都系呢个好天气。可能要去到星期五29号吓，温度就唔降，但系咧29号预计会有分散雷阵雨，咪希望可以帮大家睇下雷阵雨嘅嗰下究竟系有几大同埋几长时间，可唔可以达到呢个稍稍降温嘅效果啦？嗱，咁其实咧，如果从全省嘅天气嚟讲啦吓，咁26号到28号。都是持续高温炎热天气的，部分市县啦会有35到38度的高温。而广东今年的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咧系会延长到6月底之前都预告过了，6月份可能会有4次比较明显的降水。 而且咧吓呢个龙舟水期间啦，极端性、连续性、大范围嘅强降水都系易发，即系可能佢诶呢一轮啊就落两三日雨，但系呢两三日咧就系属于可能会有一啲强对流天气等等嘅出现，所以大家及时留意翻呢个天气嘅变化。又湿又热嘅天气，喂点顶啊！首先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啦，补水啦，防晒啦，着啲轻透啊，即系呢个轻透就系轻薄透气嘅衣物啊。咁当然啦，轻薄透气嘅衣物咧，仲如果有一啲防晒功能嘅话咧，咁就更好啦。而且湿热天气底下咧，对于一啲皮肤敏感嘅朋友，特别要留意乜嘢？就系你汗液嘅分泌增加啊。可能佢喺皮肤上面咧，如果啲汗液喺皮肤上面停留太耐，就嗰种湿立嘅感觉停留太耐嘅话咧，会容易令到你皮肤产生一啲嘅细菌，咁细菌滋生咧就容易引发呢个皮肤嘅炎症。呢、這个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啦，系啦，所以咧我亦都有少少明显嘅一啲即系斑点咁样嘅后遗症啊。咁呢个真系亲身经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啊。如果身上出汗嘅话，咁啊当然啦，抹咗佢啦，或者尽量去到一啲舒服啲嘅地方，令到自己身上嘅汗水系快啲挥发走。咁另外咧就要合理嘅科学啊，呢个饮食啊，因为湿热天气咧，最近系咪觉得都饱饱滞滞吓，唔想食嘢，净系想饮冻嘢咁嘅感觉啊？但你知道喺咁嘅气候环境底下，饮冻嘢一时爽，然之后咧饮完之后咧腹胀啦，腹泻啦，可能甚至乎咧饮完之后更加唔想食嘢嘅症状咧都会出现嘅。所以医生建议调整饮食结构，唔好食一啲过于油腻嘅食物。嚟到广东地区啊，藿香正气水，天气一热就要喺屋企炒翻出嚟啦。但系藿香正气水咧就唔系话一热就需要用，同埋唔系人人都啱用，因为佢系啱用一啲症状系咩咧？就系嗰啲暑湿感冒伴随有呕吐腹泻嘅寒湿症状。咁如果你只系口干口苦吓咧，你胎又红又黄嗰啲湿热嘅体质嘅话咧，你用呢个藿香正气水会加重便秘，个肚就更加饱饱胀胀啦。所以咧，如果你系属于嗰种即系口干口苦呢啲咁嘅湿热体质吓，都系用翻我哋阿妈靓汤。荷叶配兰煮水吓，即系可以多啲饮一啲去湿嘅水，消暑嘅呢个茶水啊，同埋咧攞呢一个荷叶啊配兰煮水之后咧，仲可以多啲去试擦下呢个太阳穴同埋手心啊，帮你降一降温嘅。咁仲有空调风扇用嚟解暑嘅话，都要睇住用，唔好直吹，同埋唔好长时间喺一个温差好大嘅空调房里面停留，呢啲都系呢、这个。天时暑热嘅情况底下，忍唔住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嘅小贴士啊！
1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今天我们健康七点半会跟大家分享近期在网络上面一个比较流行少少的话题。不知道大家开始留意到没？如果未的话，我这个时候正好提醒回你。因为最近我就看一些健康方面的资讯，他就提出了有一个叫做碳水面这样的一个网络用语。我开始我都觉得即是什么意思啊？咁然之后咧，我睇咗相关睇咗几个相关嘅报道啦。咁其实我自己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有啲唔系好舒服嘅。因为碳水面咧，其实佢唔系一个褒义，佢带少少贬义，就形容乜嘢咧？形容你嘅样啊，好似碳水一样啊，方方圆圆啦，白白净净啦，唔系精致嗰种美丽啦，咁当然啦，我哋唔系话一定要追求白。瘦幼吓呢一种咁样嘅，我哋已经话俾好多滤镜遮掩咗嘅，唔算太健康嘅审美。咁但系碳水面，你又点可以攞嚟形容一个你觉得唔系精致嘅一种美丽咧？点样用碳水形容是否精致咧？所以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咗评论，就话碳水面呢种嘅提法精准踩中咗呢个焦虑生产线，应该被抵制。因为咧好多啲碳水主食咧，容易被贴上乜嘢不自律啦，即系你猛咁食饭啦，食精米白面啦吓，即系食主食咁样啦，不自律啦，同埋丑穷咁样嘅标签啦，更加衍生出所谓嘅碳水面，同另一种对比嘅咩就是、蛋白面啦，蛋白一样嘅面容啊，我担心大家以为真系食面嘅面啦，咁啊声称话啦吓，以高蛋白飲食为主嘅面部状态会更加高级。咁所以系咪好简单粗暴嘅划分啦？如果你咁样睇完之后，睇得越多都真系个内心唔舒服嘅。嗱，呢个系一种毫无根据嘅讲法，甚至乎喺价值观上面啦，你咁样对比嘅话，系咪明显有少少傲慢咧？莫名其妙嘅傲慢咧？ 因为咧佢就精准咁踩中咗社会上面一个焦虑生产线嘅节奏，亦都令到呢一个词汇喺网络上面咧近段时间系火起身嘅。嗱，呢个生产线咧有个固定嘅套路嘅，就系、是。先列咗个概念啦，碳水面啦，跟住就制造呢个焦虑啦，然之后就卖货收割，系咪而家啲好熟悉嘅一个带货嘅套路啊？所以其实唔单止系碳水面嘅，上几年我哋有 A4U 啊，有精灵耳，有天鹅颈，有直角肩呢啲咁样样嘅流行嘅词汇，到今日碳水面其实目的系乜嘢？都系制造焦虑啫。咁、所以呢从科学上面嚟睇，我哋要首先就一定要肯定系咩嘢，就系、是、碳水化合物系我哋人体必须嘅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啱先已经见到有啲朋友晒早餐啦，早餐里面呢都有我哋嘅碳水化合物㗎，所以做得非常好啊。而碳水亦都系维持人体机能运转嘅基础能量来源。如果你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乜嘢？注意力涣散啦，情绪唔稳定啦，女性嘅话咧，可能呢个经期紊乱啦，甚至乎仲会影响到肝肾嘅代谢。咁至于面部轮廓啦，你有阵时唔系真系净系靠食乜嘢去改变你嘅面部轮廓，我哋唔好忘记，我哋仲有基因遗传呢样嘢，似爸爸定似妈妈吓，呢个基因遗传同埋呢个骨骼结构所决定。咁所以所谓嘅戒碳水后面部线条会变得清晰。如果你真係见到一啲咁样嘅宣传语或者网络倡导引导你去相信呢样嘢嘅一啲语言嘅话呢，咁你就可能相信佢背后肯定跟住落嚟讲下讲下就会提醒你啊，我呢样嘢可以帮到你啦。係啦，制造焦虑，然之后就开始贩卖呢个商品嘛。其实呢我哋首先要明白到，就係烟瘦还肥真係各有各嘅美嘅，只要健康，唔好跟风去用呢啲概念去定义自己，我哋一定要首先相信自己。咁但係呢个碳水点样揀呢？咁啱先见到啲朋友嘅早餐系乜嘢呢？见到哎呀又刷新咗下之后嘅后台搵唔到啱先嗰几位朋友发早餐嘅朋友添。如果有食緊早餐嘅都可以发送上嚟，我先同大家讲讲生活当中嘅好碳水有啲乜嘢。咁大家都可以对比下而家食緊嘅早餐属唔属于好碳水嘅几类呢？首先全谷物同精米白面相比较，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啦、B 族维生素，仲有维生素 E、矿物质，仲有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包括咧实际上就系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粟米等等。所以而家咧，我哋食饭咧都推荐啦，喺呢个精米白面下加三分之一嘅啱先所讲嘅呢啲全谷物，去进行做一个粗粮或者杂粮饭，咁样咧你嘅饭食就会更加健康啦。咁另外仲有薯类都系一啲好碳水嚟嘅，因为同等重量底下，薯类比起米饭嘅热量要低，但咧佢嘅膳食纤维含量又高，所以相同热量底下，薯类同等嘅呢个体积啊，会比米饭嘅饱腹感系会更强，仲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咁、所以呢、这个土豆啦、红薯啦、芋头啦、淮山啦吓呢啲咧，就可以适当咁帮你补充啦，亦都建议大家多啲食啊。仲有豆类都系好碳水嚟嘅，红豆、芸豆、绿豆、豌豆呢啲杂豆嘅蛋白质含量大约系可以去到20%，氨基酸组成咧同大豆系相同吓，而杂豆当中嘅 B 族维生素含量都比较高，而且富含啦钙、钾、镁等呢啲矿物质，亦都系一个对于身体嚟讲系一个有效嘅补充啊。另外仲有高淀粉蔬菜吓，嗱一啲所谓嘅减肥餐最中意出现嘅蔬菜，成日见到系西兰花啦，系咪？咁其实仲有好似南瓜啊、藕啊、马蹄呢啲，都系经常出现嘅。所以咧，如果有呢啲咁样有搭配嘅呢个餐嘅话咧，我觉得都食得过。系啦，呢啲都系即系呢啲蔬菜咧，佢含有大量有益健康嘅多糖、多酚类嘅抗氧化物质，仲有呢个维生素 C 都比较丰富啊。咁至于水果吓，啱先讲咗咁多好碳水，大家系咪冇谂到原来水果都可以属于系好碳水，值得推荐嘅咧？但系睇食乜嘢，拣嗰啲含糖量比较低嘅水果，譬如话苹果啊，同埋柚啊呢啲咧，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啲选择啦。
1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夏天嚟啦，要注意防晒，外出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戴遮阳伞，避免正午时候阳光直射，预防晒伤、皮肤老化同紫外线伤害。
1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只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7: 哇！打开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后台咧，睇到有啲肚饿添啊！哇！每个人嘅早餐咧，真系精致得嚟又丰盛，而且咧同我啱先所讲嘅好碳水嘅标准，喂，基本上都对得上。睇嚟咧，我哋好多听众朋友，特别而家朝早呢个时间早早起床嘅，除咗系健康嘅状态之外，仲有健康嘅饮食啊！多谢晒咁多位都提供咗我稍后食早餐嘅一个思路啊！嗱，一生所爱就话今日早晨咧就是黑芝麻糊，再加上有鸡蛋、有粟米、有红薯。首先，鸡蛋系优质蛋白质，呢个唔使讲啦吓，之前都有讲过啦。咁啊，然之后咧，啱先所讲嘅今日好碳水类别里面咧，粟米啊，仲有呢个番薯同埋黑芝麻都系啱嘅啊，即系全部都系啱先好碳水里面有提及到嘅，所以你呢个早餐非常之健康。我要帮你点个赞，同埋帮你精选到我哋广播社区先得吓呢张贴。咁另外梁少就话：喂，我呢个得唔得？你呢个咧，嗱，好老实讲，如果以优质蛋白质嚟讲咧，鸡蛋系嘅，但系你采用咗煎，仲煎得有啲窿，下次唔好咁猛火。咁然之后咧，香肠类别咧，嗱，我哋即系认为佢属于一啲腌制嘅一啲预制嘅食品啦，其实都唔系建议大家多食嘅，同埋咧，好明显你系煎得好香啦吓，呢、这个即系勾起咗食欲，但系如果严格嚟讲咧，你个烹调方式唔算太健康。咁但系咧，如果以早餐嚟讲，首先希望食得开心啦，吓食得饱啦，今日可以有更满嘅精神啦。咁但系另一个需要点赞咧，就系呢一个嘅高明啊苗条猪啦，佢话喂呢、这个俾我中学生嘅早餐，哇丰盛到可唔可以入你间饭堂啊？真系然之后咧，佢有面包佢里面咧系加咗呢个提子，系提子方包，咁咧亦都唔完全算系咧个吓精米白面嘅面包啦。但系又唔系嗰种全谷物，唔系杂粮包，下次可以改一改面包，换翻啲杂粮包或者粗粮包嘅话会更健康一啲。咁但系其实佢仲有呢一个坚果啊吓、水煮蛋啊、水果啊，其实呢啲都足够啦，而且对于中学生嚟讲啦，呢、这个营养补给系非常之重要啊。饺子方面啦，我唔知道你嘅小朋友中意食乜嘢啦。如果饺子想拣健康嘅话，咁你就睇下佢里面嘅馅料，系啦，拣嗰啲即系蔬菜搭配得更加之多嘅呢个水呢、这个馅料嘅话咧，咁就肯定比纯肉类嘅呢个馅料就会相对于嚟讲就分数搭配就会更加理想一啲啦。我哋呢个早餐又系即系勾起咗我呢个食欲啦吓，唔得啦吓，差唔多节目结束要准备谂下等下食咩早餐啦。系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啦，睇下人哋嘅早餐啦吓，顺便都可以打卡一下自己嘅早餐啦。不过啱先其实讲到话呢个食咧，即系一讲到碳水呢样嘢，大家马上谂到诶、南北方都有差异嘅，因为北方咧主食摄入量多，我哋成日见到北方嘅朋友好似就系即系自己一袋嘅面粉就可以玩出好多花样噶啦，面条自己去搓，自己去摁，自己去切，然之后咧仲有呢个馒头啦，唔同嘅包类啦吓，仲有呢个饼类啦，啊真系非常之多嘅。咁然之后俾人咁，我就话哇，咁如果讲到系咁，北方嘅朋友咪食碳水会食得比较之集中，同埋咧感觉上佢哋嗰啲好少会话落啲咩粗粮噶，啊感觉上系咪单一一啲咧？咁但系其实你要谂到佢嘅制作方法多样，出嚟嘅成品都多样吓，咩凉皮啊、米皮啊。咁所以其实呢啲都冇问题啊，呢啲作为呢个主食，最紧要就系你喺呢个 应该话呢个餸菜搭配方面啊，蔬菜肉蛋要适当地摄入。嗱，凉皮可以系一种，跟住如果包嘅话咧，就啱先所讲啦，馅料方面要有更好嘅搭配，咁其实咧都唔即系都唔影响嘅。咁而南方地区同北方地区相对比嚟讲咧，我哋可能主食嘅摄入量就会少一啲，而且我哋比较单一，因为南方地区基本上都系食食饭为主，系啦，米饭吓，餐餐都系大米嘅，再唔系好似广东肠粉啊、湖南米线啊、桂林米粉呢啲，全部都系大米制品嚟嘅，所以我哋食嘅米系比较多嘅。咁从合理摄入嘅角度嚟睇咧吓，我哋每日摄入嘅主食应该要占总能量嘅5-6.5%吓，50%-60%。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嘅指引吓，一般人群每日应该摄入呢个谷薯类嘅食物咧，250-400克。一斤以内啦，半斤到一斤啦，啊，其中咧全谷物同埋呢个杂豆类咧就要有50-150克，薯类有50-150克，亦都即系话粗粮应该要占主食嘅1/3左右。建议平时啲餸咧就做得清淡啲吓，一大啖菜搭配一细啖嘅饭嚟食，咁样嘅话咧营养搭配就更合理啦。啊，所以啱先必须要赞一赞刚才嗰两张贴啊，一张就系呢个早餐里面啊黑芝麻糊嘅一生所爱啦，啊，仲有高明苗条猪啦，吓，啊，我觉得呢两位早餐搭配嚟讲咧都非常之唔错啊，值得点个赞啊！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7: 天气咁热啊，除咗讲食之外，仲要讲饮啊，饮啊，梗系饮多啲水啦。真系再次提醒啊，冻饮嘅话，虽然真系嗰一下饮落嘅一声吓，令到你好似好舒爽咁，但系咧，即系冻饮，如果你饮得多嘅话，或者你长期都系饮冻饮，唔饮下其他温开水去调节下你嘅肠胃啦，咁你个喺夏天嚟讲，特别南方呢湿热天气，你个肚嗰种肚即系饱饱滞滞啊，胀然之后咧，唔舒服嘅感觉系会更加之明显嘅。啊，你尝试一下，如果你真系平时净系饮呢个冻嘅水或者系饮咩水去加冰嘅话咧，你真系可唔可以试一试就系话，你当日啊可能就饮一杯。然之后其他时间就饮都系饮温开水，咁你感觉一下自己嘅肠即系个肠道方面嘅调整系咪会舒服啲，令到你吓，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想解暑嘅话咧，真系唔系冻饮系解暑嘅，温开水先至系最解暑嘅一种饮品嚟噶。咁但系你话饮水吓，温开水下下都要煲滚嚟等，你又唔愿意，咁不妨就要借咗啲设备嘅帮助啦。嗱，今日先同大家推荐一下，就系我哋一个饮水方面有福利带俾大家，因为咧其实煲自来水嘅话。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形容咧，就咩咧？啲自来水就算滚咗之后咧，你会觉得诶，好似里面都有啲杂质嘅。有阵时想一啖放心水咧，唔系咁容易吓，要买矿泉水又觉得有啲贵，同埋有啲麻烦。所以我哋今日推荐呢款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帮到你啦。因为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一直以嚟主打就系令到大家无顾虑消费吓，跟住嚟嗰啲咧免费嘅福利，大家冷敲照敲吓，佢免费送货安装噶，有15日嘅免费试用，所以半个月嘅时间咧，你可以攞嚟点样用都得，煲水又好，其实唔使煲，因为佢会再有另外一个设备搭配赠送俾你，水都唔使煲嘅。咁但系咧，你饮过呢、这个即系净水出嚟嘅水之后咧，你又会觉得诶呢个体感啊呢个口感都唔同晒。嗱，15日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留低佢，都只系需要每个月俾198元，分12个月嘅分期支付，系零手续费、零利息嘅。咁而喺呢个半个月内，如果唔满意嘅话，亦都唔需要任何理由，唔需要任何嘅呢一个即系谂藉口啊，直接退机，你打电话 call 师傅上门就得啦，一分钱都唔使吓，缓解大家嗰种一次性嘅消费压力啊，用得好之后再俾钱。而且而家临近618嘅活动啊，厂家准备咗好多嘅福利系免费送俾大家。包括啱先讲嘅15日嘅免费体验啦，然之后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吓，就系我哋想饮乜嘢温度嘅水，揿个掣就俾到你嘅完美搭档。4档嘅水温一键操控吓，包括有45度、65度、85度同埋100度，3秒就可以速热出水啊，亦都唔需要你反复去煲水。仲有高离子嘅呢个高品质嘅负离子吹风机送俾你嘅，同埋呢个钛金 发廊煲一套送俾你嘅，而家仲会加送一台空气循环扇，仲有过滤花洒，话呢啲都日常居家用得上好实用嘅好物。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今次嘅活动福利，首先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额外收费。重点系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亦都可以悭翻一笔嘅耗材嘅钱啦，同埋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系前30位打通电话，所以名额唔多噶。马上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马上打通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福利带翻屋企啊！
8: 美好嘅一天，我哋。